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9: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8: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让我们伴着初夏的晚风，一同走进节气里的亳州，说说立夏。斗指东南，巍巍立夏，万物至此皆长大。当春天的最后一丝余温散去，夏天便踏着楼郭的鸣唱，伴着秋阳。

0: 拓土，悄然来到皖北大地。立夏是24节气中的第七个节气，也是夏季的开端。于亳州而言，这一日不只是时序的更替，更是芍药满城、药香漫野的温柔序章。亳州的立夏总与芍花紧紧相依。谷雨看牡丹，立夏赏芍花。作为中华药都，芍药是亳州最深情的名片。相传华佗曾在此种下第一株芍药，此后千年，芍花变成了药都的底色。立夏前后，郭河两岸药田之上，万亩芍花次第绽放，粉白相间，层层叠叠，像极了春天的谢幕礼，更像是夏日最温柔的邀请函。风一吹，花瓣轻摇，药香浮动，整个亳州都浸在这清润的花香里，连夜色都带着几分甜润。立夏的习俗在亳州也藏着独有的药都韵味儿。立夏清晨，母亲会早早煮好立夏蛋，茶叶与胡桃壳慢火熬煮，蛋壳染成温润的红，满院飘香，再用彩绳编成精巧的丝网兜，把蛋装进去挂在孩子胸前。老话说，立夏胸挂蛋，孩子不住下。那一枚温热的蛋是长辈最朴实的祝愿。街巷里，小伙伴们聚在一起斗蛋，肩对肩，尾撞尾，蛋壳不破者为胜，笑声伴着蛋香，是亳州初夏最生动的模样。作为药都，亳州的立夏饮食更藏着养生的智慧。天气渐热，暑气初生，亳州人讲究清心养神，健脾祛湿。除了立夏蛋，很多朋友会煮上一锅五色立夏饭，赤豆、黄豆、绿豆、青豆、黑豆与白米同蒸，五色对应五行，寓意五谷丰登，身体安康。更少不了一碗芍花鸡，以本地芍药与土鸡漫煨，汤鲜味浓，益气养阴，是华祖故里传下的养生古方，一口下去温润滋补，安然度夏。立夏三候：一候楼郭鸣，二候蚯蚓出，三候王瓜生。在亳州的乡野田间，此刻正是一派生机盎然，麦田里麦穗扬花灌浆，饱满待收，药农们正忙着打理白芍、牡丹、菊花。立夏看夏，此时的辛勤劳作正孕育着秋日的丰收，郭河水波荡漾，岸边草木葱郁，万物在夏日的阳光里肆意生长，处处都是蓬勃向上的力量。春去夏来，时节如流，立夏是告别，也是启程，是收敛，更是生长。就像亳州的芍花在春日默默蓄力，于初夏热烈绽放，愿你我在这个立夏也如亳州芍花一般，心怀暖阳，温柔而坚定。愿我们在渐长的夏日里，养一颗清净心，守一份安康态，不负时光，不负生长。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四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亳州四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2: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3: 真棒。
4: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5: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3: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4: 爸，
2: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5: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
6: 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7: 1、2、3，茄子。
0: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

0: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驶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发扬民主，建言献策，依法履职，服务群众。35集系列微广播剧《人大代表风采》，用声音艺术诠释人大代表以实际行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发挥作用，履职为民的感人故事。请听《枣花娘娘》，根据渭南市五届人大代表周爱英事迹创作。
1: 他不种庄稼，却是庄稼的守护神；他不是农民，却是农民的代言者。他用专业知识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他用责任诠释担当使命，他用一份份建议为大力枣业护航。

0: 老伙计，挖掉你我是真舍不得呀。可是你的树皮都裂了，别说做果儿，连花儿都开不成。这一年，让我靠啥吃饭？这专家倒是来了一波又一波，这没一个准办法。哎，听说啊，这次来了个什么周爱英。再没办法，我只能把你们都挖了，腾出个地儿，能种点啥就种点啥吧。
1: 哎，老哥，你这是跟枣树说话呢？
0: 咋？和枣树说话犯法呀？要看风景区啥院，我这烦着呢。
1: 这枣树树皮都裂了。是第一年扣棚吧，棚里升温快，又赶上霜冻，风从棚缝钻进来，这一冷一热的，不裂皮才怪。
0: 哼，我崔金锁种了一辈子枣树了，还不如你懂。专家说了，我这树缺营养，我连上了几遍肥。
1: 老哥，听过一句话吗？
0: 啥话？
1: 叫虚不受补。我打个比方啊，人要害了病，胃口不好，这大鱼大肉啊吃不服，要小米稀粥慢慢补，这枣树也是一样。
0: 你的意思是说我施肥是错了呗？那看你这样也不像是个农民，还能比我这老把式强？
1: 还第一次有人说我不像农民。来，老哥，我先帮你把棚顶补一补。还是那句话，棚里升温快，棚顶啊可不敢透风。
0: 你爱折腾就有你，别摔着就好。反正啊，这几十亩枣树也没救了。
1: 来，帮我抻一下棚膜。谁说枣树没救了？
0: 你这话啥意思？这树还有救？
1: 枣树皮是，就像咱渭北的大理人，这点寒潮霜冻算个啥呢？
0: 对呀、啊，这点寒潮霜冻算个啥？来，给你棚膜。
1: 嘿，老哥，你可真有意思，也不问问我是谁，就由着我这么干呢。
0: 哎呦，你这么一说，还真提醒我了。你快停下！老李说，县里红枣中心有个周爱英，是省上科技厅首席农艺师。没准儿啊，这枣树还真有救！哈哈，哎，快停下！
1: 老哥，我就是周爱英。来，咱们先修复棚顶，动了的老枝啊全剪掉，留下新枝，然后再给树干涂上营养液，浇足水，等着吧，半个月啊，保你枣树开花。
0: 你就是周爱英？
1: 咋，不像吗？不，
0: 像。你说的话在理儿，可这么干能成吗？
1: 能成，不过呀，今年亩产值也就一万。
0: 对，多少？一万？以前才5000多。
1: 崔老哥，经我手的枣园亩产值啊，那都是2万。
0: 好好好，那你说咋干就咋干。
1: 给枣树扣大棚，那可有讲究。
0: 是，
1: 春里透风容易冻伤牙
0: 啊，
1: 夏天天热容易晒伤枣
0: 啊。
2: 哎呀，周公啊，你咋来了也不说一声啊？
1: 听说崔老哥这枣树害了病，这不一下班就赶来了。哎，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啊！
2: 哎呀，你看看你这个老崔呀、啊，这周公可是大专家，就听你这么使唤啊？这粗活啊，哎，我来。哎，周公啊。既然来了就留下来吃晚饭。老崔，你告诉我老婆一声，就在啊我屋里安排。
1: 不了，天儿马上黑了，我还得抓紧赶回线上，还要给领导啊汇报我的冬枣国家标准的调研报告嘞。
2: 哎呀，周公啊，不是我留你啊，是200多名村民留你啊。我可是替你许下了一堂课，一说你来讲枣树大棚技术，大家都往这儿赶呢。
1: 哎呦，行，那就抓紧垫几口， 咱们今儿个农民夜校就开上一期红枣产业培训课，我先打个电话，明早啊再去给领导汇报。
3: 周爱英常年扎根田间地头，每年在各乡镇技术培训、田间指导60场次以上，答疑解惑上百次。他编写的《冬枣绿色无公害生产技术》，为大荔县10万亩冬枣绿色无公害基地认证工作提供了技术依据。其探索成型的一年栽植、两年见效的温室冬枣高效栽植模式，在生产中获得大面积推广。同时，他还全程参与了大荔县人民政府主持制定的冬枣国家标准起草及修改，为标准的制定提出了多条合理化建议。
4: 蜜枣，蜜枣哎，啥园蜜枣哎？
5: 百年枣木手串，硬度高，密度大哎。
1: 哎，老乡。这上百年的老枣树就这样砍了，不心疼啊？
4: 哎，心疼个啥？都是些老树，开花做果都比不上新树，也就是做做手串茶台。给家里带上点儿
6: 蜜枣来二斤吧。
1: 哎，你们不心疼，我心疼啊。这些老枣树啊，砍了一棵也可能就是少了一个品种，这些都是历史，都是乡愁啊。
7: 你说的那些乡愁能换吃的还是能换喝的？你不买不要当我们做生意。
8: 哎哎哎，嘟囔啥？做你生意去。哎，这位同志，看来你对这老枣树感兴趣。
1: 你是？
8: 啊，我是下寨镇张家村的村支书，姓何。我也觉得这些老枣树啊是该保护起来，可咋办嘛，是没啥思路。哎，你来沙苑有啥事儿啊？
1: 咱大荔县栽植红枣有2000多年历史了，原来有红枣品种140多个，但这两年沙苑一些枣树老品种毁坏严重，我打算给市县人大提一个保护大荔沙苑枣树老品种的建议。来，过来看看，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
8: 哎，这是好事儿啊，只要能做到既保护又创收，那就行得通。
1: 哎，何支书，我有个想法，在沙苑老枣树林里树下种黄花菜，种小麦，实现枣粮兼作，还可以和旅游结合起来，建个沙苑枣树公园，请游客观赏枣花。那几万亩枣花啊，得多壮观！
8: 哎呦，好啊，周主任，你这个想法可是太好了，这就是生态游、全域游啊。
1: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教授，根据大荔千年枣树种植历史，弄一个大荔红枣谱系。
8: 这个好，这个好，我呀回去就联系各村，拿出个想法来。欢迎啊，周主任随时来调研。
1: 哎，你认识我？
8: 认识，从你谈到美丽乡愁时我就认出来了，周爱英，枣花娘娘嘛。
3: 2019年，周爱英正式在市人代会上提出关于保护大荔沙苑区枣树老品种的建议。2020年8月，大荔枣树公园开园，同时沙苑古枣林保护活动正式启动。
9: 有请张宏林副县长宣布大荔枣树公园开园。

0: 大力保护公园开园和沙苑古枣林保护活动启动，同志们，保护好这些弥足珍贵的宝枣树啊！
1: 哎，
0: 是我们
1: 朱代表，嘿，我们又见面了。哎，沙苑古枣树保护啊，还得感谢你呀！
2: 哎，这就是我们代表的责任。
3: 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
4: 你先忙，你先忙。
3: 同志们，
4: 哎，喂，
3: 钱夏新来，
1: 你好，我是周爱英。
3: 朱工程师，我是雨林村的老崔，崔金锁。
4: 哦，
1: 是崔老哥呀，怎么了？枣树又有问题了？我这就去。
3: 没，枣树好着嘞，我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娃呀在外地帮我把枣都卖出去了。 说是啥订单，10月份收到打款，我算了算，最高啊，一亩地能卖3万多。

0: 发扬民主，建言献策，依法履职，服务群众。35集系列微广播剧《人大代表风采》，用声音艺术诠释人大代表以实际行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发挥作用，履职为民的感人故事。
1: 请听职业农民根据渭南市5届人大代表袁立的事迹创作。渭南市澄城县四前镇的袁立，陕西高原之星果业生产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他是一名高级职业农民，也是个名副其实的爱农人。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扎根农村，带领乡亲们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2: 不要了，都不要了。
3: 哎，老杨叔，你干啥呢？
2: 还能干啥呀？把这些梨倒沟里呗。
3: 别呀，这么好的梨咋还扔了呢？
2: 好有啥用？客商说了，这4两以下的苏梨没人要，非要卖的话4毛钱一斤，一年忙到头啊，成本都不够。你看树上的梨，谁想要让谁摘去。
3: 这么好的梨扔了多可惜呀。这样吧，老杨叔，你要信得过我呀，你就找人把树上的果子摘了，和你车上的苏梨一起拉到果库，卖苏梨的事儿就交给我们合作社。
2: 看你说的，你是咱四前镇土生土长的女子，又是人大代表，我咋能信不过？不过我打听过了，周围那都是这个价，收到果库里，你能卖给谁吗？
3: 老杨叔，我们果业合作社啊，主要任务就是帮咱果农打通从种植到销售的通道，您放心，肯定有办法。
2: 这，那果库的费用贵吧？袁经理啊，我也不是想占便宜啊，就是……
3: 哎呦，老杨叔，你放心，你去找人摘梨，要卖不上好价钱啊，我不收钱，行吧？
2: 哎，行行。
3: 谁那么大的声啊？是有人吵架吗？
2: 啊，是，像是姚俊彦家的。
3: 哎，老杨叔啊，您先忙着啊，我过去看看。
4: 金燕姐，你开门啊！当初你申请农资贷款的时候，咱啥都说得明明白白的呀。
5: 你快走，我不想见你。
4: 你这个人咋不讲道理呀？快开门！
5: 我就是不讲道理，走了。
4: 你，
3: 哎，小伙子，发生什么事了？
4: 我是镇上信用室的信贷员，俊彦姐的农资贷款到期10几天了，我已经提醒她多次，她就是不理。今天我专门来催她还款，结果她在村口一看见我，拔腿就往家跑，把大门一关，咋叫都不开门。
3: 哦，这事儿啊，
4: 俊彦姐，我跟你说，这事儿啊，你躲着也没用。贷款不还上会影响你个人信用，往后再也别想贷款，你这样子没有诚信还会影响你孩子前途的。
5: 你逼我也没用，这钱我就是还不上，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4: 俊彦姐，你这不是耍无赖吗？
5: 乡亲们都来看呐，信用社的人这样欺负我，是要逼死我们孤儿寡母啊。老刘，
4: 哎，你这是干啥？这是干啥嘛？
5: 乡亲们都来看啊！信用社的人这样欺负我，是要逼死我们孤儿寡母了。老刘啊，你走了呀？
3: 哎，这样吧，小伙子，要不你今天先回去吧。
4: 大姐，我真的不是逼债的黄石人呐，但是姚俊彦这样撒泼耍赖，让我咋办嘛？
3: 哎呀，那咱俩留个电话，你先回去好吧，让姚俊彦呢也冷静一下，我问问情况，这事儿啊一定有办法解决的。
4: 哎，那好吧，我就啊信你一次。俊彦姐啊，个人信用非常重要，你赶快想办法把欠款还上。你记住啊，我只给你3天时间。
3: 你别哭了，信用社的同志啊走了。
6: 走了？真走了？
3: 哎呀，真走了。君燕姐啊，人家信用社的同志啊说的没错，这个钱呢、啊、确实要尽快还上的，不然会影响你以后贷款和孩子前途的呀。
6: 袁经理，我咋能不知道欠债还钱这个道理呀、啊、我是实在是还不上，当初借这笔钱是为了买果树，想着今年有收成了就能还上，谁知道老刘遇上疾病走了，哪还顾得上果树？你说我人命咋这么苦啊。
3: 唉，你是不容易啊，但是为了孩子你也得坚强呢。当初啊我也难过，可咬牙挺过去就是好日子呀。
6: 你是有本事的人，我跟你比不了呀。
3: 咋比不了了嘛？我97年下岗的时候啊才20几岁，县城住不下去了，只能回农村。那些年呐、啊、我压过面，做过手工，学做变蛋，卖过化肥农药，大冬天的开着3轮车给周边村子送货，吃的苦你都知道的呀。君燕姐，现在啊政府给农村的政策好，咱只要肯学肯干，肯定差不了。
6: 我不是怕吃苦，可是一没有本钱，二没有技术，我能咋办呢？
3: 你可以加入咱们果业合作社呀，下午啊就给你办理互助资金手续，你呢先把信用社的贷款还上，然后啊报名参加合作社的技术培训。你放心啊，有妹子和合作社在，你种的果树啊一定让你赚钱。
6: 这能行？
3: 肯定行啊。好了好了了，快进院子洗把脸，跟我到合作社，一会儿啊老杨叔要拉苏黎入库的。
6: 哎，
1: 接下来袁立积极对接电商客户，当年硬是把很多像杨叔家没人要的苏黎卖到了9毛钱。干职业农民这些年来，这样的事袁立做过很多。担任人大代表以来，他始终把群众放在心上，认真履职，敢于担当，相继提出了关于农村老龄化、新型职业农民、人才培养等3农相关建议，得到了政府相关部门积极回应。截至目前，陕西高原之星果业生产农民专业合作社辐射大荔、蒲城、合阳、澄城4县124镇村，发展绿色果蔬种植示范基地4800亩，先后被评为省市县示范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科普基地，连年获得先进集体、诚信单位、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合作社注册的地比牌系列水果被全国工商联评为绿色超市推荐精品水果，荣获第15届、16届杨凌农高会后继奖，青提和红提葡萄荣获陕西省果品金奖和优质奖。

刚才您听到的是35集系列微广播剧《人大代表风采》，总策划马晕，总统筹王杰生、王小镇、张克强、杨家峰，策划耿宏明、薛启龙、黎英、周新红，统筹程瑞丽、王伟、刘莹、竹君，编剧宋世斌、于雪丹、韩冰、凌晨，剧务冯敏、李佳、张子模、郭丽娜、殷晨、范学超、白静霄，艺术总监王波、李雪，编审殷满仓，录制万强、凌晨，总导演王波，导演卢美宇、罗逸轩、吴彤、王博、韩冰，总监制王小镇、杨家峰。本剧由渭南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渭南广播电视台录制，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南京传媒学院联合承制。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高效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上午的9:0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啊，5月5号。那今天的这个天气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辛。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温度呢18到30度以及16到30度不等的情况，偏南风4级，阵风6到7级。

0: 今天很多朋友会觉得，哎，这个温度怎么那么高啊？到了30度的这个天气了，那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立夏节气。那今天的19时49分呢，我们迎来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说到了这个立夏，这个时候呢也是冬小麦阳花灌浆、油菜接近成熟的时候，也是早稻大面积栽插的关键时期。沃月千里，一派欣欣向荣。那立夏蛋呢，也是立夏的经典风物，以彩线编就蛋套，把这个蛋呢悬在孩童的胸前帐幔之间，祈愿康健度夏，平安顺遂。那江南多地呢也有尝三鲜品八新之俗，吃乌米糕、糯米饭、虾面，以清鲜时令的这个口味啊来迎接夏天。那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一晃眼又到了这个立夏的这个节气了，好像冬天还没有走远似的。当然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根据天气的冷暖变化来调整我们的衣物，避免出现感冒的情况。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那很多朋友呢应该是踏上了返程的路。这两天的这个天气方面其实也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那明天夜里到8号呢，我省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的7号沿江江南有中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其余时段呢我省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到晴天为主。那气温和风方面呢，4号到6号，也就是昨天到明天，我省气温逐渐的回升，其中啊明天本省山区最高气温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7号到8号受冷空气的影响，全省平均气温呢将会下降4到6度，同时全省平均风力增大到3到4级，阵风7级。冷空气过后，9号到10号早晨全省最低气温普遍11到14度，10号起我省气温再度回升。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这个天气方面的情况哈。今天呢江北晴转多云，江南晴天。那明天的时候呢全省多云转阴天，夜里的时候呢本省西部部分地区是有小雨的。本周四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有小雨，其中沿江江南中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8号的时候，也就是周五，江北多云转阴，那江南的阴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小雨。那本周六和周日呢全省是多云到晴天，以及全省多云的天气过程。我们说了五一假期呢是免收7座以下的这个小型客车通行费的，免费的时间段呢是从这个到这个今天晚上的12点钟结束。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去多关注哈我们的这个情况。很多朋友说了，那我这个眼瞅着马上就要下高速了，但是马上就到12点了，我该怎么办呢？那建议您啊就可以选择一个就近的高速道口提前下高速啊，至少呢我们能够省一段这个时间和金钱哈。那另外呢在这个高速上行车的时候，我们也要去注意一些交通方面的安全，比如说我们要集中精力啊，谨慎驾驶，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规定的车速，遇到前方交通缓行要提前减速，防止追尾事故的发生。那不得违法占用应急车道，一旦错过出口呢要这个千万不要去急刹车停车或者说倒车啊，一定要继续前行，从下一个出口呢驶离高速。那另外我们也要拒绝疲劳驾驶啊，如果说打算今天返程的话，那比如说下午走的话，那我们中午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去睡一会儿啊，保持一个充足的睡眠。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呢注意力要集中，打开车窗呢让空气流通起来，避免呢出现疲劳驾驶的情况。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一旦出现了困倦疲乏或者说嗜睡的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前往服务区或者说到就近的出口停车休息。另外呢雨天行车我们也要去观察路面啊，加大行车的间距，减速行驶，和前车呢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做到降速控距和量尾。 此外呢，驾乘人员要全员全程规范的系好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那儿童出行呢，要乘坐儿童安全座椅。当车辆发生碰撞，或者说紧急刹车，又或者说发生了这个侧翻的时候，安全带呢能够把我们这个驾乘人员呢固定在座椅上，有效减少事故的伤害，关键的时候还能够挽救生命。此外，严禁酒后驾车，还有就是我们高速行车呢，牢记十二字诀，遇到车辆故障或者说交通事故的时候，一定要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正确应对，那防范的发生二次事故。那二次事故对这个高速行车的驾驶员的伤害呢还是很大的，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多注意。好的，我们的直播节目呢也是正在进行当中，那在出行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1: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 FM 107.2博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博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0: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1: 好，知道了。
0: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啊、
1: 好，我知道了。
0: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1: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0: 可是，
1: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 哎，接。
3: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1: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3: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4: 饭菜都要凉了，
1: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4: 你到哪儿了？
1: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3: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5: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1: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3: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6: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4: 老公，你到哪儿了？
7: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3: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
8: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0: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1: 漫步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
2: 守望午夜，
1: 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3: 96.7。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两路热线8558116还有8558136已经为您开通。那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那如果在出行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呢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今天呢，进入到了返程的时间，假期的最后一天，所以说也提醒大家，我们在开车的路上还是要注意啊。首先呢，就是驾车出行呢，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出行的规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那路线做到安全行车、文明驾驶，千万不要超速、超员和疲劳驾驶。自驾出游经过山区、临水、临崖以及急弯、陡坡等路段的时候呢，要集中精力，注意观察，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千万不要存在像强超、强汇啊占用对向车道行驶，在这个黄色的时

0: 线路段越线超车等等。还有呢，就是驾车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呢，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做到减速、控距和亮尾，那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变道。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呢，要乘坐合规的车辆，不要乘坐非客运车辆和超员车辆。一早一晚接送务农务工人员的司机呢，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要疲劳驾驶、超速抢行。那我们的直播节目呢，也是正在进行当中。那如果说在出行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1: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小张，擦车呢？
4: 早上好，赵大爷。
3: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4: 是呀。
3: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4: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3: 300公里？
4: 厉害吧？全靠这个。
3: 这啥？
4: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3: 这安全吗？
4: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5: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4: 早上好，赵大爷。
3: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4: 是呀。
3: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4: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3: 才20公里，够用吗？
4: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7: 漫步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
8: 守望午夜，
7: 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0: 好，直播节目呢正在进行当中，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两路热线呢855816还有855813613已经为您开通。那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和难题，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在道路当中看到突发的路况信息呢，也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立夏节气，今天的这个温度呢也是蛮高的哈。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辛，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温度呢16到30度，偏南风4级，阵风6到7级。也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的温度的变化，根据温度的变化来适时增添您的衣物。那如果说啊，我们这个看到了这个突发的路况信息啊，也说一下这个具体的路段位置哈。那刚刚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边有位朋友就发来了路况信息，他说在木兰大道和光明路的交口北200米由南向北方向的发生了交通事故。我们也提醒各位朋友，从这里通过的话要多注意和小心。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我叫王若山，我是一名动画师，我今年23岁，我生在北京，我母亲那边是河南人， 我父亲那边是四川人，我也不知道我是哪里人。

0: 9:29，关注到的时间也要结束本时段的节目了。再一次温馨提醒各位朋友，开车路上注意到交通安全。那我们下个时段的节目再见了，拜拜。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4: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代在手。

0: 发扬民主，建言献策，依法履职，服务群众。35集系列微广播剧《人大代表风采》，用声音艺术诠释人大代表以实际行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发挥作用，履职为民的感人故事。请听华山论道，根据陕西省13届人大代表王愿君事迹创作。
1: 从一家小餐馆的经营者到两大公司的负责人，王愿君用爱心照亮了创业之路。而作为一名人大代表，王愿君又用责任扛起了话音群众的重托。这一切似乎都与2003年有关。
2: 这都3天了，这天是漏了吗？
3: 差不多吧。老板，关门吧！你看这么大的雨，哪有人吃饭啊？还有这些菜啊、肉啊，也没剩下多少。
2: 可我总觉得会有人来。这样，我先去给你哥打电话。哎呀，
3: 你小心吊瓶！哎呀，
2: 叫他无论如何再多进一些菜肉米面，最好先备他1-2个礼拜的。
3: 哎呦，我的大老板呐，咱这小店一共就7-8张桌子，好天也来不了30-50人。这大雨好几天了吧，哪见过一个人呢？附近哪还有一家开门的？
2: 那就是因为没人开门咱们才要开呀。那人是铁饭是钢，做人总是得吃饭的呀。哎，
3: 就别啊。哎呀，现在谁还出来啊？还不都躲在家里，要不是老家路冲断了，我也回家了。
2: 可这大坝上不还有人回不了家，吃不上饭吗？
4: 老板，能做饭吗？
3: 不能。
2: 闭嘴。能。
4: 到底能不能做呀？
2: 能，我们能。
4: 算了，你还挂着吊瓶呢。
2: 大哥，我真能。
3: 哎，老板呢？大哥啊，这么大雨了你还出来啊？
4: 抗洪，地上几百人，一口热的喝不上，我就寻思找一家餐馆订餐，找了几条街就你们家开门，还一个打吊瓶一个。算了，我再去街上找找。
2: 哎，大哥，你就别出去了。小花，哎，快，赶紧给大哥下碗热面。哎，记得多放点辣子。哎，
3: 大哥，你稍等啊，你别走啊，我马上就来。
2: 哎，大哥，你快坐下暖和暖和。
4: 谢谢。
2: 哥，你是抢险救援队的吧？
4: 是。
2: 来来来，喝杯水。啊，
4: 可算喝上口热乎的了，谢谢。
2: 大哥，你放心，我这就联系我爱人，叫他无论如何再给咱进点吃的。
4: 那就好，饭菜不用多好，量大管饱就好。钱不差。
2: 哎呦，你们为了抗洪连命都不要了，我还能要你们的钱？放心，今后你们大地上的饭菜我们包了，你们也不用来人，我和我爱人开车给你们送。
4: 这怎么好？
3: 面来了，大哥，你的面来了。
2: 大哥，你赶紧吃热吃面吧，其他的事儿你就别管了。
4: 谢谢，谢谢。
2: 喂，是我，你在哪儿呢？
5: 在医院，给你取药呢。
2: 什么时候了？你取什么药啊？
5: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2: 哎呦，忙忘了。取药的事你先别管了啊，赶紧马上联系给我进货。钱不够你就先赊着。
5: 什么？赊账都要进货？月君，你烧糊涂了吧？
2: 你才烧糊涂了呢，这不是你之前说的吗？咱得为抗洪尽力。这现在机会来了，你又不干了。
5: 啊，我知道了，你这是要给大地上做饭是吧？好，我这就进货啊。
1: 餐饮公司总经理、旅游公司负责人，这两个不同的身份，让王愿君时刻关注着华山，也关注着华山脚下的一草一木。
2: 马 束花吗？
6: 刘哥，哎，刘哥，这儿走，这儿走，
7: 着了，
6: 走了，别走，
7: 太辛苦了，
6: 别急，别急。
8: 李湘，你是华阴人？
9: 是啊，
10: 华阴人有福气啊，守着一座华山，干个小买卖都能富得流油。
9: 哪有？哎，哪有啊？可惜华山这地方不留人呐、啊，游客当天来当天走，做个小买卖只能混个温饱。
10: 哎，前些日子我看到了一份人大代表建议，是关于加大支持华山旅游目的地建设的建议，反映的就是这个问题。
9: 真的？
10: 代表的名字叫个……
8: 代表叫王愿君，我认识他那会儿是2003年。
2: 王总啊，
8: 他开了一家小餐馆，发水那会儿天天给地上送饭。货车掉进水里还哭了鼻子，整整一个月，14-15万的饭钱一分没收啊。
10: 您说的都是老黄历了，据我掌握的资料，现在人家可是知名企业家了，开了一家华阴方圆餐饮有限公司，还是渭南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呢。哦，现在都成省人大代表了。
8: 好啊好啊，王愿君，王愿君。
2: 哎，我是王愿君，您找我。
8: 嗯，嘿，哎呦，说曹操曹操到啊。
2: 领导，您找我有事吗？
8: 哎呀，什么领导啊，看看，哎呀，不认识我了？
2: 我哪能不认识您呢？您是渭南人大代表联络处的，对吧？咱可见过好多次面呢。
8: 哎，你再仔细看看。
2: 您是？
8: 你看着我啊。
2: 啊。
8: 老板，能做饭吗？
2: 您是那个10年前大雨中来吃面的大哥？
8: 哎呦，你说呢？
2: 哎呦，这可10多年了，您不说我可真是不敢认啊。
8: 老了。
2: 不，我想起来了。
10: 啊，原来你们认识啊。王总，你是华阴选区的代表，说说华阴咋能靠华山富起来啊？
8: 对，说说，这位啊是咱省人大代表联络处的张科长。
2: 哎，您好。
10: 哎，你好。
8: 也让咱省上多了解了解咱华阴。
2: 那我就随便说说。
8: 说说说说。
2: 咱华阴啊，文化资源丰富，不仅有劈山救母、成团对弈的神话传说，这还有华阴老腔。哎，这最关键的是金庸先生笔下的华山派。华山论剑嘛。
10: 嗯，说下去。
11: 但现在华山，或者说华阴旅游的症结就是游客作用不强。哎，你看这游客早上来晚上走，晚上来早上走，这样下去无法形成消费产业链，咱也传播不了华阴文化嘛，你说呢？
8: 那你有什么对策吗？
2: 通过这次视察，我准备提出一个建议，这具体想法就是发展体验式旅游。
8: 体验式旅游？
2: 对，到了华阴啊，你就可以自己选择变入角色。哎，比如说你就可以变成咱们华山派的弟子
10: 啊。
2: 在后面的游览中啊，你可能会遇到你的同门师兄弟，再或者你也可能遇到其他门派。等到你完成各种任务以后啊，你就拿你做的各种任务去抵消你这两天的消费。
10: 还有这样的？
2: 简单来说啊，咱就一句话，通过金庸的武侠文化，咱带动一方经济发展。
8: 哎，这可就新鲜了。你说的这个呀，就有点像我孙子他们玩的那个什么手游。
3: 对，就是年轻人最喜欢玩那个游戏。
8: 也有点像仙侠剧。
2: 是，其实啊，咱们还可以拷贝剧情，比如说什么营救小师妹、寻找古剑谱啥的。哎，领导，我是想到哪说到哪，让你们见笑了。
10: 先不管对不对，有创意咱们就赢了一步嘛。这个想法我们可以向政府再提一下。
3: 哎，这么听来啊，各位领导，那是不是我也能开家客栈了？哎，做一个老板娘什么的。
8: 老乡啊，那就要看王总的剧情里有没有你这一家同福客栈了。
2: 有，要是真能实现这个想法，咱华阴老腔也算是有用武之地了。
8: 王总啊，到了你的地界，不请我们吃一顿华阴小吃那可是不行的。什么大刀面麻石泡，可不要逼着我们点外卖。
2: 哎呦，领导您放心，只要你们大家有胃口啊，我这儿管饱。
12: 那就行。
2: 哎，说到点外卖，我这儿还有个建议，咱得提高咱华阴小吃外卖的准入标准， 毕竟咱们也得保证咱话音的云上滋味才行啊。
8: 嗯，你这个想法很好啊，你呀、啊、还真会抓准时机。不过咱人大代表就是要真心实意为群众着想。张科长，今天咱这也算是一个简短的华山论道。
7: 对呀、啊、
8: 我想啊，有人大和政府的努力，王任军代表的这个建议一定会促进我们华音和华山的高质量发展。
2: 咱们大家一起努力。
7: 对，
3: 没错。
8: 那可真是将令一声震山川，人披衣甲马上鞍，大小儿郎齐呐喊，催动人马到阵前呢。
2: 好。

0: 发扬民主，建言献策，依法履职，服务群众。35集系列微广播剧《人大代表风采》，用声音艺术诠释人大代表以实际行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发挥作用，履职为民的感人故事。请听文代表武常伟，根据渭南市5届人大代表刘通柱事迹创作。
1: 小东，哎，小东，你快出来洗洗手，人物部刘政委他们来了。
2: 啊，刘政委来了，我这儿都有一把料啊，马上就好。
3: 小东，你先忙，我们进来说。
2: 哎呀，刘政委，这宿舍里味道大，不行不行，快上屋里坐。秀兰，给刘政委沏咱家最好的茶。
3: 不用不用，小东，听说你的兔子病了，让咱县著名的兔子王帮你把把关，看看日常投食和疾病防治的流程有没有问题。
2: 兔子王，哎呀，幸会幸会幸会！上次刘政委带我们东小社区干部和养殖户去三泰村讨经验学做法，我听您讲过课，今天您能亲自来指导，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4: 哎，别客气别客气，刘政委找过我好几次，今天刚好有空来看看。听说你家的兔子不爱进食，
2: 可不是嘛？这两天我都愁

0: 坏了，我也是按照您指导的方法呀，按时按点儿喂水喂料，可兔子就是不爱吃，眼看着要出栏卖钱了，它们不长膘，反倒瘦下来，这可怎么办呀？
1: 这样，把你这个月的养殖日记给我看看。
0: 好，在这儿，听您的，我一天不落的都仔细记着呢。
1: 我知道了，是你喂水的时间不对。圈舍养兔啊，要讲究科学喂养，你的饲料配比都是对的，但一定要把喂水和投食的时间拉开2个小时，让饲料得到充分的消化。你看这儿啊，每次你的间隔时间不够，所以日积月累的，它们就食欲不振了。
2: 小东，怎么样？人家专家就是能一眼看出问题所在。
0: 哎呀，刘政委，让我说啥好呢？为了我们社区的圈养肉兔，你可真是没少操心，面面俱到了，投资金、跑经验，还送医送药，这还送个专家。要不是您这么辛苦带头帮助我们社区的贫困户，我们都不敢想有一天还能搞养殖。
2: 嗨，东小社区啊，是我们潼关县人武部的对口帮扶对象嘛，应该的。
0: 哎，您可别谦虚啊。我可在这村里生活了30多年了。自从您帮扶东小社区后，我们安上了光伏发电，铺上了灌溉管道，这还建起了休闲广场。
3: 是啊，
0: 你看我搞起了肉兔养殖，桩桩件件都与您投入的心血分不开。
1: 人家刘政委是渭南市人大代表，凡事都想着咱们人民百姓。虽然东小社区是县人武部的帮扶单位，但全镇全县的扶贫工作，他都放在心上呢。上次啊，我听我们镇上的书记说，县里的领导都管刘政委叫文代表呢。
2: 好啊，你们还背地里给我起外号呢。好了，我只负责把人带到，你们慢慢交流经验。我还带来了中金公司和司法局的同志，作为包联单位，正跟社区两委班子探讨还能为社区的养兔产业做点什么贡献。

0: 刘政委，
1: 哎，王部长，快来快来，来喝水。
0: 哎，谢谢谢谢。刘政委，东小社区主任刚打电话来说，咱们人武部啊，今年给他们的50,000元扶贫资金已经发放到养兔贫困户了。咱们目前呢，养兔产业呀、是初见成效。从今年年初开始啊，平均每个月就能出栏一次肉兔。
1: 是吗？也就是说他们基本可以脱贫了。
0: 那当然，就按你这拼了命也要让他们不再受穷的干法，哪个还能不脱贫呢？
1: 嗨，也不是我个人的功劳，咱人武部每年50,000块家底费的支持，不也得经过你王部长的同意？
0: 哎，有了成效就好。这几年呢，我们在自主产业扶持、专业合作年底分红，还有新农合医疗这些方面没少投入精力和财力。你呀、这个人大代表真了不得。
1: 我不也是想着老百姓富裕了，咱征兵的时候也能让他们的家庭没有后顾之忧吗？
0: 嗯，有道理。说到征兵啊，刘政委，咱潼关县自从2016年被表彰为全国双拥模范县以后，连续5年的征兵工作都是零上访、零信访、零退兵。这块自留地啊，咱种的好着呢。
1: 那说明咱们没有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啊。对了，王部长，征兵工作基础很扎实，民兵工作还得再加强，不仅要箭在身边，还要抓在手上，要进一步提高民兵队伍政治素养，把民兵思想统一到备战打仗上来，你同意不？
0: 哎，绝对同意。咱潼关县呀，总共有7000多民兵，是重要的地方武装力量，服务于地方百姓安全和经济发展。咱既要传承红色基因，也要担当强军重任呢。
1: 说得好。
0: 哎，刘政委，我今天

0: 去县里办事的时候啊，听说你为了驻地部队两条专线车，跟交通运输局长较劲儿了，是真的不？
1: 嗨，没那么严重。不过作为县委常委，我在常委会上提了很多次开通这两条专线通行车，方便驻军部队的交通，亲自跑了几趟交通运输局，这倒是真的。
0: 知道县里其他几个部门领导给你起了一个外号叫啥不？
1: 又给我起外号了，叫啥呀？
0: 叫武常委。刘政委武常委，这还挺形象的。
2: 二宝叔，您瞧，这是三爷爷从抗美援朝战场回国后拍的照片，穿着军装，多年轻啊！哎，这里啊，是您参军时的照片，精神得很嘛。这下面这个是倩倩，也刚刚从部队转业，准备参加工作去了。二宝叔，您别急，今天我就推着您啊，慢慢看，好不好？
3: 好。
2: 二宝叔，咱四角营村是全潼关第一个建起退役军人荣誉室的，这都是县人武部刘政委当人大代表提议的。他说呀，我们潼关人民不能忘了为祖国流血牺牲的老兵啊，要给他们啊，也包括你们，建一个家，既温馨又有荣誉感的家。
3: 政委，刘政委，好。好，
2: 刘政委好。咱们村啊，已经第一个建好了退役军人工作站双拥工作站。现在呀，这退役军人事务站建起来，两站一室就齐了。二宝叔啊，您家三代人都参军入伍，是咱们村最当之无愧的光荣之家呀。我三爷爷的在天之灵，也能感到高兴的。
3: 高兴。哎，
2: 对了。县里的老兵服务关爱队也出了不少力呢，接下来啊，全县各村和社区都会按这个标准建设，传承老兵退伍不褪色的优良作风。二宝叔，我跟您这么说说话，这心里头啊，就透着一股子敞亮啊。
4: 刘政委，您咋来了？
5: 村支书好，这不，我又找到两张抗战时咱村当年珍贵的老照片，赶快趁周末送过来，好充实充实咱四角营村退役军人荣誉室啊。
4: 好，我看看。哎呀，这太珍贵了，太好了。二宝叔，这就是刘政委。
3: 刘，
5: 对，二宝叔，我是刘通柱。
3: 通柱，好，你好。
5: 二宝叔，咱这个退役军人荣誉室好不好啊？
3: 好，好。
5: 二宝叔，您老满意就好，以后啊，我们每个村镇都有这样的荣誉室，您呢，放心。
3: 放心，看，这看。
6: 他，刘通柱，潼关县县委常委、人武部政委，也是人大代表。在建立新型军政军民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加强国防建设时，他是潼关县的武常委。在建议建言时，他是人民心中的文代表。 曾多次提出立足潼关厚重历史，打造渭南红色旅游专业线路的建议，为渭南市红色旅游发展和地方经济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刚才您听到的是35集系列微广播剧《人大代表风采》，总策划马晕，总统筹王杰生、王小镇、张克强、杨家峰，策划耿宏民、薛启龙、黎英、周新红，统筹程瑞丽、王伟、刘莹、竹君，编剧宋世斌、于雪丹、韩冰、林晨，剧务冯敏、李佳、张子模、郭丽娜、殷晨、范学超、白静霄，艺术总监王波、李雪，编审殷满仓，录制万强、林晨、苏健，剧本统筹赵俊阳，导演李兴止、殷满仓、韩冰，总监制王小镇、杨家峰。本剧由渭南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渭南广播电视台录制，丝路之声广播剧创研基地、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南京传媒学院联合承制。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十点整。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3: 爸爸说，现在插秧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4: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5: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插秧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遍朝黄土背朝天变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6: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7: 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8: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0: 发扬民主，建言献策，依法履职，服务群众。35集系列微广播剧《人大代表风采》，用声音艺术诠释人大代表以实际行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发挥作用，履职为民的感人故事。请听《青春之歌》。根据陕西省13届人大代表、渭南市5届人大代表田应强事迹创作。
1: 凭着敢闯敢干的创业精神，秉承诚信经营的发展理念，田应强带领10几个下岗职工从物业保洁做起，发展到旗下6家公司拥有1300多名员工的大型综合企业，关注民生民意，助力乡村振兴，以一个青年企业家的赤诚丹心谱写了一曲动人的青春之歌。
2: 哎，别，你听我讲，福利还要继续搞，再上1000单。哎，请进，先我先挂了啊。
3: 田总，陈经理也在，好消息。
4: 又有好消息。
3: 截止20分钟前，今天的黄天鹅鸡蛋网上订单已经超过昨天209单了。
4: 听他说。
3: 富平柿饼和汉中木耳、香菇都有上涨的趋势。
5: 太好了。咱们沃纳川生态农产品刚上线不到1周，每天散客订单都在上涨，说明咱们的产品实力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
3: 哎，那可不，我儿子以前根本不吃鸡蛋的，嫌有腥味儿，现在倒好，每天早上都要吃2个水煮蛋才去上学。
5: 田总，那咱们的福利商品还要继续上吗？这每上一单都是要亏钱的呀。
2: 上，当然要上了。沃纳川生态农业是丰泽实业旗下第6个公司，是最年轻的，也是最有发展前景的。所以，不但要保障品质，还要保证品牌，最重要的，老百姓得买得起。
3: 可是，有个别消费者留言反映说，咱们的品类太少了，能不能再增加一些呢？
5: 这我正跟田总商量呢，能不能把西园杨郭镇的猕猴桃给加进来？
3: 就是那个咱们公司连续5年帮扶的助农对象吗？
5: 对，田总不一直主张着说扶贫要扶根吗？自从公司请来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刘教授每年指导，促进了增产增收，他们的猕猴桃现在可有名了。但是今年受疫情影响，种植户都犯愁销路，结果田总号召着70多家企业认购，大家都说好吃，这一下子就销出了一半。
3: 那当然啊，田总可是渭南市青年企业家联合会会长啊。别说猕猴桃了，丰源镇、崇宁镇那些滞销的扶贫产品都被已购代捐买走了。
2: 已购代捐可以，但要上沃纳川平台的农副产品啊，必须是全国最优质的。从源头到餐桌每一个细微环节不能有任何一点点的瑕疵。所以还是要请人家农业专家来共同测评之后再说。
5: 可是。
2: 别可是，没商量。
5: 你看你看，你这酱皮筋又上来了，跟那回一样。
2: 咋了？不服气啊？来来，再炒一次。
5: 服服，行了吧。
3: 陈经理，您跟田总吵架，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5: 嗨，都10几年前的事了。要不是那次吵架，可能就没有丰泽公司的今天。
6: 开门请放心，下车请走好。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大
7: 棚每天能给10万人。
2: 爸妈回来了啊。爸，咋了？妈说身体不舒服啊。
8: 真是稀客呀，10几天见不着影儿啊。哎，今天舍得回来。
2: 你这说的吧，我这不是忙吗？
5: 叔，我也来了。
9: 大龙来了。别听你爸说，他就是想他儿子了，非得让我打电话装病。
8: 谁装病？ 我就是不舒服。
5: 叔啊，我看呢，您是心里不舒服吧？得，我们买了您最爱吃的菜，晚上让强子露一手，给您做一桌子好吃的赔不是，行不？
2: 就你会说啊！行，那我去做饭，赶紧吃，吃完跟你谈正事。
5: 别等吃完饭了，来，我给你打下手，把门关上，咱俩厨房谈。我说强子，你是不是疯了呀？你
10: 闭嘴！
5: 不闭。啊，是啊，咱们这两年是包了火车站的业务，挣了点钱，但你也不想想，现在啥时候，啥环境啊？像咱们这样的小企业，能存活就是万幸了，你还敢挑战？
10: 我知道啊，所以我才这么决定的。
5: 你知道还敢硬干？他们铁路是多少年的铁老大，不比咱有钱。人家说要压缩开支，你不但不减员，还要加人手。这哥儿几个吃了多少苦才看到点亮的？你是让大家伙儿再回到解放前吗？
2: 哎，什么意思？谁回解放前？你才回解放前呢！
5: 行行行，不跟你吵。
10: 哎，他俩咋还吵上了？说啥呢？
11: 说什么回到解放前？我说你呀，强子在外边就够忙的了，你平时没事就别给孩子添乱了，还装病。
10: 我添什么乱了？活该，一天到晚瞎折腾。你说说啊，从国营厂下岗了吧，非要自己创业，先是销售，后是保险的，这两年又干上了个物业。这物业是啥呀？不就是雇几个人给人家擦玻璃扫地吗？
11: 你少说两句吧，我看挺好，最起码他那些下岗的小哥们都有了工作，没游手好闲。
2: 行，大龙，我不跟你吵，我就问你啊，你说说咱为啥做物业？那物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解决多少下岗职工的就业问题啊？
5: 可是
2: 我再问你，企业发展的根本是什么？是诚信，是责任。咱凭着客户的口碑发展到今天，诚信就是咱最大的优势。所以铁路的服务赔钱也得做，还得做得更好。
5: 说得倒好，那明年咋办呢？总不能一直赔钱干吧？
2: 哎呀，困难都是暂时的，我们得先对客户负责，续约服务一年，挺一挺就能度过困难期了。哎爸，你来干嘛呀？
8: 行了，你们赶紧回公司吧。啊，我病好了。一天天的，男子汉做事儿就得有始有终，不能半路掉跳子。饭怎么还没好啊？我快饿死了。
3: 为啥赔钱干？你还服他呢？陈经理，你说话呀。
5: 哎，那年好歹是挺过来了，没想到第二年陕西建高铁，西安铁路局的王主任直接找上门来说，小田同志啊，我听说了，你们丰泽公司真不错，年轻人有魄力，有诚信，这以后西安高铁站的物业服务就外包给你们了。
3: 啊，真的？这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2: 别听他胡说八道，人家铁路那么大项目还能领导找上门来？咱丰泽可是正式通过招投标程序激烈竞争拼下来的这个项目。不过诚信经营的良好口碑倒是真的啊。
5: 哎，那个时候的物业市场混乱，西北老百姓都不知道什么是物业。田总一直在向政府建议规范物业管理市场，权责分明，让公司有服务标准，让业主有法可依。好在没过多久，陕西省和渭南市物业管理条例就陆续出台了。
3: 天哪，田总，我都开始有点崇拜你了。
2: 别别别，你可别崇拜我。说真的，虽说丰泽近几年又拓展了建筑装饰、餐饮、安防管理、文化传媒，现在还进军了生态农业领域，但这些都是基于最早的物业托管起家的。西安马上就要召开十四运了， 西安站、西安南站就是西安给来宾的第一印象。大龙啊，你一定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来，把这两个窗口给我擦亮了。
5: 你放心，我一定让全国参会的嘉宾晃得睁不开眼。
12: 大家好，这里是由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青春频道体育休息。
13: 爸妈，直播开始了。儿子，快点看你爸爸。
14: 哎呀，你别说话，我看着呢。
10: 哎，好好，我们强子好样的。
11: 别说话，安心看电视。要不是我今天感冒了，我们都去现场给他加油多好
10: 啊。没事儿，
13: 没事儿了嘛。
12: 此刻我们看到的是
13: 太喜，咱在家看得更清楚。
14: 快看快看，我爸他开始跑了。爷爷，您看我爸的火炬举得多高啊。
10: 看到了看到了，老婆子，要是让我去跑啊，我火炬举得比他还高。
13: 吹牛。
1: 渭南是创业明星，渭南好青年，渭南标杆人物，西部丝路风云人物，渭南青年五四奖章，连续三届优秀市人大代表，2020年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扶贫助困好青年，诸多荣誉加身。田一强却说，荣誉不是光环，而是人民对我的信任。他将继续为社会和谐、经济发展、家乡建设以及群众幸福生活贡献自己的力量。

0: 扬民主，建言献策，依法履职，服务群众。35集系列微广播剧《人大代表风采》，用声音艺术诠释人大代表，以实际行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发挥作用，履职为民的感人故事。
1: 请听《越来越好》，根据渭南市5届人大代表朱峰事迹创作。
2: 现在的话呢，这个直播带货是一个风口。另外，
3: 大家看这个猕猴桃，特别脆，特别的绿。
4: 爸，我2个星期才回来过个周末，你也不理我。我看看你干啥呢？
5: 别闹，别闹，学习着呢。
4: 啥学习啊？我看看。嘿，老朱同志，时髦啊，看直播带货呢。
5: 网上不是好多主播带货助农吗？我学习学习，人家都是咋

0: 知道外地客商给我们种植户收购价是多少？5块，就这个呀，还想压价呢？
1: 哈，差这么多，那大部分的钱不都被中间商给赚走了吗？
0: 对嘛，我是临渭区商务局的局长，又是市人大代表，是不是得想点办法呀？
1: 乡村振兴中加大农村产业发展支持力度，延伸农村产业链。哎，这是您接下来准备提出的建议啊？
0: 既然知道了问题出在哪儿，那就打蛇打七寸，必须想办法减少中间环节，让农民丰收也能增收。
1: 您看直播带货是想搞直播网上销售农产品？
0: 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线下渠道也很重要啊。
2: 朱局长，你亲自找我谈了这么多次，我明白你们临渭区商务局是很有诚意的，也不是我不想把永辉供应链落地在这儿，但是我们总得有个办公场地吧？
0: 办公室的事儿我来想办法，肯定给你们解决了。
2: 那我得去实地看看农产品质量到底咋样。
0: 那就更没问题了，我来安排。秀英姐。
3: 朱局长，你咋来啦？
0: 我到村里来看看。呵，你们这葡萄长势不错嘛。
3: 嗯，今年天气好，葡萄甜度也好，来你们尝尝。
0: 嗯，确实不错是吧？
4: 嗯，甜。
0: 今年能收多少斤呢？
3: 我估算着呀，怎么也得有20000斤左右吧。哎
4: 呀，这大丰收了你怎么还叹气嘞？
3: 丰收有啥用啊，价钱卖不上去呀、啊、我家老周啊这段时间都在外头跑，就是不甘心贱卖，都是辛辛苦苦种的呀。
0: 哎，秀英姐别急，办法肯定是有的。
2: 朱局长，不会是你安排好让我听见这些话的吧？
0: 哎呀，我哪有那么狡猾呀，咱就是对畸形的情况啊比较了解。你看看，
2: 哎呀，这一带葡萄种植户很多呀。
0: 这只是一个村，我们临渭区光葡萄种植就有26万多亩，还有黄桃、猕猴桃等多种水果，其中有不少啊是地理标志产品，全国优质水果50强。但是水果种出来了，农民增收情况却不理想，为啥呀？就是销售渠道不畅嘛。
2: 所以你就盯上我们了。
0: 永辉可是上市集团啊，大型的连锁超市，全国有1000多家门店。其实啊，不光永辉，京东、阿里巴巴、华润万家，我都在联系呢。
2: 行，我服了你了，朱局长。这个供应链协议啊，我跟你签。
0: 好，不瞒你说呀，办公室我都帮你准备好了，怎么样？服务到位吧？
5: 阳光玫瑰葡萄你们听说过？来看这个
6: 葡萄界的爱马仕阳光玫瑰，
7: 这个就是我们的阳光玫瑰葡萄。
0: 直播带货培训做了30多期，先后培训了3000多人，你们的团队啊越来越成熟了。中秋直播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8: 有。
9: 备货的冬枣、桃子、阳光玫瑰葡萄都卖光了，
0: 直播顺利结束。这段时间呀、大家都辛苦了，市里、区里给的资金奖补很快就到位。
9: 朱局长，我们商量过了，把这一次的奖金都给贫困农户，为扶贫工作尽一份力。
0: 好，党员带头的红色直播间觉悟就是不一样啊！
9: 我们得对得起身后的这面党旗呀。下一次直播主题我都想好了，直接到种植园，在田间地头做直播，把农户变成批发商。
0: 哎，这个想法好。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经过这段时间线上线下销售齐发力，截止到8月份，临渭区农产品销售额已经达到了1.3亿，其中线上销售5000万
9: 呀。我记得上课的时候说去年全年线上销售是3000万呢。
0: 对，今年比去年增长了不少，感谢大家的努力啊，让我们再接再厉，未来会更好。
10: 朱峰，渭南市五届人大代表。

现任临渭区商务局党工委书记、局长、局机关党支部书记。多年来，无论是担任乡镇主要领导，还是担任部门领导，他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忠实依法履行代表职责，坚持把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念、树风范、心怀大局、共谋发展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18年担任临渭区商务局党工委书记、局长以来，团结带领区商务局党工委以党建为引领，助推区属国有商贸企业改革发展，创造了独有的临渭模式，赢得了党员干部群众的广泛赞誉。刚才您听到的是35集系列微广播剧《人大代表风采》，总策划马晕，总统筹王杰生、王小镇、张克强、杨家峰，策划耿宏明、薛启龙、黎英、周新红，统筹程瑞丽、王伟、刘莹、竹君，编剧宋世斌、于雪丹、韩冰、林晨，剧务冯敏、李佳、张子模、郭丽娜、英晨、范学超、白静霄，艺术总监王波、李雪，编审殷满仓，录制万强、林晨，总导演王波，导演卢美宇、罗逸轩、吴彤、王博、韩冰，总监制王小镇、杨家峰。本剧由渭南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渭南广播电视台录制，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南京传媒学院联合承制。

0: 粉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1: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0: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1: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0: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1: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2: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0: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1: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2: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0: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1: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1: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3: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4: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3: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两个字叫诚信。
5: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3: 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4: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3: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

0: 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2: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2: 有事儿您说话。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那每周一到周五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说建议的话呢，您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01，还有26281558，或者微信群呢，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车辆油耗的增加呢，往往会让车主感到困惑，尤其是当没有明显的使用习惯改变的时候呢，油耗的增加可能会由多种因素引起，包括车辆的状况啊、驾驶行为、外部环境等等。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探讨一下导致油耗增加的常见原因，并且呢，提供一些降低油耗的建议。首先第一个就是车辆维护不当，轮胎气压不足。轮胎气压低于推荐值呢，会增加滚动的阻力，导致油耗上升。还有就是机油的粘度不当，使用不当粘度的机油呢，会增加发动机内部的摩擦，影响燃油的效率。还有呢，就是空气滤芯的堵塞，脏污的空气滤芯呢，会减少进入发动机的空气量，影响燃烧的效率。第二个，我们再来说一说驾驶习惯的问题。首先呢，就是频繁的急加速和急刹车，那这种驾驶方式呢，会导致燃油不能充分的燃烧，增加我们的油耗。还有呢，就是高速行驶开窗，开窗呢会增加空气的阻力，尤其是在高速的行驶的状态之下，会显著的增加油耗。另外呢，还有一些不必要的负重，那车辆负重呢会提高发动机的负荷，导致油耗的上升。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机械故障方面的原因。首先呢是发动机效率下降，比如说像火花塞老化呀、喷油嘴堵塞等问题，都会降低发动机的效率。还有呢就是氧传感器的故障，氧传感器呢负责监测尾气中氧气含量，指导 ECU 调整空燃比，那故障呢会导致燃油浪费。还有就是传动系统的问题，比如说像变速器油液不足或粘度不当，都会影响传动的效率。此外呢，还有一些外部的环境因素影响，也会导致油耗的增加。比如说像气温的变化呀，那低温呢会使发动机需要更长时间预热到最佳的工作温度，那这个期间呢油耗会比较高。还有呢就是道路的条件，拥堵路段频繁的起停啊，它会大幅的增加油耗。另外就是海拔的高度，高海拔地区的空气稀薄，氧气含量低，可能会导致燃烧不充分，增加油耗。第五个方面就是怎么样去降低油耗，这也是很多的驾驶员都比较关心和关注的一个话题。首先第一个就是定期保养，那按照厂家推荐的保养周期，对车辆的进行定期的检查和维护。还有呢就是要改善驾驶的习惯，避免急加速和急刹车，平稳驾驶，减少不必要的负重。还有呢就是要使用合格的这个燃油，使用厂家推荐的燃油标号，避免使用劣质的燃油。还有呢就是合理规划行程，避免高峰期出行，减少拥堵带来的额外的油耗。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啊，油耗的莫名增加呢，往往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那通过了解这些可能的原因，并且采取相应的预防和改善的措施，那车主呢可以有效的控制油耗，节省开支。同时啊，保持良好的车辆状态和驾驶习惯，对车辆的长期性能和车辆的使用寿命也是很有帮助的。好的，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如果能叫你动心，甘愿当个笑话。我是个不会要的吕洞宾，花了时间花了钱，发过毒誓发过言，伤口任他发着言吧，怪我做不到花时天。架空这副躯壳，索性接上五 G 电缆，那是个跟不上的跟随者，干脆就直接劝返。你不用懂我，我也不懂你，我也活在理想国里，但冲动起来也不懂你。三皇五帝苏格拉底巴比伦拿不到侏罗纪，我也只是生物的归宿，无非是被吹散像蒲公英。那是被遗忘的领域变成了历史阴霾之地，罗曼蒂克消亡的过程。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2: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节目。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车。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盘点一下，在2020年之前呢，还是需要加价排队，甚至呢要这个等很长时间才能提的三款车。那如今呢，经销商贴钱的话可能都这个没有当初那么难买了哈。那看看他们现在到底是什么样了，现在呢还值不值得入手。首先第一款车呢是雪铁龙凡尔赛 C5X， 那曾经呢会加价抢，那如今呢可能就是从99,700起来起售。说起凡尔赛 C5X 呢，当年刚上市的时候呢，可以说是法系车的希望之光，凭借轿跑 SUV 设计和出色的操控性能，圈粉无数。不少消费者呢，为了早日提车，自愿加价1到2万，甚至呢排队等车几个月都是常态。而现在啊，经销商为了去库存，直接把起售价拉到了99,700左右。那部分地区呢，经销商甚至是贴钱促销。目前凡尔赛 C5X 在售共六款车型，分别是 1.6T 的悦不凡、玉不凡、耀不凡、享不凡、世不凡以及海外版。那优惠之后的价格区间呢，在99,700到164,700之间，其中海外版优惠之后最低的价格呢，仅仅只有99,700，那顶配耀不凡优惠之后呢，也不过153,700。凡尔赛 C5X 的外观设计呢，确实有两把刷子，分体式的灯组配合条幅式的前格栅，形成贯穿式的视觉效果。前包围采用了分层式的通风开口设计，辨识度非常高。车身侧面呢，采用了溜背设计，搭配18英寸的轮圈，显得精致又大气。全系标配后三角窗、流光、镂空、丝印和隐私玻璃。车身尺寸方面，长宽高呢分别是4805、1865、1505毫米，轴距是2785毫米。后备箱的标准容积呢545升，放倒之后啊，座椅呢可以拓展到1640升。车内呢全系标配7英寸的悬浮式液晶仪表，3幅式多功能平底方向盘，中控屏按配置分两档，分别呢是入门版配10英寸的屏幕，中高配呢升级到了12英寸。车机系统搭载了 C-Connect 3.0 智能网联系统，支持像智能语音交互啊、CarPlay 还有 CarLife 互联、OTA 升级等等这些功能。配置上，全系标配博士 ESP9.3 电子稳定系统， EBA 紧急制动辅助， HAC 的坡道辅助，定速限速巡航，驾驶员疲劳监测和 ICB 碰撞中制动，满足日常驾驶的基本需求。那中配车型的升级是 L2 级的 C-Polint 智能驾驶系统，增加了全速自适应巡航、自动紧急制动、前向碰撞预警、车道保持辅助和360度全景泊车影像。顶配车型啊，进一步加入了变道辅助、盲区监测、后方交通穿行提示和车门开启预警等功能。那智驾硬件配备5个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和5个毫米波雷达。在舒适配置方面呢，全系是标配了6项电动调节，那高配车型呢支持12项的电动调节，副驾10项电动调节，并且带有3档加热、通风、按摩以及座椅记忆功能等，搭配自动空调、全景天窗、车内氛围灯，乘坐体验呢非常舒适。其他配置呢还有电子驻车、自动大灯、感应雨刷、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等。动力方面，凡尔赛 C5X 全系搭载了 5G06 型号 1.6T 涡轮增压发动机，匹配爱信8档手自一体变速箱。那最大的功率呢129千瓦，175马力，最大功率转速呢5500，那最大扭矩呢250牛米，在1750时能够爆发出最大的扭矩。那实测呢百公里加速最好的成绩呢是8.73秒， WLTC 的综合油耗是每百公里6.44升。
底盘配置上采用了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挂加后扭力梁式非独立悬挂组合，搭配了 PHC 自适应液压稳定技术，可以根据路面的状况实时来改变阻尼的大小。那说到了这款车呢，其实也给大家一个购买的建议啊，首选的是2026款的 1.6T 玉不凡。这款中配车型呢已经升级到了12英寸中控大屏和 L2 级的驾驶辅助系统，那安全配置和舒适配置呢都比较到位，性价比呢在这几个配置里边是最高的。第二款车是日产奇骏，那曾经的是加价王，如今的108,900起，最高优惠70,000元。日产奇骏呢，可能是三款车里边最令人遗憾的。当年作为日系紧凑型的 SUV 的代表，奇骏月销20,000台呢是常态，加价提车呢是家常便饭。然而呢，自从换装 1.5T 三缸发动机之后呢，销量一路下滑。即便后续推出了 2.0L 四缸版本的奇骏荣誉系列试图补救，那终端价格呢也一路跳水到了110,000以内。目前奇骏呢在售共五款车型，分别是2025款荣誉、 2.0L 两驱真心版、两驱领先版、2024款 ePower 超混双电机四驱黑金版，还有2023款经典版 2.0L 的两驱智联舒享版、两驱智联真享版，优惠之后呢价格区间呢在108,900到194,900之间。其中2023款经典版部分的车型优惠70,000元，优惠之后呢119,300左右，性价比呢还不错。那这里要说明的是呢，108,900的起售价对应部分地区特价车型。外观上，奇骏延续了日产家族式的前脸设计，具有较高的辨识度。车身的尺寸呢是4675、1820、1722毫米，轴距呢是2706毫米。后备箱的容积呢是700升，属于紧凑型的 SUV 的主流水平。内饰方面，入门版的这个车呢配备了5英寸的行车信息仪表加9英寸的中控屏，中高配车型呢是全液晶数字仪表和悬浮式中控屏组成的双联屏，其中的中控屏尺寸呢是 12.3 英寸，搭配电子挡把，科技感呢非常不错。车机搭载的是尼桑 Connect 超智联系统，支持华为的 HiCar CarLink 互联、 AR 的实景导航、语音控制等功能。配置上，全系标配车身稳定控制系统，车身稳定控制啊，还包括胎压监测、自动驻车、上坡辅助、前后雷达、车道偏离预警、倒车影像等。中高配车型呢，还增加了自适应巡航、车道居中保持、主动刹车、碰撞预警，还有360度全景影像等功能。舒适配置方面，中高配车型呢是仿皮加真皮座椅，配备前排加热、三驱自动空调、主动降噪技术。那其他配置呢，还有电子驻车、自动大灯、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无线充电板等，实用性的非常不错。动力方面，奇骏提供了 2.0L 自然吸气和 ePower 超混双电机两种动力版本，其中 2.0L 直喷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的功率呢113千瓦、154马力，最大扭矩呢204牛米，配合七速 CVT 无级变速箱，官方百公里加速呢时间是11.7秒， WLTC 的综合工况油耗每百公里7.05升。底盘上采用了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挂加后多连杆式独立悬挂组合，部分车型呢配备适时四驱系统，能够轻度越野路况。给大家一个购买建议，首选2025款荣誉 2.0L 两驱领先版，相比真心版的多花6,000元，那多了更多的实用配置，性价比呢会更高。至于 1.5T 的三缸版本呢，我们个人呢是不推荐的啊，不是说这个车不好，而是考虑到保值率和后续出手的问题。第
第三款车是本田 URV， 那曾经呢是加价排队，如今呢17万6800起，最高优惠70000块钱。其实说到这款车呢，我本身也比较喜欢这款车啊，这个溜背的这种啊，整体的这个造型还是非常好看的。那如果说凡尔赛 C5X 是小众车型啊，跌下神坛，那这款车呢就是主流车当中的啊这样的一个陨落了。曾几何时啊，这款车作为本田旗下主打大五座定位的中型 SUV 啊，那凭借宽大的空间和本田的动力技术，上市的初期一度呢是需要加价提车的，但是如今的月销量可能就只有几百辆，终端优惠最高呢可以达到70000块钱，起售价呢从官方指导价的24万6800直接降到了17万6800。目前这款车在售呢共八款车型，分为 1.5T 和 2.0T 两个动力版本，其中 1.5T 有四款，分别是智悦版、智境版、智雅版、智雅黑爵士版。 2.0T 呢有四款，分别是尊雅版、尊享版、尊耀版、尊耀黑爵士版。优惠之后的价格区间呢在17万6800到27万4800之间，其中 1.5T 智悦版优惠之后的最低呢是17万6800， 2.0T 的顶配优惠之后呢也不过27万4800。外观上，本田 URV 呢采用了家族式的设计语言，前脸呢采用大嘴式的 U 型进气格栅和矩阵式的 LED 大灯组合，底部呢贯穿式的进气口拓宽了视觉的宽度，车身侧面线条流畅。高配车型的配备19英寸的啊刀锋式的铝合金轮毂，尾部设计呢采用了贯穿式的尾灯和双边四出的排气布局，整体运动感呢非常足。车身尺寸方面，长呢是4856，宽1942，高1670，那轴距呢是达到了2820毫米。后排纯平地板设计，座椅呢支持46比例的放倒，后备箱的容积最大扩展到1669升。今天说到了这几款车，您最喜欢哪款呢？也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2: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回忆。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

0: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人们都说烟花三月下扬州，可是三月的它却堪比塞上江南。从成都出发，一路向西，便会到达这片世外仙境。这里一夜之间，千树万树梨花盛开，像是下了一场温暖的雪，点缀了整片川西，惊艳了整个春天。它就是金川。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这里的梨花就像深藏于世外桃源一样静谧而美好。三月初春，在这片川西的土地上，梨花悄然开放，没有浓俗的香气，只有淡淡的芬芳，白色的花瓣洁白无瑕。何须远赴西藏，不妨来到这里，在莲花雪山下，观音神庙前，在金川梨花下，所有的烦扰都可以放下了。今天小麦就带你从成都出发，一路往西，自驾走进川西的秘境。金川、丹巴、新都桥，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有着绝美的景色。神山、碉楼、藏寨，每一个词汇里面都掩藏着神秘的故事，充满着无穷的魅力。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地方，有山有水，而位于四川省大雪山支脉和邛崃山支脉之间的金川，有雪域高原规模最大的梨花奇景。三月梨香，草长莺飞，沐浴着春日的暖阳。梨香大地，万亩梨花绽放，绵延百余公里的金川两岸，粉妆玉砌，展示雪域江南的壮阔与秀美。说起梨花来，虽然它不及桃花妖艳、牡丹富贵，但是它素雅的芳姿和淡淡的清香，却博得众多文人雅士的推崇。白居易曾经用“梨花一枝春带雨”来形容杨贵妃的花容月貌。杜甫也有诗句：“三月雪莲叶，未映山木华。” 只缘春欲尽，留住半梨花。而在阿坝的金川沙尔乡，正是观赏梨花如雪的绝佳地方。微溪出露，随着农家的炊烟袅袅升起，整个金川河谷仿佛置身仙境一般。站在高处俯瞰整个沙尔乡，静心感受这片远离城市喧嚣的净土。作为雪域梨乡，金川的梨树高大粗壮，枝繁叶茂，苍劲有力。每当梨花盛开的时节，满园春色，寒烟带雨，飞雪蔽日，蜂蝶飞舞，人潮如织。风吹过，一树落英缤纷，淋一场梨花春雨，这倒成了最诗意最浪漫的事儿了。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农舍下梨花间，梯田上的农夫已经开始辛勤劳作。对于他们，一年复一年，梨花的盛开不过是时节更替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他们要的不过是守着这一方天地，把家园打理得更加舒适，把日子过得更加充实罢了。其实梨花到处都有，但是金川的梨花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那就要说起金川梨花的三绝了。一绝是山顶的雪花和河谷的梨花竞相争艳，二绝是山花乱飞，梨花闹春，三绝是雾里看花，闻花香。赏完了梨花，小麦就要带你去一个神圣的地方。在许多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心里，毕生心愿便是要到拉萨的布达拉宫朝拜。而我们要到的这座位于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的观音庙，被誉为第二座布达拉宫。它因为供奉四臂观世音菩萨而得名，几百年来朝拜者络绎不绝。所以在许多藏民的心中，一生中如果不能去拉萨朝圣，那也一定要来金川观音庙朝拜，这是他们的毕生梦想。在观音庙外长长的石阶上，我们可以看到前来朝拜的信徒，他们背着行囊，拄着木杖，一步一步接近心中的圣地，或在圣像前伏地参拜，或在经筒旁转经祈福，虔诚而执着，不禁让人肃然起敬。一路蜿蜒曲折，一世悲欢离合，沉重的转经筒不停地转着。人总是要有信仰的，在这浮躁的时代，信仰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多少人为了金钱，为了利益，相互竞争，相互倾轧，失了初心，也失了快乐。而在这雪山下神庙前，仿佛心中的烦恼消失了，欲念减轻了，所有的一切都变得超然脱俗。除了这里，还有一些来到藏区绝对不能错过的庙宇，那就是堪比色达天空之城的白玉亚齐。

的建筑群。每当清晨或黄昏，炊烟弥漫，河水闪耀着金光，诵经声随风远远传来，犹如天籁，动人心弦。而壤塘县城离色达县不远，是一座安静的小城。如果你是一个藏地文化爱好者，那么壤塘会是你的天堂。在这里有个觉囊派，觉囊派的主寺藏洼寺里有一处不亚于德格印经院的木板印经院，藏有佛经一万多卷。这里还有一座供奉着印度萨尔纳特风格金佛像的泽布基寺，整个藏区难得一见。所以说，如果你来到了这里，一定要记得来此瞻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下面继续和小麦一起走进这神秘而古老的金川吧。小麦没事的时候喜欢翻翻杂志，前不久恰巧翻到了2005年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这本杂志在评选中国最美地方的活动当中，将以甲居藏寨为代表的丹巴藏寨评为中国最美的六大乡村古镇之首。这些寨子或星罗棋布，或稠密集中，或者在高山悬崖上，或者在河坝绿荫间，不时炊烟袅袅，云雾缭绕，和充满灵气的山谷、清澈的溪流、皑皑的雪峰一起，将田园牧歌式的画卷展现在众人面前。远远望去，甲居藏寨坐落在卡帕马群峰脚下，从大金河谷层层叠叠攀援向上，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坡上，以几户至几十户为一个寨子，大多修建在向阳避风的坡梁上，一座座藏式楼房依山而建，房前屋后种满了梨树、桃树、杏树，地里种有青稞和油麦。春天的藏寨繁花盛开，红、黄、绿、白各种色彩，和楼房外墙的红、黑、白三色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色彩艳丽的画卷。据说居住在此的大多是嘉绒藏族。在川西境内，嘉绒藏族主要分布在甘孜州丹巴县、康定县以及阿坝州的金川、马尔康等部分地区，他们讲着独特的嘉绒语，并以农业生产为主，世代居住在这山川河谷之间。另外一个寨子中路藏寨，它是一个让人感觉置身在田园中生活的地方。初至中路，小麦便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白色的藏房和金顶的寺庙在透蓝的天空下隐约可见，色彩缤纷却毫无凌乱之感。嘉绒藏族的居民碉楼掩映在盛开的白梨花之间，就像是仙境里的房屋一样，自然和生活融合，一点都不突兀。相比于甲居藏寨，这里更为安静。在春天梨花盛开的时候，在莫尔多神山的庇佑之下，这里的一切都活色生香。形式多样的锅庄舞，庄严肃穆的古藏戏，华美艳丽的嘉绒藏服，在这儿全都看得到。在这里，恍惚间有梦里寻他千百度，置身桃源却枉然的感觉。说起金川，不得不提一下它的古碉楼，因为这里有着千碉古国、东方金字塔的美称。而梭坡又是碉楼最集中的地方，从远处眺望这些高耸的碉楼十分震撼， 从高处俯瞰，碉楼群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巍峨壮观，一座座经受了世代风雨的侵袭、战争洗礼和地震考验的古建筑，傲立在河谷两岸悬崖峭壁之间，丝毫磨灭不了它那顶天立地的雄浑大气。小麦沿着川藏公路南线前行，一路走来，风景如诗如画，一排排挺拔的白杨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深浅不一的光泽，一条清澈的小河蜿蜒流过，一座座藏式楼房向阳而居，远处一群群牦牛悠闲地吃着草，给这幅画平添了几许生机。这里便是摄影天堂新都桥。为什么要叫这里是摄影天堂呢？原因就在于在这种两边高中间低的地理条件下，特别容易产生对比强烈的光影效果。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或者是最后一抹夕阳照射在山谷里村庄的时候，都是摄影爱好者拍出好照片的时候。在按下快门之后，接下来就去看看阿坝更多的风光吧。说起阿坝，大家可能相对陌生，但是如果说起九寨沟和若尔盖，那就是再熟悉不过的人间天堂了。有人说，如果九寨失去了颜色，那么世间将失去天堂。这个让众多国人魂牵梦绕的地方，除了秋天那变幻莫测的色彩以外，在春天更是有另外的动人之处。桃花悄然开放，映在那似碧玉的湖水之中，成就了一片名副其实的花的海洋。而且春天的九寨并非旅游旺季，此时前往的游客大大减少，如此美景也难怪让那么多人心所向往。而连绵的群山、广袤的草原、蜿蜒的河流，造就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若尔盖。看湖、看花、看日落，是草原式的平静生活。如果说若尔盖草原是一块镶嵌在川西北边界上瑰丽夺目的绿宝石，而花湖就是草原上的一滴泪珠。花湖一年四季有着不同的美丽，绿色、彩色、金色，随着不同的时节变换着色彩。那湖边长长的栈道宛若通向天边的台阶。其实除了九寨沟和若尔盖，阿坝还有更多值得去探寻的美景，如果时间充足的话，不妨再去这些地方看看吧。藏区无疑是让人魂牵梦绕的地方。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
4: 爷爷，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四个颜色，好漂亮啊。
5: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4: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5: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4: 好嘞。
6: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7: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8: 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9: 好了，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由您直播送出的
10: 悦动全程。
9: 大家好，我是永杰。
10: 大家好，我是李科，
9: 欢迎大家啊。 好的，那么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参与方式啊。
10: 嗯，是的，黄总说帽子好看显脸小，因为都看不到脸了。
9: 你正戴帽子啊，真是。这位神秘人是谁呢？我们将揭开他的面纱，请关注下期节目。
10: 我是谁？
9: 嗯，我是谁啊？
10: 对，节目
9: 鸭嘴兽。
10: 对，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吧。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博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度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9: 对，是的，非常方便啊。
10: 嗯，
9: 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呢赶紧行动起来啊。
10: 嗯。
9: 好，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或2628158这两个 QQ 群，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0: 是的，
9: 非常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跟我们的视频号下方，就是博州广播电视台下方给我们点赞啊，感谢感谢啊。怎么了？
10: 目的性好强。
9: 怎么？
10: 回应天下说拉他一下啊，就是您可以先加一下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先进群，
9: 艾特管理员，
10: 对，557285401，
9: 他没在群里吗？
10: 哎，这个
9: 老感觉你在群里呢。
10: 哎，这个网名我感觉很熟悉啊。
9: 对，我以
10: 私密账号，
9: 我也对对对，是的，因为上次想给你发信息的人你是私密账号，没办法，
10: 嗯，
9: 是吧？啊，
10: 是的。
9: 对对对对，你先进 QQ 群，然后把微信号呢发给管理员啊，管理员好。嗯，你知道吗？他这个名字，我一听我总觉得他是卖徽商的。
10: 你说我觉得他卖烟的。
9: 对，就是烟。
10: 啊，就是
9: 啊。啊，对对对对对对，做烟草生意的。
10: 我听成微商。
9: 啊，微商嘛，啊。谢谢谢谢。
10: 哎，是不是有可能是这样的呀？
9: 有
10: 没有可能？
9: 自己的产业嘛，啊。
10: 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每周三都会聊一个关于这个精神食粮的方面的话题
9: 啊，以及那个实体食粮。
10: 对，
9: 粮食。
10: 对，马上快五一了嘛，有很多人选择外出游玩，
9: 对，
10: 会选择自驾或者是说坐高铁啊，
9: 嗯，
10: 坐飞机，现在太方便了啊。
9: 是的是的，然后呢这期节目也可能在这个我们假期里面重播啊。
10: 哦，对，
9: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说明你已经听到重播了。
10: 时间过得好快啊，珍惜你的假期马上就过去了。
9: 哎，对喽。
10: 对，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旅行时旅途路上啊，
9: 嗯，
10: 出行的时候爱吃的零食分享。
9: 对，
10: 嗯，
9: 我呢这个人不爱吃零食。
10: 哇，王英姐给我发说，我的一点点奶茶正在向我飞奔而来，时速300公里加每小时。
9: 超速了啊，超速了啊。城区限速50啊，
10: 哎，
9: 好吧。这个我给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什么，我刚刚说的是零食是吧？
10: 啊，对呀。
9: 不爱吃零食。
10: 你不爱吃零食？
9: 嗯。
10: 你爱吃。你比如说，
9: 我不爱吃别人买的，自己买的零食。
10: 你爱吃别人分享给你的，尤其是在单位里面，吃啥都是香的。
9: 对，你这，哎，这个普天之下，
10: 嗯，
9: 嘛，莫非爱吃者是吧？你这个特别明显。就比如说，你爱吃西瓜吗？
10: 我爱吃呀，我超爱吃西瓜。
9: 你有不爱吃的水果吗？
10: 几乎没有。
9: 哦，好，我再问个人，你爱吃西瓜吗？不爱吃。切好的呢？
10: 爱
9: 吃。哎。
10: 我就知道你想这样，但是我怕麻烦啊，一般都比如说像西瓜它其实比较好那个吃，
9: 嗯，
10: 你直接用勺子给它弄就行了。
9: 对对对，
10: 切成两半。
9: 对 对, 对, 对，
10: 但是像苹果就不太爱吃，如果非要说不太爱吃的，切好的苹果除外啊。
9: 妈，
10: 就是整个的我就不爱吃。
9: 今天在家里给我上俩果盘。哎。

0: 还有就是菠萝，假如说家里面有那个菠萝很新鲜的那种，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
1: 那这个怎么办呢？找专人处理吗？我好像我们家没见过，就是
0: 买菠萝回来都会买别人切好的菠萝。
1: 对，
0: 嗯，
1: 叫菠萝花叫做啥？囫囵个的，囫囵个的菠萝，
0: 哦，
1: 没有带皮儿的，没有，全是芯儿，知道吗？
0: 嗯。他说五一假期啊，亳州
1: 有啥？
0: 有啥？
1: 来了就知道，
0: 想玩什么都可以给你推荐。就是今年五一活动其实比往年更加的丰富，你首先就是每年贯穿的韶花节，
1: 对，
0: 是吧？
1: 火烧，
0: 嗯，
1: 万亩花海，
0: 对，这个每年必看的，
1: 对，
0: 而且妈妈呀他们都超爱去看。然后
1: 对对，我就让我们想起了我们的小时候，
0: 花开的时候，
1: 花开的时候有人来看我，是是这样吗？
0: 是吧？
1: 然后那个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啊，这个大家都说这个零食啊，其实这个就是我就让你说哈，你千万别去尝试啊。牡丹的花苞
0: 啊，你要吃啊？
1: 那个时候小时候因为它甜
0: 哦，
1: 是吧？那时候我们在农村的时候啊，走在路上嘴里面不衔个狗尾巴草，就觉得这年呢，不对，不是这年了，这天就没过去，知道吗？
0: 哦，
1: 然后呢，你比如说这个牡丹或者说韶花盛开的时候有那个花苞。什么叫花苞？没盛开
0: 的
1: 花朵吗？对，
0: 法国萝卜，
1: 嘬一口。
0: 嗯，
1: 因为那时候我们看到有蜜蜂去采蜜，
0: 对，而且它那个甜的那个汁会流下来。
1: 对，它能吃，我怎么就不能吃呢？哎，我就去了，
0: 嗯，
1: 然后就尝了尝那小时候，然后呢，我们会调皮，
0: 嗯，
1: 调皮呢就是吃的时候呢，你看吧，就是愿君多品尝
0: 哦，
1: 此物不可摘，但是呢，我们老是会折断
0: 给它摘下来。
1: 然后就后面有位就是大妈，或者说一位姐姐阿姨，类似。
0: 别摘，别摘！
1: 那我找了幺二那批人，那开始追我们，我们就田径赛跑，知道吗？
0: 嗯嗯。
1: 当时的田忌要是知道我能那么跑，真的是那只马也不会累成那个样子，知道吗？前面跑，后面追啊。
0: 嗯。
1: 你说 hello， 我说 sorry。
0: 儿时美好的儿时回忆啊。
1: 嗯，特别多。
0: 我都不记得我儿时吃过啥这种大自然的零食了。
1: Morgan。
0: 啊，迪毛根，
1: 对对，毛根
0: 啊，那个吃过，但是记忆点特别少，就是记忆中好像回到乡下，然后我爸给我弄了一个吃。
1: 我记得有一种，
0: 我已经忘记了它的味道了。
1: 哦，是吧？就那种啊，不行，那说我这
0: 牙，你想吃？
1: 我这牙不舒服，知道吗？因为每次吃它的时候啊，因为它里面是毛毛。
0: 哦。
1: 毛根嘛，然后呢，嚼，然后呢，你吃着吃着就觉得就开始。有点那个老的呢，就有点塞牙。
0: 哦哦哦，
1: 不老的呢就嚼碎了。
0: 你说这个，我以为你怕酸呢。我是一个特别不怕酸的人，就是柠檬我可以生嚼。
1: 哦，那我也是，我也是，我对酸的这个我不爱吃酸，但是我扛酸。
0: 是的，
1: 嗯，这都可以啊。
0: 就刚刚那个网友问啊，五一假期亳州有啥？首先，这个咱们5月1号到3号是有这个音乐会，在华佗百草园。
1: 嗯啊，沧海一周，
0: 嗯，明星音乐会，明星，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土根的明星嘛，
1: 不是，就是本土，啊，
0: 对，
1: 本地啊，
0: 是的，
1: 嗯，对对，好吧，
0: 还会有沧海一周，
1: 嗯，
0: 带来现场的演唱，
1: 啊，我大网红，
0: 嗯，
1: 啊，好吧，
0: 还有很多活动，我看还有那个花溪路那边的时光里，就是在里面可以逛吃打卡，
1: 哪儿了呢？
0: 嗯，就是花溪楼入口那。往右走，往右走。
1: 哦，
0: 就是一进花溪楼的那个入口，不是花溪楼那个景区啊，是那个老街的入口。
1: 哦，
0: 然后往
1: 里走，有，
0: 对对对，是的。然后往右走，就是以前那边不是开过什么，比如说像露营点啊那边。
1: 哦，
0: 就是那一块儿。
1: 懂了，懂了，懂了，知道了，知道了啊。
0: 就有很多，现在也是有可以露营的地方，然后还有很多小吃，而且还有免费喝的一些饮品。
1: 嗯，
0: 是不是挺好的？
1: 自来水啊。
0: 嗯。
1: 给我喝水啊。
0: 啤酒吗？是一类的，
1: 他们肯定会有一些举办一些活动。
0: 啤酒、果汁、矿泉水了。
1: 对对对，那个就多了啊。
0: 对，还有我们就是所有亳州人都特别喜欢和期待的这个
1: 郭河
0: 夜
1: 话
0: 这个事情啊，
1: 啊，
0: 就是可以沉浸式的坐在游船上，还可以和 NPC 互动啊。
1: 全长5.5公里。
0: 嗯。
1: 然后今天我看到这个，你要想购票的话，郭河夜话售票。专用号，
0: 对，还有抖音号可以直接团票了。
1: 因为我今天我看到了那个专用号，
0: 你团了吗？
1: 我团什么？五一我能出去吗？五一当天晚上我坐在这儿直播， 蒙娜去那现场去直播，你说你受了受了？
0: 哦，
1: 吴颖，你得累，
0: 我可以来，我可以来，因为刚发生了一点小插曲，我出不去了。
1: 哦，这个，因为我们会邀请这个，就是自驾游
0: 的。真的没有女主播吗？
1: 真的没有啊，他6点半直播，咱6点半下直播。我要是、我能搁那插个眼，蒙娜能传送过去。
0: 哦，原来这样。
1: 对对对对。
0: 哎，本来那天哦，好像五一当天，我说啊，我也要去直播，我说不行，我得外出，去不了了。然后这个节目我也做不了了，就着急啊。
1: 哦，现在呢就行了。
0: 现在就行了。
1: 好，
0: 我现在能来坐着在这里直播，就已经
1: 相当
0: 成熟了。
1: 那个身边有
0: 没
1: 有
0: 给
1: 这
0: 个苦啊？
1: 因为这个提前啊，就是给大家聊，我下了播跟你说吧。那在直播给大家说这事不好啊。
0: 哎，什么事儿？大家就喜欢听不好的事儿。
1: 不好的事儿就是因为这个他们要带团，你知道吗？
0: 啊！
1: 就这个出去之后啊，就是哎
0: 啊，
1: 懂滴滴滴滴啊，好吧。
0: 而且就是咱们那边不是有那个花船的巡游吗？而且还有二加弦的一个表演哦。那个你想一下那个画面。对，然后你坐在船上吹着这个晚风，也挺舒服的啊。而且好像还有露营的烧烤区，也不错，
1: 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因为最近的这个什么杨絮柳絮啊都少很多了，是吧？
0: 是的，
1: 在这治理这城区治理也非常棒的啊。
0: 那假如说您是什么劳模啊、英模啊，就可以免费畅游了。
1: 哦，
0: 像花喜楼啊，还有地下云冰道，还有花祖庵这些核心景区啊，全是免费的。
1: 一心向红，其实宁可炒菜不放盐，也得听段二甲线。嗯、啊，对对对，
0: 对，其实挺好听的。
1: 就是他是宁少一顿饭，不少二甲线，是这样的一个说法，知道吗？
0: 哦、这个不露脸，我决定下半场，等一下我调一下我的帽子。
1: 没事没事，就是你这样看确实是，就是神秘人是谁啊？
0: 不是怕待会儿挨骂，你知道吗？
1: 你现在已经在被骂的路上了，我告诉你啊。
0: 哦哦，
1: 整一整吧，没事。
0: 来来来，
1: 正常，你先带下来，一反往后一扣，哎，这不就行了吗？哎，完美啊！行了，就这样就行了，这样可以看清了吧？好吧，你这个头发为什么要戴帽子呢？
0: 有，
1: 完全看不出啊。
0: 是吗？
1: 对对对，纯瘾大。好吧，哎呦，这个皇族的这个留言没读了啊。我们跟今天聊的是出行爱吃的零食分享啊。
0: 他说什么水果都行啊，桃子不行，有毛。啊，的确，就我每次夏天的时候就是吃桃的一个季节嘛，然后每次洗桃的时候就特别麻烦。
1: 桃毛过敏吗？
0: 而且扎手，不过敏，懒呀。
1: 你吃的是榴莲还是桃子？
0: 用劲洗啊。
1: 桃毛扎手，那得吃什么样的桃子？
0: 哎，不过我最近啊，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那种大的那种桃，我现在这两年喜欢吃黄桃，就是亳州本地的那种黄桃。
1: 五马了吗？
0: 啊啊，对对对对对，
1: 那是大水蜜桃，那属于是类似的，就很甜了那种。我喜欢吃脆桃。
0: 哎，我也是，软的我不爱吃，苹果也是。
1: 对对对对，咱俩都吃不了软饭，真是好遗憾。你学学那什么孙悟空。袋子啊，然后那
0: 对，
1: 给你个桃汁儿，
0: 就前两天我回家，然后我发现我们家桌子上有那个苹果，然后我就当时饿了，拿起来嚼几下，然后我发现这苹果是不是坏了，这么软？然后我妈说我弟故意买的这样吃的。
1: 这对对对，就
0: 叫蛇果好像是，
1: 哦、对对对
0: 啊，是吧？
1: 蛇果红色的，上大下面细，啊，像个人叉着腰是类似的。
0: 对，
1: 那个、
0: 我说的黄桃是这样的。
1: 啊，这黄桃我也喜欢啊。
0: 它就是黄桃罐头一个品种，
1: 是吗？买过来做罐头吧自己。其实大家都说啊，这个黄桃罐头真的，我从小到大我真的没吃过黄桃罐头。
0: 好吃啊，
1: 我只有在瓦大桌的时候。对，真的是就吃大桌吃大席的时候，
0: 那个瓦大桌的时候
1: 吃大席，
0: 就是吃大席的时候，咱们那个上有个甜汤，它里面有一个水果叫毛丹，是不是？就我小时候有个记忆，然后就有一个盘子里面只有，就是一碗汤里面只会有一个白色的那么大，然后大人就说那猫胆。
1: 我可能没有几回，我从来没见过甜汤里有那个，因为我不爱吃甜的。
0: 那你不爱吃，它里面兑上雪碧啊？
1: 哦，对对对对，雪碧嘛。
0: 就不爱吃吗？ 不爱喝吗？
1: 雪碧、椰果啊、樱桃，
0: 你都不爱？
1: 不是不是不是，黄桃。我说那道菜里面会有什么？
0: 哦哦哦！
1: 啊，对对对，有的时候还下点什么叫做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糯米酒类似的那些，都混在一起。
0: 啊，对对对对对，是的。
1: 没尝过那个啊。
0: 说山雾说啊，我们好久不见了。山雾之前真的好久不见，我都不记得他。
1: 好长时间没见了。
0: 去澳大利亚了，你看。
1: Australia。
0: 不是在浙江啊，
1: 在浙
0: 说感冒发烧吃黄桃罐头啊，东北不就这么吃吗？
1: 其实大家都在说东北吃这个黄桃罐头，但是就我真的我是没有，因为咱还稍微偏北一点，我咱家这还真没这习俗啊，可能是因为我们家穷。
0: 然后我说是我是红旗。
1: 你好，红旗。
0: 你说你突然改啥名？突然叫山雾。
1: 多有意境啊，真是迷迷瞪瞪的，真是叫，爱改就改、啊、
0: 改了名我们俩不认识了，你看。
1: 对，是的。嗯，
0: 所以呢就出行的时候大家都爱带什么零食呢？
1: 猕猴桃吗？皇族的猕
0: 猴
1: 桃。
0: 出行的时候带猕猴桃？
1: 猕猴桃可以啊，切开之后直接用勺子蒯着吃。
0: 我特别对不起王英姐，因为上周的时候她就分享给我一颗猕猴桃，说特别甜，她递给我那一刻我就拒绝了，我说不行，这还要剥开来吃，好麻烦。
1: 那你说我做做胃呢？
0: 你怎么知道？他就让我做做胃呢。
1: 一般上了年纪的。
0: 然后我当时我说不用不用，我自己吃吧。然后我就往那一放，结果就一天一天放下去，直到上周五的时候，我发现我桌子上那个猕猴桃已经溢出来水了，就知道我已经不能放了。
1: 桃啊，碎了。这个山雾说可以说嘛？会不会？被别人说给人家打广告，说什么？
0: 说啥呀？
1: 哦，他名字是吧？你叫红旗很多嘛，红旗饭店是不是？
0: 对啊。
1: 红旗车，
0: 嗯，
1: 红旗杆，红旗校园，红旗社区，这不都是嘛，是吧？
0: 哦，您是怕打广告才改名的？
1: 嗯，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啊！情绪问号问号问号。
0: 他说啥呢？他说
1: 他是有情绪了啊。
0: 啊，出行的时候带什么零食？来看一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不？
1: 好，出行带什么零食呢？山雾啊，
0: 零食大礼包。做出来喂你，这谁呀、啊？这不会就是
1: 什么？不会是王英姐的？不可能
0: 啊！不是吧？
1: 不啊，
0: 有可能。
1: 哎呀，
0: 就有可能是他。
1: 为什么？他都问了，这是这个意思吗？
0: 啊，
1: 这是这样的，
0: 也不是，吓死我了。
1: 这是这个亳州啊，这个
0: 嚼一嚼的意思，
1: 对，嚼一嚼，
0: 嗯
1: 啊，嚼一嚼，然后那个时候哇，就是那个习惯，怕小孩子吸收不好。
0: 对对对，
1: 这种情况其实不问声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一定要摒弃这个啊！
0: 就现在长大了，有点随人的味道。
1: 对
0: 对。
1: 山雾说：“我带东鹏瓜子、火腿肠和鸡腿。”
0: 这不知道的以为你在开大货车，你知道吗？我是出行旅游，
1: 哎呀，
0: 东鹏特饮、
1: 嗯，
0: 我开车的时候必备。就是我发现，就是有的时候我问开车的，就是司机同行的啊，我说啊要不要咖啡啊，他们就会选择啊不要不要，要东鹏特饮啊。
1: No no no，
0: 红牛啊，黄牛。
1: 要黄牛来来，要票不？这个5月15，这个博州广播电视中心的票，什么票呢？演唱会的票，要票不？大家呢可以在官方账号上购票了啊。
0: 那什么？购什么票？
1: 咱5月15广电中心1号厅
0: 什么
1: 有这个演出，
0: 哦，
1: 歌曲演唱会啊，好吧，哎呀，
0: 哦哇
1: 哇，
0: 好盛大！
1: 哎，您这出门右转，您就回家了，真是。啊，说这个邢玉说对是方言哈，亳州的
0: 方
1: 言，不知道您是哪里人士，来句方言我们看能不能听懂啊？
0: 他说东鹏有性价比。
1: 嗯，像雀巢那小罐8块起，还挺押韵。
0: 对对，
1: 就买不起呗。
0: 哦、其实而且我不太喜欢喝雀巢，
1: 哦，
0: 不太好喝。
1: 速溶嘛，
0: 是吧？不太好喝吧，还不如喝东鹏呢，有点泡泡糖的味道。
1: 它有一个，就这儿，我以前听这个咖啡品牌的时候，有个叫浓缩，是吧？
0: 嗯，浓缩咖啡。
1: 但我喝那个确实有点让。
0: 难受，有点像
1: 龌龊。嗯，
0: 就我一直到现在就纯美式那种，我是喝不了的，我就觉得像汤药。
1: 美式里面加奶的那个叫什么？
0: 拿铁。
1: 哦，我喜欢喝那个。
0: 我也是，一样。
1: 哦，对，行，我不爱吃甜的，我喜欢里面加。
0: 就很多人运动的时候就会带着一杯美式嘛，我就不行。
1: 美式是助大家呢，说什么助燃脂
0: 啊？
1: 其实你喝水也差不多吧，我觉得。
0: 啊，也是家
1: 拉高你的心率，
0: 代谢会强一点啊。他说他喜欢美式，我也是，我也喜欢美式找事。
1: 嗯，然后没事找事哈，又一样。
0: 对，
1: 好看我们的群众啊，有妖气说方便面加八宝粥啊，这个我先看啊，方便面加八宝粥，这是你就又甜又咸的呀。
0: 哎，八宝粥我发现就是男孩子比较爱喝，就是我弟现在有的时候饿的时候还想喝着那个八宝粥，而且还喜欢吃那个什么那个长方体的那个，那叫什么？
1: 什么长方体的什么？
0: 一个零食，很甜。
1: 长方体的、那个。
0: 有点黏，那什么零食？
1: 沙琪玛。
0: 对。完了，上了年纪了，今天又比昨天老了一天。
1: 你的世界没有你的，我的世界没有我的。当年这首歌特流行的时候，就是这个沙琪玛。
0: 哦。
1: 然后呢，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沙琪玛是我们在众多的这个零食当中选的甜味和香味比较浓的一个高端零食。
0: 哦。
1: 沙琪玛分两种，一种是散成的，就是它这个简单包装，
0: 嗯，
1: 还有一种是独立包装，它们其实都是独立包装，但是每个独立包装有个是透明的，也是不透明的。
0: 哦，我觉得透明的比较好，带那个小包装的那种。
1: 不，透明的便宜。
0: 哦，这样。
1: 然后呢，不透明的那个包装，
0: 贵一点，
1: 对，贵一点，遮光，而且那时候能吃一口沙琪玛，就说明生活条件 up 往上升，
0: 真的、
1: 啊，就这种情况，知道吗？
0: 啊、哦。
1: 然后呢，那个八宝粥。异曲同工之妙，
0: 对，那而且他主说了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挡饱，
1: 对，真的是、啊、
0: 能撑住，
1: 是
0: 这里能反映什么问题，你想反映什么问题，
1: 对，都可以哈，
0: 啊、我们看能不能帮你解决，如果不能的话、嗯、你可以拨打我们其他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1: 建议您拨打5501234，上班时间打5501234，
0: 嗯，
1: 有一档节目叫说办就办，下午3点直播，
0: 对，
1: 然后你把您的问题只要反映到我们节目组，就算进不了直播间也会有专人为您服务，然后呢给您答疑解惑，而且会跟踪报道反映到有关部门，还会回访您，如果说他们没有去回访到会解决您这个问题，我们会再次跟踪直到把问题解决、啊、
0: 你可以给自己留个气口，
1: 不用不用，没事，我这个人气儿足，
0: 听到了吧？
1: 嗯，
0: 顿号。
1: 哎，对，哎，对谁？
0: 顿号
1: 啊。商务说士力架，
0: 士力架其实我一直没有尝试过，它真的很顶吗？就是吃完之后就能量很足？
1: 我觉得它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饱腹感。
0: 和吃馒头也还好，还差不多。
1: 对对对对，其实摄入就是这样的，因为士力架的很香，里面有坚果，
0: 嗯，
1: 而且巧克力也是我喜欢的嘛。
0: 山雾说别尝试了，巨甜。我就是因为别人说它甜，就一直没有尝试过，我害怕甜。
1: 嗯，这就是你要是不喜欢就别尝试。
0: 嗯，扛饿。
1: 尝的对，好像是吗？是扛饿吗？
0: 嗯，好像是在吃糖块，哎，有一种那种感觉吧，还没有巧克力好吃呢。
1: 我喜欢就是士力架那种口感的，它那种口感就是你说它黏吧，它不黏；你说它不黏吧，它又粘牙；你说它不好吃吧，里面又夹心儿，
0: 所以有点香。
1: 对，所以有点香。你说它好吃吧，但是你总觉得那一大块吃进去就好，需要好多能量可以消耗、嗯。其实它就是高能量的东西，
0: 对，
1: 千焦特别足，让我们健身的
0: 热量太高了。
1: 对，健身的朋友们就是一般就别这样搞啊。
0: 嗯。吃的那个有负罪，还不如多吃点别的，可以吃很多。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哪怕吃六碗面条呢。
0: 嗯，来看一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啊？有妖气说方便面加八宝粥，
1: 我读过了。
0: 嗯啊、哦，还有，再读一遍。嗯，吃素的肉包子说瓜子花生八宝粥，这你读了吗？
1: 啤酒饮料矿泉水啊，下一句是什么？
0: 瓜子花生八宝粥啊。
1: 啤酒饮料矿泉水，下一句是什么？
0: 瓜子花生八宝粥啊。
1: 不是，把腿收一收。你没出过门是吧？
0: 他是你再下一句，是前面呢，把腿收一收，
1: 那脚让一让。
0: 对。
1: 哦，那下一句就是把腿收一收，
0: 对，
1: 脚让一让，就这个情况啊。嘿，先生，您要什么啊？
0: 对，高静说啊，没有什么事是一包辣条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包。我超爱吃辣条。
1: 哎。
0: 我从小到大我就特爱吃辣条，而且因为吃辣条，就家里面发生过很多趣事，就是我们家人是不让我吃辣条的，尤其是我妈。
1: 嗯。
0: 我每次吃辣条都会被挨骂，
1: 为什么？
0: 他觉得那东西是垃圾食品嘛，而且很脏。 又很辣
1: 哦，
0: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不太好。然后呢，我就经常偷偷的吃辣条。
1: 阿姨应该知道辣条那个本身它就是豆腐啊，有豆腐制品，还有种面筋。
0: 但是咱们小时候那时候食品的监管力度还不是特别强，而且那个时候真的有很多是小厂出产那个生产的辣条，就不太能吃。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那个时候就是小作坊，
0: 对，小作坊比较多嘛，咱们小时候
1: 破坏了这个行业的平衡。
0: 嗯，你现在你肯定就看那些辣条的制作，一些那个工厂呀，都是十分的标准流程。
1: 对，现在的这个，现在应该就是两大品牌了吧？
0: 卫龙，
1: 一个卫龙，另一个是
0: 麻辣王子，
1: 好像是不，一个卫龙，还有个什么？现在这个。
0: 我
1: 记不太清楚，
0: 挺爱吃麻辣王子的。
1: 嗯，
0: 然后当时我小时候买辣条都是怎么买呢？就是每次做完饭，我妈就说：“谁去买俩馍？”
1: 嗯，
0: 然后此刻我就会继续说：“我去。”然后我就拿着钱去骑着自行车，我就去买了嘛。
1: 嗯，
0: 我买完一块钱的那个馒头，然后再买一包辣条，装在我的衣服里面。
1: 哦，
0: 然后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那个衣服是没有口袋的，我藏哪儿呢？
1: 藏哪儿？
0: 我就把它藏在我的
1: 帽子里。
0: 不是，没有帽子，那时候没有这个帽子。藏在我的裤子、啊、
1: 裤腰
0: 那儿、哦、对，我把一勒着，然后我走路必须得就是稍微收着点，弯着点腰，
1: 板直。
0: 对，
1: 嗯，
0: 然后呢我回家之后呢，我弟就看到我了，说妈，安杰肯定买辣条了。然后我就特别生气，然后我就很生气，不会用劲儿说话吗？会用力气，我就边跺脚边说我没有。然后此时
1: 辣条出来了，
0: 辣条滑落下来了。
1: 哎呦，您这个好神奇啊！
0: 这是一次啊，还有一次是我把辣条就提前买了，白天买的嘛，我想夜里面吃。
1: 嗯哼，
0: 夜里面吃辣条最香了。然后我放哪儿呢？我就放你去哪儿？
1: 我没事，我补口水。
0: 我以为你来根辣条，然后我就把我的辣条放在我的枕头下面，还有被窝里面各放一包。
1: 嗯，
0: 就我怕发现嘛，如果发现其中一个，另一个可能也会藏起来，然后我就不会再继续找了。然后，
1: 哎呦喂，
0: 然后呢？
1: 这点聪明全用这上面了，这是。
0: 哎，是的，是的。然后那天呢，我妈就说让我爸把我的被子再整理一下，别夜里我冻着了。
1: 嗯嗯。
0: 然后我说不用，我自己会弄。然后我妈非说我弄不好，非让我爸去弄。
1: 啊。
0: 好，
1: 爸爸
0: 此时我爸就去弄了，被子一伸，然后辣条出来一包，枕头一拿，辣条又出来一包。然后我就求他，我就想别说。
1: 哦，最后呢？
0: 还是说了呀，就辣条吃的的确不好嘛，当时觉得。
1: 他也怕挨揍啊。
0: 对，然后最后一般情况下，我就会使用我的绝招了，为了吃辣条。
1: 嗯。
0: 因为我弟，我们俩年龄相差又不大嘛，然后当时呢，我就劝我弟和我一起吃辣条。
1: 对对对。
0: 法不责众。
1: 36计马上都搞出来了，都法不责众都出来了。
0: 对，什么顿号说为什么我们不回答他的问题？
1: 在你发第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给你说了解决方式啊，拨打55012134，说办就办节目组，把你的问题发现给他们啊。然后呢，你的这个问题刚刚也说了，有什么问题的话，关于民生类的话，就可以直接给他打。打完之后，他们有专线的接线员，然后解决您的问题，给你追踪报道啊。报道完之后，如果说还没有解决，他们会再次联系到有关部门，然后再给你解决，一直到解决结束为止啊。
0: 好，听到了吗？
1: 谢谢啊。
0: 花生好事说，麻烦问一下，五一亳州人多不多啊？您是外地的朋友吗？
1: 不多，来。
0: 你这让我们俩怎么回答呢？你看看。
1: 肯定不多，你放心吧。你想想，城南城北坐车也就十几块钱，是吧？郭河两岸，百里路。你想一想，你肯定能站下。
0: 对，而且就是本次五一啊，亳州的活动还是非常值得来的，因为活动太满了，很多。
1: 对对对对，
0: 就只是文旅的演出就有600余场。
1: 嗯，
0: 可吓不吓人？
1: 遍布在亳州各个地区，南、西、东、中，还有老城区啊。
0: 对，各个点都有，你就是可以按照时间玩玩这个玩那个，玩玩这个玩那个。
1: 对对对对对，做完你的做你的啊啊，好吧。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5: 为什么呀？
4: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5: 妈妈，我记住了。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

0: 工作室荣誉出品。
1: 龙某说：“您这儿搞错了哈，亳州和河南大件儿和山东不搭件儿啊，宿州搭件儿啊，
2: 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朋友们，离得近，离得近，我这意思是离得近啊，好吧？大家看看地图啊，我其实我搞离得上山东，因为很多的这个亳州朋友们说他老家就祖籍就是在山东。
3: 哦，
1: 啊，就是当年呢，就是由于一些特殊情况啊，来到这个安徽境地啊。
3: 对，还有很多来这边做生意的，
1: 还有安家扎寨的，
3: 嗯，
1: 啊，还有这个沿袭后代啊，都比较多啊。
3: 简单来说，亳州就是安徽的最西北角，靠近河南的一个地方。
1: 嗯
3: 嗯，就是安徽省的西北部。华北平原南端，
1: 哎呦，好啊嘞！
3: 豫皖两省交界的城市
1: 啊，豫皖两省啊，好吧，豫是河南啊，
3: 是不是吗？你要看吗？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啊！
3: 我发现男生都可爱研究地图了，
1: 哦，老爱了。
3: 对，就是每次到一个地方，先打开地图在那看。
1: 嗯，
3: 女生完全不会啊。
1: 你要说去哪儿玩，基本上就能如数家珍。
3: 哎，是的，
1: 是吧？你要说，哎，这衣服啊，我到哪去？不是，我让林永成。李永成，我想想，李永成在城南门。
3: 对，你们就是大脑自动切换到那个地图模式了。
1: 啊、对，然后你说我上百草园，我城西
3: 啊，对，
1: 啊、到董去，到董哪个地方就哪个小区啊，火车道以东就是
3: 地图敏感。
1: 对，很喜欢这样的一种生活啊。那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让大家说一说啊，
3: 就是出行的时候最喜欢带什么零食？说，所以打算，哦，吃瓜子，
1: 带瓜子吗？
3: 嗯，这瓜子是必备，而且就是我妈一般出门的时候，她不会买那种包装袋的那种瓜子，都是去店里面称。
1: 哦，
3: 哎，那属于咱们这边特产吗？我们在外面没见过呢，
1: 嗯，
3: 比较少。
1: 主播五一上哪个旅游区？上亳州广电交通直播间旅游区。
3: 主播五一去哪旅游去？
1: 就在这儿旅游。
3: 哎，说出来都是泪。
1: 不好意思，哎，我吓我一跳，我一拍，我那屏黑了。好好好，我差点呼叫我们的技术人员啊！
3: 吓死了。
1: 风行所爱说钞票，那是
3: 这个必备嘛？不过现在一般我们都是手机支付了，就带着钞票也一般就不怎么会用到。
1: 同志们，虽然不能露啊。可以让大家看一眼啊！
3: 是这样露富吗？
1: 不是，不是在跟着吗？就是
3: 哇，你们单位待遇好好。
1: 对，是这种情况哈。
3: 嗯，
1: 我这人有一个习惯，
3: 嗯，
1: 就是平常我如果说不出门的话，绝对身上不会带现金。这个现金呢，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然后呢带在身上的。我只要出门，我就会带一部分的现金，不多，
3: 哦，
1: 一两百块就完全可以了。然后呢，就是其他的这个就不说了啊，比如说你手机没电了呀。我说到哪儿了？他不收这个什么电子支付啊，
3: 嗯，
1: 都行，都能支付一下。
3: 哦，
1: 还很方便，
3: 挺好的。
1: 对，瓜子儿、钞票，哎，是不是以前有首歌说，是谁制造了钞票？
3: 我没听过。
1: 他在世上，什么什么什么来着？
3: 你听的是什么？
1: 老歌了，这当年和那个铁窗啊、铁门啊，它是一个
3: 啊、哦，是啊、哦，是一样的铁窗类啊，这个是一样的。
1: 哟，你听知道这个哎？
3: 对，我有个叔叔特别爱唱，就是一进 KTV 第一首歌《铁窗类》。
1: 铁门啊，铁窗铁锁链。
3: 对对对，而且只有他们那个年代的那个人，就是那个声音，才能唱出来那种感觉。嗯，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3: 嗯，
1: 这个我还特意去了解了一下，
3: 你就问了一下。
1: 不是，我特意去网上问了一下，然后生活当中也去问了一下。
3: 我看一下，
1: 他说那个时候我们劝人向善啊，到学校里面去演出，
3: 哦，
1: 唱的就是这样的歌，别犯法，
3: 所以
1: 犯法必被抓。
3: 从小就听这种歌，
1: 对，还挺多。当时呢，流行音乐这就这个就是这类的歌曲非常多，你知道吗？就那个时代应有的音色嘛。
3: 你看，假如说我搜这个铁窗类啊，它出来的关键词，
1: 嗯，
3: 八零年代末风靡全国的经典球歌。
1: 对，就劝您向善嘛。
3: 你看歌词，独白还有独白，人生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失去自由。
1: 有独白吗？这歌
3: 啊，怎么会有独白呢？你看。是的，
1: 哦，有。
3: 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失去亲人和朋友，就一直是在说，我曾站在铁窗前，遥望星光闪闪。
1: 哦，
3: 哦，
1: 哇哦，真不错哎！醉巴黎说大美亳州，
3: 哎，
1: 啊，
3: 的确是。

0: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1: 博主最近还是挺上分的啊，
0: 上分啊，好多的博主都来博州旅游了，大家赶快来啊！
1: 对，
0: 趁着播热度，我们打响在大博州啊！
1: 啊，进最巴黎应该也是小海星，
0: 是吧？
1: 嗯，
0: 有看到大哥的视频了是吧？
1: 嗯，对，
0: 好好，
1: 你都喊上大哥了，
0: 就得跟着叫嘛。就是他虽然比我小，但得喊大哥嘛，就是一个绰号嘛。
1: 哦哦，他比你小哦。
0: 对对对对，嗯。
1: 来，去看学员朋友怎么说。
0: 说追剧打游戏必备小零食鸭脖和贼能吧唧嘴的椰枣。
1: 那个椰枣，我前两天还在吃，我觉得有点甜。
0: 嗯。
1: 说有不甜的能分享一下？那个鸭脖，我最近发现了一个牌子，特别爱吃。我在这说是不是不能
0: 说、
1: 啊？
0: 说没事没事，博州能买到吗？
1: 哦，有人问了，你看有人问了，我就一定得说。
0: 哦，我您问您说说说。
1: 钱家乡的。
0: 哦，它是个哪儿的品牌？
1: 我不知道哪的，而且好像连续几年钱有钱的钱，家乡的家。
0: 钱家乡。
1: 对。
0: 哦，好，老钱家呗。
1: 嗯。就特好吃，你一定要吃，它全是卤味的那种。
0: 哎呦，那行。
1: 嗯。而且有
0: 得整点，
1: 对，有点辣味的，还挺好吃的。
0: 嗯，才知道博州竟然是药都哦，太棒了，那是啊。
1: 是的，就来了之后，大家可以去采购一下我们的养生补品。
0: 对对对。
1: 就到时候我们今年的这个五一活动也会有我们的一些特色的养生产品在我们景区里面会有摆放，然后也都是一些平价的、比较优质的一些产品，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对，我建议您到博州之后呢，挂一个就是中医号。
1: 啊，看一下中医。
0: 对，而且现在还有那个大头大头，就是那个 AI 那个
1: AI 问诊。
0: 对 ，AI 问诊也就、就是很多广场里面都有，你可以去看一下。他让看一下你的舌苔，拍张照片就知道你身体的一个状态。
1: 对，
0: 会推荐您到医院去干嘛？去购买一些这个相应的药材嘛，调理一下自己的身体，很简单的啊。到这儿来玩，玩了之后呢，顺便啊。好吧，
1: 调养一下身体啊。
0: 而且肯定有，你放心，这五一假期肯定有中医义诊。
1: 对，
0: 景区周边啊，
1: 嗯，
0: 药都啊，四大药都之首嘛啊。昨天还有一个朋友说，你们那儿也是药都啊？
1: 我们家也是，是吧？
0: 安国、樟树、亳州啊，这都是哈、啊，还有呢啊。
1: 他说那个打岔的嘞，打岔的最近两天在创作一些视频，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大勺花。
0: 他对他忙碌嫁汪主任。
1: 对，
0: 我里面也参演了，真是。
1: 我看到你了。
0: 当时其实我想上手了，没挤过去。
1: 对，我发现了，你没有空进去，你知道吧？
0: 哎，对对对对，当时第一遍的时候我是这样的，我就是表现出啊，这真的身体是有点差了啊，这种情况。
1: 然后呢，就打博就加入了，是吧？
0: 对对，第二遍就是我伸手的时候，伸手必被抓嘛。
1: 说我想上电视，可以呀。您是做什么呢？下次有上电视的机会，我们可以联系一下您。
0: 电视可不能乱上哈！
1: 哎，其实他拍的图片、都是挺好看的，你看。
0: 哦，他这个是吧？
1: 嗯。
0: 我是给他闹着玩啊！
1: 你看你这林永成的山多美！
0: 哦，林永成的是吧？
1: 多壮丽！
0: 我天哪，这不我们家后院吗？
1: 说整两句啊，走千走万不如郭河两岸，走南闯北还是药都最美。
0: 嗯，
1: 亳州不大，创造神话。
0: 那是是是是，礼尚往来说李振厉害啊。
1: 这两天大家全在说啊，李振现在可强了。
0: 振的歌啊，他有一个特殊的能力，确实是他是个
1: 给人意想不到的一些能力。
0: 他是个戏精，
1: 对，
0: 他爱演戏，他真适合，而且他的张力也有，所以说真的他非常适合吃演员这道饭。
1: 对，
0: 是吧？像我们就是这就不适合。
1: 我们适合什么？
0: 我们只是适合吃演员吃饭。
1: 我们就适合享福。
0: 对。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看这是振的哥忠实的拥趸，这肯定是啊。
1: 是的。好看一下其他。
0: 逍遥布丁，啤酒、饮料、矿泉水、瓜子、花生、火腿肠、泡面、卤蛋、小零食，来来来，麻烦腿收一家啊！这是这套说辞，听多少年了？还有什么？我们来看一看啊！
1: 我来看一下另一个平台的朋友怎么说？
0: 我们来找一找。
1: 皇族说：“我们就适合吃饭。”
0: 我们就适合，真适合。
1: 吃饭还吃不过人家，你说吃商又不是特别高。
0: 这吃播、啊，咱以后咱俩得试试。
1: 咱俩试试，我可以试喝播，你知道？
0: 啊，喝播也行，真是。喝我你胃受不了啊？
1: 哎，可以的，牛胃。
0: 你能喝多少？你告诉我，你真是。 比如说让你品尝三款鸡尾酒，完了，
1: 那直接我倒下了。
0: 对，所以说喝不了吗？
1: 嗯，我能喝奶茶呀。
0: 喝奶茶，奶茶什么味儿？奶茶味儿啊，好喝吗？好喝。你个奶茶可好好好哪好的很，哪个好好的黑的很，哪好好的很在哪好的黑的黑的黑。这种，哎呀，
1: 这就是拿在手上，你就是没事的时候喝上两口就很舒服，缓解你的焦虑啊，还有压力。
0: 哦。
1: 和男士抽烟其实是一个道理。
0: 是吗？
1: 嗯，
0: 男士抽烟也不能一直夹手里抽吧。
1: 这样。
0: 对，抽烟不好啊，抽烟不好，抽烟伤肺啊。
1: 嗯，对，喝奶茶也不好啊，喝奶茶也不好，
0: 容易胖啊。
1: 嗯，对，血糖容易升高。
0: 少量，少量啊。
1: 严谨的两位主播。
0: 那是。
1: 来，第一位啊，脆生生啊，说，啊，他叫可一，可一说脆生生，每次经过他我都看不敢看了啊，每次一买就是十几包。这个脆生生你吃过没有？
0: 什么叫脆生？啥手指？
1: 薯条？
0: 手指上的那个？
1: 不是不是，就是。长的那种薯条，像比如说像那个店里面卖炸薯条那种
0: 形状
1: 的，空心的吗？对，有点像那种空心的，而且料很足。
0: 没有，我女儿不爱吃，所以说我没吃过。
1: 她不爱吃零食，
0: 她可能还没买到，因为她买不到，我就吃不
1: 了。你可以给她买一个这个尝尝，我吃过一次，的确挺好吃的。
0: 哎，不行，我的荷包又紧了一下。
1: 很便宜。很便宜，买小包那种。
0: 还带吃零食这回事儿啊？
1: 嗯，
0: 就是怎么说呢？我是强烈的要求大家，饭为主，食为主，零食
1: 少吃，
0: 零食为辅。
1: 嗯，
0: 这种情况，有的朋友呢，就是零食饮料当主食，太吓人了。真的，我人生当中真见过一次。
1: 你为啥不直接报我的身份证号呢？
0: 你哎，这么爱吃零食吗？
1: 嗯，是的。
0: 还能这么健康？
1: 都是装的，
0: 都装的，
1: 说健康全是装的。
0: 哇，你也是神人呐，真是啊！继续看、啊，
1: 来下一个，玩完不完蛋啊！说岩茶麻辣王子太好吃了，想天天吃，嘴吃上火了，长了两个泡，还想吃。
0: 戒呀！都你都已经吃成这样了，你
1: 不能买微辣微麻吗？那个还好呀，
0: 不过瘾呀、
1: 啊。那、啊、必须得吃重麻重辣的那种。
0: 他这属于什么情况？就是有一种叫做停一停，你这种就属于戒一戒了，知道吗？
1: 哦，对，
0: 停一停是每天都想吃，然后今天不吃了，叫停一停。
1: 嗯，
0: 你这就是每天都吃，吃了还是出现病症了，就叫戒一戒了，知道吗？
1: 我已经就是完全有抗体了，就我现在吃这种辣条就不会长泡了，也不会长痘。
0: 是吗？
1: 嗯，
0: 身体习惯了，
1: 对，
0: 有抗体。
1: 可能哪一天我不爱吃了，就长出来两个痘。
0: 哎，你还别说。蒙娜今天我去办公室的时候，我问我说怎么一股辣条味啊？他说蒙娜可能是饿了。
1: 他在吃辣条啊？
0: 对，他爱吃辣条
1: 啊，他也爱吃。
0: 对，
1: 哦，
0: 蒙娜爱吃辣的和酸的。
1: 你找的我们两个的同道中人了。
0: 你一会儿给他联系，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让你无法想象。
1: 嗯，
0: 我是被震慑到了，我才记住。
1: 怎么说？
0: 咱食堂那个醋壶知道吗？
1: 啊，
0: 我半圈不到就行了。
1: 啊，
0: 蒙娜是一圈，
1: 是吃面的时候会这样吗？
0: 三圈、四圈、五圈、六圈，
1: 我也一样。
0: 我说蒙娜，你干脆用醋泡面条算了。
1: 我也一样，而且还会放很多辣椒。
0: 对对对对对，重辣重酸，真厉害我。
1: 嗯，对，就是比较重口味儿。
0: 对，但我们今天食堂吃饭，很好玩一件事儿、
1: 嗯。
0: 他要是能带其他出去，我觉得他绝对能带醋。
1: 我看您今天和王杰一起共进的午餐。
0: 不是，先和蒙娜共进午餐，然后再和王杰共进午餐。
1: 你时间管理大师，
0: 我看。我看你就买东西之后没吃饭，我说你要再吃饭，咱仨共同共进午餐，真是。因为你坐那味儿，你又不能说我吃完之后我溜呀，我还没吃完呢。
1: 哦。
0: 他让我们的那食堂哥哥说，那个我要。少面多菜的面条
1: 我们俩一样。
0: 嗯，
1: 我们俩点的时候一样的。
0: 对对对，下次面不吃都分给我啊。好吧。
1: 然后17Q 啊说焦糖爆米花谢谢
0: 啊、
1: 哦、哎的确啊，我就去看电影的时候，有的时候觉得那爆米花太贵了，
0: 嗯，
1: 就有点天价了。会不会这样觉得？
0: 嗯，还好吧。
1: 那不贵啊，就是你买个一小份就40块钱了。
0: 你是说那个影院里面吗？
1: 嗯，
0: 那肯定贵啊。
1: 对，然后有的时候想忍一下，但是一般情况下都忍不住。
0: 可以自带吗？
1: 可以自带呀。
0: 出去买
1: 啊、哦、你可以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那个。

0: 我真厉害，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棒的张永杰啊。
1: 还有说 AD 钙奶一个大汉啊，天天喝，你爱喝吗？
0: 我以前爱喝，
1: 哦，现在不爱了。他说背地里天天偷偷喝，怕别人看到了会笑话。
0: 我就怕别人笑话，所以说我停止了。
1: 你不喝了，你又没喝爽歪歪。
0: 爽歪歪也爱喝。
1: 我今天早上拿了那个欧泡果奶，我递给那个哈基，我说给你一瓶欧泡果奶。然后他说我在减肥，我不喝。
0: 我以为他会唱歌，真是啊。喝欧泡果奶。爸，请亮宝宝喝欧泡果奶。
1: 你还会唱？
0: 就这歌就是广告呀。
1: 但我只记得那个欧泡果奶。
0: 欧泡果奶哦，特多哈，
1: 还挺好喝的。
0: 这个饮料吧，你就说吧，就是这个，你比如说什么 AD 钙奶啊，然后你刚刚说的那个是这什么？
1: 欧泡果奶，爽歪歪，
0: 爽歪歪，还有一款叫小羊人儿。
1: 哦，小羊人儿。
0: 对，那个时候小时候
1: 太复古了，
0: 最爱喝这几个了。哎呦，
1: 我不爱喝。
0: 就每次上学之前，你知道吗？就是人啊，都有一个就是那个瘾，
1: 什么瘾？就
0: 是
1: 拿一瓶
0: 爱喝奶的瘾，就这种情况，知道吗？
1: 还爱吃面包和香肠？
0: 不不不，就这个
1: 啊，就只有牛奶
0: 啊。然后我们会怎么办呢？就是去买的时候呢，一定不要要吸管，咱都不听的。
1: 那是小羊人本来就没有吸管呀，它不是那个瓶子装的，像我这样的瓶子装的吗？
0: 你看吧，我刚你就说 AD 钙奶嘛，我就顺着 AD 钙奶的茬聊的嘛。然后呢，那个不要那个，为什么不要那个呢？
1: 为什么？
0: 是因为怕喝得太快。
1: 哦，那你可以直接买那个一般的。
0: 你看
1: 四瓶，
0: 就不没那么多钱，知道吗？然后都会干嘛呢？就是大家的人均好像都会长一个虎牙吧。
1: 用虎牙给它开盖，
0: 人均都会长一个吧？
1: 我没有，我特别想拥有。
0: 然后呢，就把虎牙呲出来，把那个瓶盖的怼上去，然后转。你转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它慢慢的开始有甜味儿。
1: 哦，慢慢的从你的牙龈先过去，是吧？
0: 不，你转的时候，它就会把那上面那层锡纸给它划开嘛。
1: 哦。
0: 因为那个如果吸管的话，一扎就到底了。
1: 嗯。
0: 你用这个虎牙，它会一点一点的破开。
1: 嗯。
0: 破开之后呢，那个量呢会一点点的增多。所以说你在吸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你觉得能吸到甜味儿，停，就别再用虎牙扎了，别再用虎牙转了。到后来呢，就是这个瓶子上呢，一半是口水，一半是饮料。
1: 我能想象到。
0: 啊，就那么爱喝，知道吗？就在那转着喝，就可能早上买来的，中午还没喝完呢，就一点一点、一点一点那种喝。然后呢，你看吧，女生那样喝吧，那时候小嘛。
1: 女生一般不会那样喝吧？
0: 女生用吸管嘛。然后呢，你看。他们都喝了，就觉得就男女也没什么，就是喝呗，就随便喝吧。喝着喝着，到后来之后，然后出现了就这种情况，就年龄大一点开始喝小羊人儿。那时候比喝小羊人儿。
1: 不过你说这个小羊人儿，我就脑海中出现了一个营养快线。
0: 营养快线后者。
1: 哦，那是后面了。
0: 对，后面我们上了初中之后才喝营养快线。
1: 哦。
0: 然后呢，就平常的小羊人儿，你知道？
1: 我看出来了，你特别爱喝。
0: 啊、哦，那是。然后傻，小羊就傻嘛。那个比赛，我一
1: 喝营养快线啊，
0: 我喝小羊人
1: 啊、哦，那个还好，
0: 一口一个小羊人，一口一个小羊人，然后
1: 好吓人啊，一口一个小羊人，
0: 真是一口一个，真是。喝完之后呢，就是我们那天比赛，说谁喝的多，谁最厉害，就这男生就这样，
1: 你最厉害，
0: 我喝了九瓶，连喝九瓶，你知道就是那种，就你知道，
1: 其实从那个时候，就是你以后的这个优势已经凸显出来了，就是海量嘛。
0: 哦你真的就是前两罐是真的，就前两罐是小羊人，
1: 后面
0: 七罐全是矿泉水，买不起吗？就用矿泉水倒小羊人瓶里面。
1: 哎，你说这个我就想起来我弟，因为我弟就是他不会喝酒嘛，也不爱喝酒，然后每次去和朋友一起吃饭，他们都喝酒，他怎么办呢？就买了超大瓶的饮料或者是矿泉水往那一坐，他们喝他也喝。
0: 啊，对对对，就有点
1: 陪着一起喝，对对对，
0: 有点这氛围。
1: 我就很好奇，都不撑吗？
0: 哪儿
1: 撑吗？
0: 你看吧，你说话说话说话说话，你就开始往外，就是你说冒汗啊，说话，这不就解了吗？就是酒啊和这个水唯一的区别就是水解的又快又慢的。什么叫又快又慢的？因为啤酒胀肚。
1: 对啊。
0: 你会觉得你的胃容量越来越大，但是水不胀肚。它就是填满你这个食道，
1: 就会撑，
0: 对，就
1: 会
0: 撑，对，就开始让肾工作。
1: 对，黄叔说还有乳娃娃呢，乳娃娃真没喝过，什么是乳娃娃？我看一下，
0: 听过这个名字，但这也太
1: 更复古、
0: 古早了吧？

0: 乳娃娃。
1: 开心一家说，问一下二位主播，80多岁的老人得了心衰，是不是与吸二手烟有关系啊？
0: 但是其实从年龄方面来说，就是年龄稍微大一些嘛，基础病，
1: 这都高寿了，
0: 可能基础病也是会有一些影响的。
1: 你这个就是老人的饮食问题啊，或者说这个东西啊，多多关注一下。
0: 对，你按道理说是没有直接影响，但是可能它存在一些基础病，对吧？
1: 嗯，如果说你觉得和二手烟有关系的话，你以后就尽量让他别接触这种环境。
0: 对，
1: 嗯，
0: 可以再问一下医生。
1: 嗯，百惠啊，你弟弟直播呢，从我开始直播就开始给我发信息啊，一直到结束啊。
0: 我都好奇他发的啥了。
1: 妈，又不得先，你这咋弄吧？
0: 那我们俩跟着去玩吧，我们去游船吧。
1: 啊，朋友们，
0: 好不好？
1: 先别说其他的啊，我们就先结束今天节目吧。
0: 嗯，
1: 明天再会了，朋友们，时间到了，明儿见啊，拜拜，我是永杰，
0: 我是李科，
1: 明天见啊。
0: 嗯。

0: 你这菜叶子可不能随便丢啊。
1: 哎呀，习惯了，顺手就扔了。
0: 现在咱亳州提倡垃圾分类，菜叶子是厨余垃圾，得放在绿色垃圾桶里。你看那边就有分类桶。
1: 对对对，我这就去。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让我们行动起来，让亳州的天更蓝，水更清。
2: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传承科学精神，点亮科学梦想，致敬在筚路蓝缕的坎坷历程中成就科学事业、凝聚精神丰碑的科学家精神。请听第十三集《人类能源》。
1: 船长，快船长！
2: 好，今天来个对抗练习，你们分成两队，按正规比赛规则对抗练习。
3: 宁宁，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连健身器材也越来越凉了，有点动手呀。
4: 马上就要供暖了，不过烧煤炭可是最不清洁的能源了。
3: 对呀，现在地球上气候变暖是个大问题，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哎，星火，你说呢？
5: 哼，要我说呀，那就需要绿色能源、高效能源啊。
4: 等我，等我从双杠上下来说。星火，都有哪些绿色能源啊？
5: 这个呀，比如核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能。
3: 可是核能安全吗？日本福岛不是发生过核泄漏吗？
5: 这个呢，咱们去省科技馆里看看吧，走。
6: 爸爸，这次我们来科技馆看什么啊？
7: 宁宁啊。

0: 我就喜欢和你们一起来科技馆，能学到好多知识啊。
1: 是啊，咱们今天跟他们学学什么是能源。
2: 绿色能源嘛，顾名思义就是低污染甚至没有污染的能源。
3: 一会儿咱们听讲解员说说就知道了。
4: 你们快点，我们到了。
5: 你想我陪你看啥
6: 呀？孩子们，你们又来了可真是爱学习的孩子呢。今天想了解什么呢？
3: 你好，我们想了解一下绿色能源
6: 啊。那我给你们讲解一下核电站好了。核电站呀，是利用核裂变释放的能量产生电力的电厂。由于需要大量的水来冷却，核电站通常建立在海边。燃料呢是放射性重金属铀。瞧，我们面前就有模型。
4: 姐姐，这几个模型是什么意思呢？
6: 这呀，是把复杂的核发电过程简化成了几个模型。你们看，核电站主要由核岛和常规岛组成。核岛呢，又包含了反应堆和蒸汽循环系统。在常规岛里面，蒸汽推动涡轮转动而产生电力。那最右侧的这两个是燃料棒剖面模型，展示了反应堆内部的结构。
0: 姐姐，核电站安全吗？会发生泄漏吗？
6: 这个问题问得好。在核电站呀，反应堆堆芯是核电站的心脏，一旦核电站遭到破坏，会对我们的生态产生大范围长时间的影响。而如果我们将核能控制在安全范围内并加以合理利用，就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7: 是指原子核与原子核或者原子核与各种粒子如质子。
1: 哇，这里有个点击屏幕，真好玩。宇航，你总想着玩，好好听讲啊。
6: 不要紧，各位可以点击互动屏幕，视频讲解会更加清晰具体地解释核反应的原理的。
3: 真有趣，但是在反应堆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6: 别着急，请大家看我的右手边，这就是核连锁反应。这个展像直观地展示了核裂变释放能量的过程。
3: 核裂变？哇，听起来好厉害啊。哎，星火，你了解核裂变吗？
8: 哼，这当然难不倒我了。在核裂变反应中，中子撞击原子，同时产生质量更小的原子和更多的中子，一个反应引发了另外一个反应以及更多个反应，规模不断地扩大。真实的核裂变所用的时间非常短，原子的数量又非常多，因此核爆炸会产生巨大的能量。
4: 那我们人类怎么才能把这些能量应用起来呢？
8: 那就要建核电站呢。我国的核能发电技术已经飞速发展，已经拥有了多项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电技术。在第四代高温气冷堆和模块小型堆的核电技术中取得了重大进展。
4: 宁宁，我真想去核电站瞧一瞧。
3: 我也想去啊，但核电站是我们能进得去的吗？要不先问问星火。星火，有个重要的事情忘了问你，上次你说的那个神秘碎片，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一个啊？
8: 不是说了吗，要画满十个，现在你们才画满了六个。
4: 已经六个了，那我们再加油，马上就要画满七个了。
8: 加油哦，今后得到神秘钥匙的话，你们就会成为科技小天才。
3: 那可太棒了。星火，我们今天还有问题要问，我们国家的核能技术那么厉害吗？
8: 那当然，咱们国家的高温气冷堆先进核能技术在国际上被划定为四代核能技术，这可是引领世界的技术啊。
4: 哇，太牛了吧，这是哪位科学家研究出来的？
8: 哎呀，你问到问题关键了，那就是王大中院士，他获得了2020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实至名归。他最主要的成就之一就是高温气冷堆先进核能技术。

0: 传承科学精神，点亮科学梦想，致敬在筚路蓝缕的坎坷历程中成就科学事业、凝聚精神丰碑的科学家精神。请听第十四集《领跑世界》，王大中。
1: 星火，你把我们带到哪里来了？这好像不是中国啊。
2: 对呀，你们不是想认识王大中院士，了解我国的核能发展情况吗？这里啊，是1981年的德国，眼前这座建筑就是前联邦德国于利西核研究中心。
3: 王大中院士就在这里吗？
2: 对呀，他当时在这里做访问学者。这里是世界著名的核能研究基地哦。
1: 啊，那他在这里有什么研究收获吗？
2: 那你们看。
4: 美国三里岛核电站事故刚刚发生，现在全世界的人们都十分恐惧核辐射，
5: 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讨论。核辐射，
6: 我认为提高核反应堆内在安全性应该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领域，我想选择模块式中小型高温气冷堆的设计和研究。
7: 高温气冷堆，
8: 高温气冷堆是个不错的方法。
4: 我们德国人也有类似的想法，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堆功率上不去，只有20万千瓦。
6: 那就要知难而进，我要做的是所有优点我都要，既要高温气冷堆，又要保证固有的内在安全性，还不能损失核反应堆的功率产出能力。
5: 这听起来难度很大呀。
6: 我根据与国内同事们一起积累的经验，我的设想是把堆功率从20万千瓦提高到50万千瓦。
1: 哇，星火，王大中院士可真是有底气啊。那后来这个构想成为现实了吗？
2: 高温气冷堆研究成功啊，他足足做了100多个方案呢。
1: 什么叫做高温气冷堆技术啊？
2: 这个呀，就是用气体作为冷却剂的气冷反应堆技术，具有优异的固定安全性。这是中国人为世界贡献的创新思路，就是王大中院士带头研制的。
3: 我好好奇，王大中院士为什么要费尽力气的搞高温气冷堆呢？
2: 因为它太适应我们的国情了。高温气冷堆不需要大量的冷却水，这样一来啊，在远离海岸的广大内陆地区建设核电站就成为可能，对调整我国能源的空间格局有重要的意义。
9: 宁宁，安安，你们俩这么热爱科学，以后上大学了想选什么专业啊？
1: 我想选核反应堆专业。
3: 我也想。
9: 没听说过还有这个专业。
1: 当然有了，我们中国的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的核能科学家王大中就是这个专业的。
10: 他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呢？
1: 因为在少年时代有一件事儿影响了他，当时苏联的第一座原子能核电站奥布林斯克核电站刚刚运行，原子能就特别厉害，他就特别特别好奇，后来他就在清华大学选择了核反应堆专业，他获得了2020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你说厉不厉害？
10: 宁宁，你真厉害，什么都知道。
3: 那当然了，宁宁可有秘密武器呢。
10: 什么秘密武器呀？
1: 秘密武器当然要保密了。
0: 从国家战略出发，王大中坚定选择了自主创新的先进核能技术研发之路。

0: 团队从无到有，开展了几十年的艰难探索，使得高温气冷堆四代核电在中国大地上开花结果。这一切都离不开当年王大中院士的科学理性的选择，使他主导了我国四代先进核能技术从跟跑、并跑再到领跑世界的成功之路。时至今日，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颁给王大中院士，实至名归。传承科学精神，点亮科学梦想，致敬在筚路蓝缕的坎坷历程中成就科学事业、凝聚精神丰碑的科学家精神。请听第十五集《宇宙神剑》。
1: 2021年6月17日9时22分，
2: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3: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准备发射，10秒倒计时准备，10、9、8、7。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是在甘肃省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北京时间6月17日9时22分，搭载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准时点火发射。
1: 酒泉助推器分离，
2: 东风助推器分离，
1: 酒泉一二级分离，
2: 东风一二级分离，
1: 酒泉抛整流罩，
2: 东风抛整流罩，
1: 酒泉二级主机关机，
2: 东风二级主机关机，
1: 长江六号发现目标，酒泉船舰分离，
2: 东风船舰分离，
1: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运载火箭成功分离，进入议政轨道。
0: 观众朋友们，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顺利将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三名航天员送入太空，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3: 我们成功了，是，我们成功了。
4: 哇，星火，这太让人激动了！谢谢你带我们来看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的发射。
5: 对啊，对啊，还有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也很牛。
6: 对于中国而言，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的发射为空间站的建造打下了夯实的基础，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哼，这就是我带你们来的原因啊。
0: 观众朋友们，现在就让我们来采访一下背后的设计团队。那站在我身边这位呢，就是神舟飞船的首任总设计师戚发任。戚总您好，先跟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7: 大家好。
0: 戚总，请问您觉得这次发射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这次成功是否来之不易呢？
7: 哈，你们看见他了就容易了
0: 啊。那是谁呢？
7: 容易啊，就是我们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荣毅，并且他还是神舟十二的唯一的女设计师。
0: 哦，快，咱们来采访一下咱们这位唯一的女设计师。
8: 大家好，这是我第一次担任这个岗位。火箭发射时我有一点紧张，也有一些不舍，但更多的是期待，其实啊也是充满信心的。
9: 这位设计师的名字可真有趣，设计火箭就和吃饭一样容易吗？
4: 有了这位总设计师，一切都能变得容易。
6: 作为运载火箭总设计师，他的职责很大，压力很大，虽然他名叫容易，却做着最不容易的工作。好了，我带你们好好了解一下火箭发射吧。
10: 妈，你看宇航服，你快看宇航服。
4: 喂，我们直接就到了省科技馆啊。
6: 是啊，这里有很多火箭展品。啊，看我们眼前这个是火箭发动机，就是它推动火箭升上太空的。
5: 原来就是这个呀，这火箭发动机里面有什么呀？
6: 有燃料和氧化剂，它们分别通过燃料管道和氧化剂管道流入，在燃烧室内燃烧。燃烧时温度很高，所以需要用冷却剂冷却，燃烧产生的气体通过喷嘴排出，从而推动火箭的发射。
4: 也就是说，火箭不需要氧气。
6: 嗯，它不依赖空气中的氧助燃，既可在大气中，又可在外层空间飞行。你们可以用这个火箭车展品来感受一下火箭的发射。你们给火箭车充入压缩气体，然后按下按钮，压缩气体喷出，就在轨道上跑动了。
4: 哦，明白了，这就是火箭发射的原理呀。
5: 我也要操作，感受一下。
6: 火箭车旁边的是火箭和螺旋桨发动机，你们可以看到火箭发动机和螺旋桨发动机是怎么在空气中和真空中工作的哟。
4: 真空状态下是怎么工作的？
6: 火箭发动机产生推力不需要空气，它往下喷出气体，相当于给喷出的气体提供动量。由于动量是守恒的，这样的话，火箭本身也会得到一个向上的动量，在真空环境下上升。
5: 太神奇了，这火箭设计师真是太伟大了。哼，
11: 学习了火箭发动机的知识，我们的科技知识又增长了。星火星火，我们快去了解一下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总设计师荣毅吧，那样我们离得到神秘的碎片就更进一步了呢。
6: 好嘞，走起。
12: 感谢收听星火致敬科学家精神原创科普有声漫画，让我们筑牢青少年的科学梦想，让科学家精神薪火相传。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清晨有这样一群人默默地修补着这个城市的缝隙，用一颗热忱的心脏为这个城市提供着温暖。穿过此起彼伏的鸣笛声，荧光绿马甲正在车流交织的路口撑起安全通道。
2: 现在是红灯，禁止通行。
3: 哎，戴眼镜那个小姐姐都已经红灯了，可别再往前冲了。
4: 现在是……哎，哦，不好意思哈，这快车让我没注意，谢谢你啊。
1: 穿过寂静的单元楼道，张大妈家的门总是在周二被敲响。
5: 是我小李，我来给您送药了。
6: 来了来了，辛苦小李了。
5: 不辛苦，张大妈，这药您拿好，我还得去给王阿姨送呢。
6: 好嘞好嘞，慢点。
5: 哎，张大妈再见。

0: 在宠物救助站里，一双手捧出了三只小生命的温暖。
1: 这只独眼猫咪现在会主动蹭人了，领养家庭明天就来接它。小可爱，明天你就有家了。
0: 从陈旧小区沉降的日影，至十字路口不灭的霓虹，自南锣鼓巷的斑驳砖墙，至大兴机场的银色穹顶，志愿者的身影永不缺席。他们不是时代聚光灯下的主角，却让每个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微光，给予这1.64万平方公里恒久的体温。

0: 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怀宝。
1: 我是江娃。
0: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
1: 文明是最美的风景，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江娃，你知道文明出行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这可难不倒我，不信我说给你听。争做安全旅游的践行者，不争不抢，礼让行人，维护交通秩序，不闯红灯，不翻越护栏，不乱穿马路，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争做绿色旅游的倡导者，从我做起，节能降碳，自觉选择环保出行。争做文明礼仪的宣传者，讲文明数信封，不喧哗不吵闹，遵守公共文明礼仪，遵守禁烟规定，不在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的禁烟场所吸烟。嘿，怀宝怎么样，

0: 熊娃，你可真是个文明旅游的小使者，我们还要争做保护环境的小能手，不随地吐痰，不乱丢垃圾，自觉摒弃在景区随意攀爬，不刻画涂污，不损坏文物古迹、自然风貌、旅游设施，共同维护好景区的山清水绿，争做勤俭节约的小标兵，拒绝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
1: 万水千山总是情，文明旅游传美名，让我们共同努力，与文明相伴，与美好同行。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客流量持续增长。
2: 日前，
1: 为流动的中国增添活力，
2: 手机客户端学生购票相关服务功能进行优化。中到西安站的南海
0: 12306系统，历史性改变了旅客彻夜排队的现象。六次大规模建设改造，上千次功能优化，极大便利旅客出行。这套系统背后有一位最强大脑，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致力于我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30年，带领团队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3: 大数据是原料，算法是动力，技术是支撑，目标是让旅客更美好的出行。
0: 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乾隆盛世，3000翰林，历血披肝，14载春秋耕耘，铸就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巍峨，79000余卷浩瀚，汇聚成照亮历史长河的智慧之光。
3: 经部传圣贤之道，13经镌刻仁义礼智，史部在千年兴衰，24史写尽王朝更迭，子部纳百家争鸣，儒法道墨横照思想之光，集部藏诗词歌赋，礼度文章流淌盛世风华。
2: 这文明的薪火由36000册手抄真本精心守护，字字珠玑，墨香四溢。他们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至高敬仰，更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见证。
3: 今天让我们走进《四库全书》，邀您共赴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之旅，穿越千年时空，跨越历史长河，对话先贤智者，感受文化力量，
2: 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文明薪火，《四库全书》文脉华章永续流传。

0: 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抗日战争中，江苏淮阴刘老庄82名勇士。

0: 送82名优秀青年参军，新四军重新组建连队，并命名为刘老壮年，从此诞生了一个传奇的英雄番号——刘老壮年。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成为这个连队的连魂，薪火传承，激荡80余年。今天的刘老壮年，沙场练兵，海外维和，抢险救灾，在家当淬火中磨砺圣战刀锋，在2015年、2019年、2025年的阅兵中，刘老壮年荣誉旗帜均接受党和人民检阅。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壮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1: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2: 让我们伴着初夏的晚风，一同走进节气里的亳州，说说立夏。斗指东南，巍巍立夏，万物至此皆长大。当春天的最后一丝余温散去，夏天便踏着楼郭的鸣唱，伴着蚯蚓的破土，悄然来到皖北大地。立夏是24节气中的第7个节气，也是夏季的开端。于亳州而言，这一日不只是时序的更替，更是芍药满城、药香漫野的温柔序章。亳州的立夏总与芍花紧紧相依。谷雨看牡丹，立夏赏芍花。作为中华药都，芍药是亳州最深情的名片。相传华佗曾在此种下第一株芍药，此后千年，芍花变成了药都的底色。立夏前后，郭河两岸药田之上，万亩芍花次第绽放，粉白相间，层层叠叠，像极了春天的谢幕礼，更像是夏日最温柔的邀请函。风一吹，花瓣轻摇，药香浮动，整个亳州都浸在这清润的花香里，连夜色都带着几分甜润。立夏的习俗在亳州也藏着独有的药都韵味儿。立夏清晨，母亲会早早煮好立夏蛋，茶叶与胡桃壳慢火熬煮，蛋壳染成温润的红，满院飘香，再用彩绳编成精巧的丝网兜，把蛋装进去挂在孩子胸前。老话说，立夏胸挂蛋，孩子不住下。那一枚温热的蛋是长辈最朴实的祝愿。街巷里，小伙伴们聚在一起斗蛋，尖对尖，尾撞尾，蛋壳不破者为胜，笑声伴着蛋香，是亳州初夏最生动的模样。作为药都，亳州的立夏饮食更藏着养生的智慧。天气渐热，暑气初生，亳州人讲究清心养神，健脾祛湿。除了立夏蛋，很多朋友会煮上一锅五色立夏饭，赤豆、黄豆、绿豆、青豆、黑豆与白米同蒸，五色对应五行，寓意五谷丰登，身体安康。更少不了一碗芍花鸡，以本地芍药与土鸡漫煨，汤鲜味浓，益气养阴，是华祖故里传下的养生古方，一口下去温润滋补，安然度夏。立夏三候：一候楼郭鸣，二候蚯蚓出，三候王瓜生。在亳州的乡野田间，此刻正是一派生机盎然。麦田里麦穗扬花灌浆，饱满待收， 药农们正忙着打理白芍、牡丹、菊花，立夏看夏，此时的辛勤劳作正孕育着秋日的丰收。郭河水波荡漾，岸边草木葱郁，万物在夏日的阳光里肆意生长，处处都是蓬勃向上的力量。春去夏来，时节如流，立夏是告别，也是启程，是收敛，更是生长。就像亳州的芍花在春日怒目蓄力，于初夏热烈绽放，愿你我在这个立夏也如亳州芍花一般，心怀暖阳，温柔而坚定。愿我们在渐长的夏日里，养一颗清净心，守一份安康态，不负时光，不负生长。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亳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0@163.com，欢迎大家广泛参与。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控制力度，把握好水墨。
3: 奶奶，这里还有空，我再画些书吧。
2: 要适当留白才好看。
3: 什么叫留白？
2: 你画些飞鸟试试。
3: 画鸟，画这儿吧。奶奶，画面变广阔嘞。
2: 画画啊，要留白，人生也一样，不要把生活填得太满，多给自己留些空间。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端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

0: 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2: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代赞叹。
3: 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由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迎大家啊。好的，那么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参与方式啊。
1: 嗯，是的，黄总说帽子好看显脸小，因为都看不到脸了。
0: 你正戴帽子啊，真是。这位神秘人是谁呢？我们将揭开他的面纱，请关注下期节目。
1: 我是谁？
0: 嗯，我是谁啊？
1: 对，节目
0: 鸭嘴兽。
1: 对，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吧。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非常方便啊。
1: 嗯，
0: 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呢赶紧行动起来啊。
1: 嗯，
0: 好，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或2628158这两个 QQ 群，进行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是的，
0: 非常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跟我们的视频号下方，就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给我们点赞啊，感谢感谢啊。怎么了？
1: 目的性好强。
0: 什么？
1: 回应天下说拉他一下啊，就是您可以先加一下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先进群，
0: 艾特管理员。
1: 对，557285401。
0: 他没在群里吗？
1: 哎，这个
0: 老感觉你在群里呢。
1: 哎，这个网名我感觉很熟悉啊。
0: 对，我以
1: 私密账号。
0: 我也对对对，是的，因为上次想给你发信息的，然后你是私密账号，没办法，
1: 嗯，
0: 是吧？啊，
1: 是的，
0: 对对对对，你先进 QQ 群，然后把微信号呢发给管理员啊，管理员好。嗯，你知道吗？他这个名字，我一听我总觉得他是卖徽商的。
1: 你说我觉得他卖烟的。
0: 对，就是烟
1: 啊，就是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做烟草生意。
1: 我听成微商
0: 啊。微商嘛，啊，谢谢谢谢。
1: 哎，是不是有可能是这样的呀？
0: 有
1: 没有可能
0: 自己的产业嘛？啊，
1: 嗯。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每周三都会聊一个关于这个精神食粮的方面的话题
0: 啊，以及那个实体食粮。
1: 对，
0: 粮食。
1: 对，马上快五一了嘛，有很多人选择外出游玩，可能会选择自驾，或者是说坐高铁啊，坐飞机，现在太方便了啊。
0: 是的，是的。然后呢，这期节目可能在这个我们假期里面重播啊。
1: 哦，对。
0: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说明你已经听到重播了。
1: 时间过得好快啊，珍惜你的假期，马上就过去了。
0: 哎，对喽。
1: 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旅行时旅途路上啊，出行的时候爱吃的零食分享。
0: 对，
1: 嗯，
0: 我呢这个人不爱吃零食。
1: 哇，王英姐给我发说，我的一点点奶茶正在向我飞奔而来，时速300公里加每小时。
0: 超速了啊，超速了啊，城区限速50啊，
1: 哎，
0: 好吧。这个我给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什么？我刚刚说的是零食是吧？
1: 啊，对呀。
0: 不爱吃零食。
1: 你不爱吃零食？
0: 嗯。
1: 你爱吃？你比如说？
0: 我不爱吃别人买的，我自己买的零食。
1: 你爱吃别人分享给你的，尤其是在单位里面，吃啥都是香的。
0: 对，你这，哎，这个普天之下，
1: 嗯，
0: 嘛，莫非爱吃者是吧？你这个特别明显。就比如说，你爱吃西瓜吗？
1: 我爱吃呀，我超爱吃西瓜。
0: 你有不爱吃的水果吗？
1: 几乎没有。
0: 哦，好，我再问个人，你爱吃西瓜吗？不爱吃。切好的呢？
1: 爱吃。
0: 哎，
1: 我就知道你想这样，但是我怕麻烦啊。一般都，比如说像西瓜，它其实比较好那个吃。
0: 嗯，
1: 你直接用勺子给它弄就行了。
0: 对对对，
1: 切成两半。
0: 对 对, 对。
1: 但是像苹果就不太爱吃，如果非要说不太爱吃的，切好的苹果除外啊。
0: 妈，
1: 就是整个的我就不爱吃。
0: 就在家里给我上俩果盘，哎。
1: 还有就是菠萝，假如说家里面有那个菠萝很新鲜的那种，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
0: 那这个怎么办呢？找专人处理吗？我好像我们家没见过，就是
1: 买菠萝回来都会买别人切好的菠萝。
0: 对，
1: 嗯，
0: 叫菠萝话叫做啥？囫囵个的，囫囵个的菠萝，
1: 哦，
0: 没有带皮的，没有，全是芯儿，真的吗？
1: 嗯，他说五一假期啊，亳州
0: 有啥？来了就知道，
1: 想玩什么都可以给你推荐。就是今年五一活动其实比往年更加的丰富， 你首先就是每年贯穿的韶花节，
0: 对，
1: 是吧？
0: 国韶，
1: 嗯，
0: 万亩花海，
1: 对，这个每年必看的，
0: 对，
1: 而且妈妈呀，他们都超爱去看，然后
0: 对对，我就让我们想起了我们的小时候，
1: 花开的时候，
0: 花开的时候。有人来看我，是这样吗？
1: 是吧？
0: 然后啊，然后那个，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啊，这个大家都说这个零食啊，其实这个就是我就让你说哈，你千万别去尝试啊。牡丹的花苞
1: 啊，你要吃？
0: 那个时候小时候因为它甜
1: 哦，
0: 是吧？那时候我们在农村的时候啊，走在路上嘴里面不衔个狗尾巴草，就觉得这年呢，不对，不是这年了，这天就没过去，知道吗？
1: 哦。
0: 然后呢，你比如说这个牡丹或者说韶花盛开的时候有那个花苞，还什么叫花苞呢？没盛开
1: 的
0: 花朵嘛，对，
1: 花骨朵子
0: 嘬一口，
1: 嗯，
0: 因为那时候我们看到有蜜蜂去采蜜，
1: 对，而且它那个甜的那个汁会流下来，
0: 对，它能吃，我怎么就不能吃呢？哎，我就去了，然后就尝了尝那小时候，然后呢我们会调皮，
1: 嗯，
0: 调皮呢就是吃的时候呢，你看吧，就是愿君多品尝
1: 哦，
0: 此物不可摘，但是呢我们老是会折断
1: 给它摘下来，
0: 然后就后面有位就是大妈或者说一位姐姐阿姨，
1: 别摘别摘，
0: 那要拿我找了幺二那批人。你看这追我们，我们就田径赛跑，知道吗？
1: 嗯嗯。
0: 当时的田忌要是知道我能那么跑，真的是那只马也不会累成那个样子，知道吗？前面跑，后面追啊。
1: 嗯。
0: 你说 hello， 我说 Siri。
1: 儿时美好的儿时回忆啊。
0: 嗯，特别多。
1: 我都不记得我儿时吃过啥这种大自然的零食了。
0: Morgan。
1: 啊，迪毛根。
0: 对对 ，Morgan。
1: 啊，那个吃过，但是记忆点特别少，就是记忆中好像回到乡下，然后我爸给我弄了一个吃。
0: 我记得有一种
1: 就是白，我已经忘记了它的味道了。
0: 哦，是吧？就那种啊，不行，这说我这
1: 牙，你想吃？
0: 我这牙不舒服，知道吗？因为每次吃它的时候啊，因为它里面是毛毛。
1: 哦。
0: 猫给嘛，然后呢，嚼，然后呢，你吃着吃着就觉得就开始有点那个老的呢，就有点塞牙。
1: 哦哦哦。
0: 不老的呢，就嚼碎了。
1: 你说这个，我以为你怕酸呢。我是一个特别不怕酸的人，就是柠檬我可以生嚼。
0: 哦，那我也是，我也是，我对酸的这个，我不爱吃酸，但是我扛酸。
1: 是的，
0: 嗯，这都可以啊。
1: 就刚刚那个网友问啊，五一假期播着有啥？首先，这个咱们5月1号到3号是有这个音乐会，在华佗百草园、
0: 嗯、啊，沧海一周。
1: 嗯，明星音乐会，明星。嗯、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是土根的明星吗？
0: 不是，就是本土。啊、
1: 对。
0: 本地啊。
1: 是的。
0: 嗯，对对，好吧。
1: 还会有沧海一周。
0: 嗯。
1: 带来。现场的演唱，
0: 啊，我大网红，
1: 嗯，
0: 啊，好吧，
1: 还有很多活动，我看还有那个花旗路那边的时光里，就是在里面可以逛吃打卡，
0: 哪儿了？
1: 嗯，就是花旗楼入口那，往右走，往右走，
0: 哦，
1: 就是一进花旗楼的那个入口，不是花旗楼那个景区啊，是那个老街的入口。嗯
0: 哦，
1: 然后
0: 往里走，
1: 对对对，是的，然后往右走、嗯，就是以前那边不是开过什么，比如说像露营点啊那边，
0: 哦，
1: 就是那一块儿。
0: 懂了懂了懂了，知道了、
1: 嗯、
0: 知道了啊。
1: 就有很多，现在也是有可以露营的地方，然后还有很多小吃，而且还有免费喝的一些饮品，
0: 嗯，
1: 是不是挺好的？
0: 自来水啊，
1: 嗯，
0: 给我喝水呀、啊。
1: 啤酒吗？是一类的。
0: 咱们肯定会有一些举办一些活动。
1: 啤酒、果汁、矿泉水了。
0: 对对对，那个就多了啊。
1: 对，还有我们就是所有博州人都特别喜欢和期待的这个
0: 郭河
1: 夜
0: 话
1: 这个事情啊，
0: 啊，
1: 就是可以沉浸式的坐在游船上，还可以和 NPC 互动啊。
0: 全长5.5公里。
1: 嗯。
0: 然后今天我看到这个，你要想购票的话，郭河夜话售票。专用号，
1: 对，还有抖音号可以直接团票了。
0: 因为我今天我看到了那个专用号，
1: 你团了吗？
0: 我团什么？五一我能出去吗？五一当天晚上我坐在这儿直播，蒙娜去那现场去直播，你说你受了受不了？
1: 哦，
0: 吴颖你得来，
1: 我可以来，我可以来，因为刚发生了一点小插曲，我出不去了。
0: 哦。这个，因为我们会邀请这个就是自驾游
1: 的。真的没有女主播吗？
0: 真的没有啊，他6点半直播，咱6点半下直播， 我要是、我能搁那插个眼，蒙大能传送过去。
1: 哦，原来这样。
0: 对。
1: 哎，本来那天哦，好像五一当天我说啊，我也要去直播，我说不行，我得外出，去不了了。然后这个节目我也做不了了，就着急啊。
0: 哦，现在呢就行了。
1: 现在就行了。
0: 好。
1: 我现在能来坐着在这里直播就已经
0: 相当
1: 成熟了。
0: 哎，那个身边有没有
1: 给这个苦啊？
0: 因为这个提前啊，就是给大家聊，下了播跟你说吧。那在直播给大家说这事不好啊。
1: 哎，什么事儿？大家就喜欢听不好的事儿。
0: 不好的事儿就是因为这个他们要带团，你知道吗？
1: 啊，
0: 就这个出去之后啊，就是哎
1: 啊。
0: 懂滴滴滴滴啊，好吧。
1: 而且就是咱们那边不是有那个花船的巡游吗？而且还有二甲弦的一个表演。那个你想一下那个画面。对，然后你坐在船上吹着这个晚风，也挺舒服的啊。而且好像还有露营的烧烤区，也不错，
0: 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因为最近的这个什么杨絮柳絮啊都少很多了啊。是吧？
1: 是的，
0: 在这治理，这城区治理也非常棒的啊。
1: 那假如说您是什么劳模啊、英模啊，就可以免费畅游了。
0: 哦。
1: 像花喜楼啊，还有地下云冰道，还有花祖庵这些核心景区啊，全是免费的。
0: 一心向红旗，宁可炒菜不放盐，也得挺段二甲线。对。
1: 对。其实挺好听的。
0: 就是他是宁烧一顿饭不烧二甲线，是这样的一个说法，知道吗？
1: 这个不露脸。我决定下半场，等一下我调一下我的帽子。
0: 没事，就是你这样看确实是，就是神秘人是谁啊？
1: 不是怕待会儿挨骂，你知道吗？
0: 你现在已经在被骂的路上了，我告诉你啊。
1: 哦。
0: 整一整吧，没事。
1: 来，
0: 正常，你先带下来，一反往后一扣，哎，这不就行了吗？哎，完美啊！行了，就这样就行了，这样可以看清了吧？好吧，你这个头发为什么要戴帽子呢？
1: 有，
0: 完全看不出啊。
1: 是吗？
0: 对，纯瘾大。好吧，哎呦，这个皇族的这个留言没读了啊。我们跟今天聊的是出行爱吃的零食分享啊。
1: 他说什么水果都行啊，桃子不行，有毛。的确，就我每次夏天的时候就是吃桃的一个季节嘛，然后每次洗桃的时候就特别麻烦。
0: 桃毛过敏吗？
1: 而且扎手，不过敏，懒呀。
0: 你吃的是榴莲还是桃子？
1: 用劲洗啊。
0: 桃毛扎手，那得吃什么样的桃子？
1: 哎，不过我最近啊，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那种大的那种桃，我现在这两年喜欢吃黄桃，就是亳州本地的那种黄桃。
0: 五马了吗？
1: 对，
0: 那是大水蜜桃，那属于是类似的，就很甜了那种。我喜欢吃脆桃。
1: 哎，我也是，软的我不爱吃，苹果也是。
0: 对，咱俩都吃不了软饭，真是好遗憾。你学那什么孙悟空，袋子啊，然后
1: 对，
0: 给你个桃吃。
1: 就前两天我回家，然后我发现我们家桌子上有那个苹果，然后我就当时饿了，拿起来嚼几下，然后我发现这苹果是不是坏了，这么软。然后我妈说我弟故意买的这样吃的。
0: 对，就
1: 叫蛇果，好像是。
0: 哦，对对，
1: 是吧？
0: 蛇果，红色的，上大下面细，像个人插着腰是类似的。
1: 对，我说的黄桃是这样的。
0: 这黄桃我也喜欢啊。
1: 它就是黄桃罐头一个品种。
0: 是吗？买过来做罐头吧，自己。其实大家都说啊，这个黄桃罐头，真的，我从小到大我真的没吃过黄桃罐头。
1: 好吃啊！
0: 我只有在瓦大桌的时候，对，真的是就吃大桌吃大席的时候。
1: 那个瓦大桌的时候，
0: 吃大席，
1: 就是吃大席的时候，咱们那个上有个甜汤，它里面有一个水果叫毛丹，是不是？就我小时候有个记忆，然后就有一个盘子里面就是一碗汤里面只会有一个白色的那么大，然后大人就说那毛丹。
0: 我可能没有几回，我从来没见过甜汤里有那个，因为我不爱吃甜的。
1: 那你不爱吃，它里面兑上雪碧呀、
0: 啊？哦，对，雪碧嘛。
1: 就不爱吃吗？不爱喝吗？
0: 雪碧、椰果啊、樱桃，
1: 你都不爱？
0: 不是，黄桃。我说那道菜里面会有什么？
1: 对，
0: 有的时候还下点什么叫做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糯米酒类似的那些，都混在一起、
1: 啊。对，是的。
0: 没尝过那个啊。
1: 说山雾说啊，我们好久不见了。山雾之前真的好久不见，我都不记得他。
0: 好长时间没见了，
1: 去澳大利亚了。你看，
0: Australia 这在干嘛呢？
1: 在浙江啊，
0: 在浙
1: 说、
0: 哦、
1: 感冒发烧吃黄桃罐头啊，东北不就这么吃吗？
0: 其实大家都在说东北吃这个黄桃罐头，但是就我真的我是没有，因为咱还稍微偏北一点，我咱家这还真没这没这习俗啊，可能是因为我们家穷。
1: 然后我说是我是红旗。
0: 你好，红旗。
1: 你说你突然改啥名？突然叫山雾，
0: 多有意境啊！真是迷迷瞪瞪的，真是叫就叫，爱改就改、啊。
1: 改了名，我们俩不认识了。你看，
0: 对，是的，嗯。
1: 所以呢，就出行的时候，大家都爱带什么零食呢？
0: 猕猴桃吗？广东的
1: 猕
0: 猴桃。
1: 出行的时候带猕猴桃？
0: 猕猴桃可以啊，切开之后直接用勺子蒯着吃。
1: 我特别对不起王英姐，因为上周的时候，她就分享给我一颗猕猴桃，说特别甜。他递给我那一刻，我就拒绝了。我说不行，这还要剥开来吃，好麻烦。
0: 那你说我做做胃呢？
1: 你怎么知道？他就让我做做胃呢。
0: 一般上了年纪的。
1: 然后我当时我说不用不用，我自己吃吧。然后我就往那一放，结果就一天一天放下去，直到上周五的时候，我发现我桌子上那个猕猴桃已经溢出来水了，就知道我已经不能放了。
0: 桃啊，碎了。这个山雾说可以说嘛，会不会被别人说给人家打广告？说什么？
1: 说啥呀？
0: 哦、
1: 啊，
0: 他名字是吧？你叫红旗很多嘛，红旗饭店是不是？
1: 对啊。
0: 红旗车，
1: 嗯，
0: 啊、红旗杆，红旗校园，
1: 嗯，
0: 红旗社区，这不都是嘛，是吧？
1: 哦，您是怕打广告才改名的？
0: 嗯，不用啊，情绪问号问号问号。
1: 他说啥呢？他说。
0: 他是有情绪了啊！
1: 啊，出行的时候带什么零食？来看一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吧。
0: 好、哦，出行带什么零食呢？山雾啊，
1: 零食大礼包，
0: 嗯，
1: 做出来喂你。这谁呀、啊？这不会就是？
0: 怎么不会是王俊杰的？不可能。
1: 啊，不是吧？
0: 不、啊，
1: 有可能。
0: 哎呀，
1: 就有可能是他。
0: 为什么？他都问了，这是这个意思吗？
1: 啊、
0: 这是这样的，
1: 也不是，吓死我了。
0: 这是这个亳州啊，这个
1: 嚼一嚼的意思，
0: 对，嚼一嚼，
1: 嗯
0: 啊，嚼一嚼，然后那个时候啊，就那个习惯，怕小孩子吸收不好，
1: 对对对，
0: 这种情况其实不问声啊，
1: 嗯、
0: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一定要摒弃这个啊。
1: 就现在长大了，有点随人认的味道。
0: 对
1: 对，
0: 山雾说，我带东鹏瓜子、火腿肠和鸡腿。
1: 这不知道的以为你在开大货车，你知道吗？我是出行旅游，
0: 哎呀，
1: 东鹏特饮、
0: 嗯，
1: 我开车的时候必备。就是我发现，就是有的时候我问开车的，就是司机同行的啊，我说啊要不要咖啡啊，他们就会选择啊不要不要，要东鹏特饮啊。
0: No no no，
1: 红牛啊，
0: 嗯、
1: 黄牛，
0: 叫黄牛来，要票不？这个5月15，这个亳州广播电视中心的票、
1: 嗯，
0: 什么票呢？演唱会的票，要票不？大家呢可以在官方账号上购票了啊！
1: 那什么购什么票？
0: 咱5月15广电中心1号厅
1: 什么？
0: 有这个演出，
1: 哦，
0: 歌曲演唱会、
1: 哦、
0: 啊？好吧，哎呀，
1: 哦哇
0: 哇，
1: 好盛大！
0: 哎，您这出门右转，您就回家了，真是。
1: 嗯
0: 啊，说这个邢玉说对是方言哈，亳州的
1: 方
0: 言、
1: 哦
0: 方
1: 言嗯、
0: 不知道您是哪里人士，来句方言我们看能不能听懂啊。
1: 他说东鹏有性价比，
0: 嗯，像雀巢那小罐8块起还挺押韵。
1: 对对，
0: 就买不起呗、
1: 哦、其实而且我不太喜欢喝雀巢，
0: 哦，
1: 不太好喝，
0: 速溶嘛，
1: 是吧，不太好喝吧，还不如喝东鹏呢，有点泡泡糖的味道。
0: 他有一个就这儿，我以前听这个咖啡品牌的时候，有个叫浓缩是吧？
1: 嗯，浓缩咖啡。
0: 但我喝那个确实有点让
1: 难受，有点像
0: 浓缩。嗯，
1: 就我一直到现在就纯美式那种，我是喝不了的，我就觉得像汤药。
0: 美式里面加奶的那个叫什么？
1: 拿铁。
0: 哦，我喜欢喝那个。
1: 我也是，一样。
0: 哦，对，行，我不爱吃甜的，我喜欢里面加。
1: 就很多人运动的时候就会带着一杯美式嘛，我就不行。
0: 美式是助大家呢，说什么助燃脂
1: 啊？
0: 其实你喝水也差不多吧，我觉得
1: 啊，也是
0: 拉高你的心率，
1: 代谢会强一点啊。他说他喜欢美式，我也是，我也喜欢美式找事。
0: 嗯，还有美式找事哈，又一样。
1: 对，
0: 好看我们的群众啊，有妖气说方便面加八宝粥啊，好，这个我先看啊，方便面加八宝粥，这是你就又甜又咸的呀。
1: 哎，八宝粥我发现就是男孩子比较爱喝，就是我弟现在有的时候饿的时候还想喝着那个八宝粥，而且还喜欢吃那个什么那个长方体的那个，那叫什么？
0: 什么长方体的什么？
1: 一个零食，很甜。
0: 长方体的。
1: 有点黏，那什么零食？
0: 沙琪玛。
1: 对。完了，上了年纪了，今天又比昨天老了一天。
0: 你的世界没有你的，我的世界没有我的。当年这首歌特流行的时候，就是这个沙琪玛。
1: 哦。
0: 然后呢，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沙琪玛是我们在众多的这个零食当中选择甜味和香味比较浓的一个高端零食。
1: 哦。
0: 沙琪玛分两种，一种是散称的，就是它这个简单包装，
1: 嗯，
0: 还有一种是独立包装，它们其实都是独立包装，但是每个独立包装有个是透明的，也是不透明的。
1: 哦，我觉得透明的比较好，带那个小包装的那种。
0: 哇，透明的便宜。
1: 哦，这样。
0: 然后呢，不透明的那个包装，
1: 贵一点，
0: 对，贵一点，遮光，而且那个时候能吃一口沙琪玛，就说明生活条件 up 往上升，
1: 真的，
0: 就这种情况，知道吗？
1: 啊、
0: 哦。然后呢，那个八宝粥。异曲同工之妙，
1: 对，而且他主说了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挡饱，
0: 对，真的是、啊、
1: 能撑住，
0: 是
1: 这里能反映什么问题，你想反映什么问题，
0: 对，都可以哈、
1: 我们看能不能帮你解决，如果不能的话、你可以拨打我们其他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0: 建议您拨打5501234，上班时间打5501234。有一档节目叫说办就办，下午3点直播。
1: 对。
0: 然后你把您的问题只要反映到我们节目组，就算进不了直播间，也会有专人为您服务，然后呢给您答疑解惑，而且会跟踪报道，反映到有关部门，还会回访您。如果说他们没有去回访到或解决您这个问题，我们会再次跟踪，直到把问题解决。
1: 你可以给自己留个气口。
0: 不用不用，没事，我这个人气儿足。
1: 听到了吧？
0: 嗯。
1: 顿号。
0: 对，哎，对谁？
1: 顿号。
0: 啊。山雾说士力架。
1: 士力架其实我一直没有尝试过，它真的很顶吗？就是吃完之后就能量很足。
0: 我觉得，它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饱腹感。
1: 那和吃馒头也还好，还差不多。
0: 对对对对，其实摄入就是这样的，因为士力架的很香，里面有坚果，而且巧克力也是我喜欢的嘛。
1: 山雾说别尝试了，巨甜。我就是因为别人说它甜，就一直没有尝试过，我害怕甜。
0: 嗯，这就是你要是不喜欢就别尝试。
1: 嗯，扛饿。
0: 尝的对，好像是吗？是扛饿吗？
1: 嗯，好像是在吃糖块，哎，有一种那种感觉吧，还没有巧克力好吃呢。
0: 我喜欢就是士力架那种口感的，它那种口感就是你说它黏吧，它不黏；你说它不黏吧，它又粘牙；你说它不好吃吧，里面又夹心儿，
1: 所以有点香。
0: 对，所以有点香。你说它好吃吧，但是你总觉得那一大块吃进去就好需要好多能量可以消耗、其实它就是高能量的东西。
1: 对，
0: 千焦特别足，让我们健身的
1: 热量太高了。
0: 对，健身的朋友们就是一般就别这样搞啊。
1: 吃的那个有负罪，还不如多吃点别的，可以吃很多。
0: 对对对对对对，哪怕吃6碗面条呢。
1: 嗯，来看一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啊？有妖气说方便面加八宝粥，
0: 我读过了。
1: 嗯啊、还有，再读一遍。嗯，吃素的肉包子说瓜子花生八宝粥，这你读了吗？
0: 啤酒饮料矿泉水啊，下一句是什么？
1: 瓜子花生八宝粥啊。
0: 啤酒饮料矿泉水，下一句是什么？
1: 瓜子花生八宝粥啊。
0: 不是，把腿收一收。你没出过门是吧？
1: 他是你再下一句，是前面呢，把腿收一收，
0: 那脚让一让。
1: 对。
0: 哦，那下一句就是把腿收一收，
1: 对，
0: 脚让一让，就这个情况啊。嘿，先生，您要什么啊？
1: 对，高静说啊，没有什么事是一包辣条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2包。我超爱吃辣条。
0: 哎。
1: 我从小到大我就特爱吃辣条，而且因为吃辣条，就家里面发生过很多趣事，就是我们家人是不让我吃辣条的，尤其是我妈。
0: 嗯。
1: 我每次吃辣条都会被挨骂，
0: 为什么？
1: 他觉得那东西是垃圾食品嘛，而且很脏，又很辣。
0: 哦。
1: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不太好。然后呢，我就经常偷偷的吃辣条。
0: 阿姨应该知道辣条那个本身它就是豆腐啊，有豆腐制品，还有面筋。
1: 但是咱们小时候那时候食品的监管力度还不是特别强，而且那个时候真的有很多是小厂出产那个生产的辣条，就不太能吃。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那个时候就是小作坊，
1: 对，小作坊比较多嘛，咱们小时候
0: 破坏了这个行业的平衡。
1: 嗯，你现在你肯定就看那些辣条的制作，一些那个工厂呀，都是十分的标准流程。
0: 对，现在的这个，现在应该就是两大品牌了吧？
1: 卫龙，
0: 一个卫龙，另一个是
1: 麻辣王子，
0: 好像是不，一个卫龙还有个什么？现在这个。
1: 我
0: 记不太清楚，
1: 挺爱吃麻辣王子的。
0: 嗯，
1: 然后当时我小时候买辣条都是怎么买呢？就是每次做完饭，我妈就说：“谁去买俩馍？”
0: 嗯，
1: 然后此刻我就会继续说：“我去。”然后我就拿着钱去骑着自行车，我就去买了嘛。
0: 嗯，
1: 我买完一块钱的那个馒头，然后再买一包辣条，装在我的衣服里面。
0: 哦，
1: 然后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那个衣服是没有口袋的，我藏哪儿呢？
0: 藏哪儿？
1: 我就把它藏在我的
0: 帽子里。
1: 不是，没有帽子，那时候没有这个帽子。藏在我的裤子。
0: 裤腰
1: 那儿。裤腰那儿。对，我把一勒着，然后我走路必须得就是稍微收着点，弯着点腰。
0: 板直。
1: 对。
0: 嗯。
1: 然后呢，我回家之后呢，我弟就看到我了，说：“妈，安杰肯定买辣条了。”然后我就特别生气，然后我就很生气，不会用劲儿说话吗？会用力气，我就边跺脚边说：“我没有。”然后此时
0: 辣条出来了，
1: 辣条滑落下来了。
0: 哎呦，您这个好神奇啊！
1: 这是一次啊，还有一次是我把辣条就提前买了，白天买的嘛，我想夜里面吃。
0: 嗯哼，
1: 夜里面吃辣条最香了。然后我放哪儿呢？我就放你去哪儿？
0: 我没事，我补口水。
1: 我以为你来根辣条，然后我就把我的辣条放在我的枕头下面，还有被窝里面各放一包。
0: 嗯，
1: 就我怕发现嘛，如果发现其中一个，另一个可能也会藏起来，然后我就不会再继续找了。然后，
0: 哎呦喂，
1: 然后呢？
0: 这点聪明全用这上面了，这是。
1: 哎，是的，是的。然后那天呢，我妈就说让我爸把我的被子再整理一下，别夜里我冻着了。
0: 嗯嗯。
1: 然后我说

0: 不用不用，我自己会弄，我自己会弄。然后我妈非说我弄不好，非让我爸去弄。
1: 啊，
0: 好，
1: 爸爸
0: 此时
1: 啊，
0: 此时我爸就去弄了，被子一伸，然后辣条出来一包，啊、枕头一拿，辣条又出来一包。然后我就求他，我就想别说，别说，别说。
1: 哦，最后呢？
0: 还说了呀，就是辣条吃的的确不好嘛、
1: 哦，
0: 当时觉得。
1: 他也怕挨揍啊。
0: 对，然后最后一般情况下，我就会使用我的绝招了，为了吃辣条。
1: 嗯。嗯，
0: 因为我弟，我们俩年龄相差又不大嘛，然后当时呢，我就劝我弟和我一起吃辣条。
1: 对对对，
0: 法不责众。
1: 三十六计马上都搞出来了，都法不责众都出来了。
0: 对，什么？顿号说为什么我们不回答他的问题？
1: 在你发第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给你说了解决方式啊，拨打55012344，说办就办节目组，把你的问题发现给他们啊。然后呢，你的这个问题刚刚也说了，有什么问题的话，关于民生类的话，就可以直接给他打。打完之后，他们有专线的接线员，然后解决您的问题，给你追踪报道啊。报道完之后，如果说还没有解决，他们会再次联系到有关部门，然后再给你解决，一直到解决结束为止啊。
0: 好，听到了吗？
1: 谢谢啊。
0: 花生好事说，麻烦问一下，五一亳州人多不多啊？您是外地的朋友吗？
1: 不多，来。
0: 你这样我们俩怎么回答呢？你看看，
1: 肯定不多，你放心吧。你想想，城南城北坐车也就十几块钱，是吧？郭河两岸，百里路，你想一想，你肯定能站下。
0: 对，而且就是本次五一啊，亳州的活动还是非常值得来的，因为活动太满了，很多。
1: 对对对对，
0: 就只是文旅的演出就有600余场。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5: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4: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6: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4: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7: 驾驶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4: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8: 车身重量

0: 更轻，减阻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1: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2: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1: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3: 萌萌说您这儿搞错了哈，亳州和河南搭界儿，和山东不搭界儿啊，苏州搭界儿啊，
4: 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朋友们，离得近离得近，我这意思是离得近啊，好吧。大家看看地图啊，我其实我搞离得上山东，因为很多的这个亳州朋友们说他老家就祖籍就是在山东
5: 哦，
4: 啊，就是当年呢就是由于一些特殊情况啊，来到这个安徽境地啊，
5: 对，还有很多来这边做生意的，
4: 还有安家扎寨的，
5: 嗯，
4: 啊，还有这个沿袭后代啊都比较多啊。
5: 简单来说，亳州就是安徽的最西北角，靠近河南的一个地方。
4: 嗯
5: 嗯，就是安徽省的西北部，华北平原南端。
4: 哎呦，好啊嘞！
5: 豫皖两省交界的城市。
4: 啊，豫皖两省啊，好吧，豫是河南啊，
5: 是不是吗？你要看吗？
4: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哎。
5: 我发现男生都可爱研究地图了。
4: 哦，老爱了。
5: 对，就每次到一个地方，先打开地图在那看。
4: 嗯。
5: 女生完全不会啊。
4: 你要说去哪儿玩，基本上就能如数家珍。
5: 哎，是的，
4: 对吧？你要说，哎，这一房，我到哪去？不是，我让李永成，李永成，我想想，李永成，李永成在城南边。
5: 对，你们就是大脑自动切换到那个地图模式了。
4: 啊、对，然后你要说，我上百草园，我城西
5: 啊，对，
4: 啊、到道东去，道东哪个地方就哪个小区啊，火车道以东就会
5: 地图敏感。
4: 对，很喜欢这样的一种生活啊。那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让大家说一说啊，
5: 就是出行的时候最喜欢带什么零食。说所以打算，哦，吃瓜子。
4: 带瓜子吗？
5: 嗯，这瓜子是必备，而且就是我妈一般出门的时候，她不会买那种包装袋的那种瓜子，都是去称，去店里面称。
4: 哦。
5: 属于咱们这边特产吗？我们在外面没见过呢，
4: 嗯，
5: 比较少。
4: 主播五一上哪个旅游区？上亳州广电交通直播间旅游区。
5: 主播五一去哪旅游去？
4: 就在这儿旅游。
5: 哎，说出来都是泪、
4: 哎。不好意思，哎，我吓我一跳，我一拍，我那屏黑了。好好好，我差点呼叫我们的技术人员啊！
5: 吓死了。
4: 风行所爱说钞票。那
5: 这个必备嘛，不过现在一般都是我们都是手机支付了，就带着钞票也一般就不怎么会用到。
4: 同志们，虽然不能露啊，可以让大家看一眼啊。
5: 是这样露富吗？
4: 不是不是，再跟着吗？就是
5: 哇，你们单位待遇好好。
4: 对，是这种情况哈。
5: 嗯，
4: 我这人有一个习惯，
5: 嗯，
4: 就是平常我如果说不出门的话，绝对身上不会带现金。这个现金呢，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然后呢，带在身上的，我只要出门，我就会带一部分的现金，不多，
5: 哦，
4: 一两百块就完全可以了。然后呢，就是其他的这个就不说了啊，比如说你手机没电了呀，或者到哪儿了他不收这个什么电子支付啊，
5: 嗯，
4: 都行，都能支付一下，
5: 哦，
4: 还很方便，
5: 挺好的，
4: 对，瓜子儿、钞票，哎，是不是以前有首歌说，是谁制造了钞票？
5: 我没听过，
4: 他在世上，什么什么什么来着？
5: 你听的是什么？
4: 老歌了，这当年和那个铁窗啊、铁门啊，它是一个
5: 啊、哦，是啊、哦，是一样的，铁窗泪啊，这个是一样的。
4: 哟，你听知道这个哎？
5: 对，我有个叔叔特别爱唱，就是一进 KTV 第一首歌《铁窗泪》。
4: 铁门啊，铁窗铁锁链。
5: 对对对，而且只有他们那个年代的那个人，就是那个声音，才能唱出来那种感觉。嗯，
4: 你知道为什么吗？
5: 嗯，
4: 这个我还特意去了解了一下，
5: 你就问了一下。
4: 不是，我特意去网上问了一下，然后生活当中也去问了一下。
5: 我看一下，
4: 他说那个时候我们劝人向善啊，到学校里面去演出，
5: 哦，
4: 唱的就是这样的歌，别犯法，
5: 所以
4: 犯法必被抓。
5: 从小就听这种歌，
4: 对，还挺多。当时呢，流行音乐这就这个就是这类的歌曲非常多，你知道吗？就那个时代应有的音色嘛。
5: 你看，假如说我搜这个铁窗泪啊，它出来的关键词，
4: 嗯，
5: 八零年代末风靡全国的经典球歌。
4: 对，就劝您向善嘛。
5: 你看歌词，独白还有独白，人生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失去自由。
4: 有独白吗这歌
5: 啊？怎么会有独白呢？你看，是的。
4: 哦，有有有有有。
5: 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失去亲人和朋友，就一直在说，我曾站在铁窗前，遥望星光闪闪。
4: 哦
5: 哦，
4: 哇哦，真不错哎！醉巴黎说大美博州，
5: 哎，的确是。
4: 啊，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5: 博州最近还是挺上分的啊，
4: 上分啊，
5: 嗯，
4: 好多的博主都来博州旅游了，
5: 嗯，
4: 大家赶快来啊！
5: 对，
4: 趁着播热度，我们打响在大博州啊！
5: 啊，进最巴黎应该也是小海星，
4: 是吧？
5: 嗯，
4: 有看到大哥的视频了是吧？
5: 嗯，对，
4: 好好，
5: 你都喊上大哥了，
4: 就得跟着叫嘛。就是他虽然比我小，但得喊大哥嘛，就是一个绰号嘛。
5: 哦哦，他比你小哦。
4: 对对对对，嗯。
5: 来，去看学员朋友怎么说。
4: 说追剧打游戏必备小零食鸭脖和贼能吧唧嘴的椰枣。
5: 那个椰枣我前两天还在吃，我觉得有点甜。
4: 嗯，
5: 说有不甜的能分享一下。那个鸭脖，我最近发现了一个牌子，特别爱吃。我在这说是不是不能
4: 说？
5: 说
4: 没事没事，博州能买到吗？
5: 哦，有人问了，你看有人问了，我就一定得说。
4: 哦，我您问您说说说。
5: 钱家乡的。
4: 哦，它是个哪儿的品牌？
5: 我不知道哪的，而且好像连续几年，钱有钱的钱，
4: 嗯，
5: 家乡的家。
4: 钱家乡。
5: 对。
4: 哦，好，老钱家呗。
5: 嗯。就特好吃，你一定要吃，它全是卤味的那种。
4: 哎呦，那行。
5: 嗯。而且有
4: 得整点，
5: 对，有点辣味的，还挺好吃的。
4: 嗯，才知道博州竟然是药都哦，太棒了，那是啊。
5: 是的，就来了之后，大家可以去采购一下我们的养生补品。
4: 对对对。
5: 就到时候我们今年的这个五一活动也会有我们的一些特色的养生产品在我们景区里面会有摆放，然后也都是一些平价的比较优质的一些产品，大家可以看一下。
4: 对，我建议您到博州之后呢，挂一个就是中医号。
5: 啊，看一下中医。
4: 对，而且现在还有那个大头大头，
5: 嗯，
4: 就是那个 AI 那个
5: AI 问诊，
4: 对 AI 问诊也就，
5: 嗯，
4: 就是很多广场里面都有，你可以去看一下，他让看一下你的舌苔，拍张照片就知道你身体的一个状态。
5: 对，
4: 会推荐您到医院去干嘛？去购买一些这个相应的药材嘛，
5: 嗯，
4: 调理一下自己的身体，很简单的啊。到这儿来玩玩了之后呢，顺便啊，好吧。
5: 嗯，调养一下身体啊。
4: 就是，而且肯定有，你放心，这五一假期肯定有中医义诊。
5: 对，
4: 景区周边啊，
5: 嗯嗯，
4: 药都啊，四大药都之首嘛啊。昨天还有一个朋友说，你们那儿也是药都啊？
5: 我们家也是，
4: 啊，
5: 是吧？
4: 安国、樟树、亳州啊，这都是哈，啊，还有呢啊。
5: 他说那个打岔的嘞，打岔的最近两天在创作一些视频，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大勺花。
4: 他对他忙碌嫁汪主任。
5: 对，
4: 我里面也参演了，这是。
5: 我看到你了。
4: 当时其实我想上手了，
5: 嗯，
4: 没挤过去。
5: 对，我发现了，你没有空进去，你知道吧？
4: 哎，对对对对，当时第一遍的时候我是这样的，我就是表现出啊，这真的身体是有点差了啊，这种情况。
5: 然后呢，就打波就加入了，是吧？
4: 对对，第二遍就是我伸手的时候，伸手必被抓嘛。
5: 嗯，说我想上电视，可以呀。您是做什么呢？下次有上电视的机会，我们可以联系一下您。
4: 电视可不能乱上哈！
5: 哎，其实他拍的图片都是挺好看的，你看。
4: 哦，他这个是吧？
5: 嗯。
4: 我是给他闹着玩啊！
5: 你看你这林永成的山多美！
4: 哦，林永成的是吧？
5: 多壮丽！
4: 我天哪，这不我们家后院吗？
5: 说整两句啊，走千走万不如郭河两岸，走南闯北还是药都最美。
4: 嗯，
5: 亳州不大，创造神话。
4: 那是是是是，礼尚往来说李振厉害啊。
5: 这两天大家全在说啊，李振现在可强了。
4: 振的歌啊，他有一个特殊的能力，确实是，他是
5: 给人意想不到的一些能力。
4: 他是个戏精，
5: 对，
4: 他爱演戏，
5: 嗯，
4: 他真适合，而且他的张力也有，所以说真的他非常适合吃演员这道饭。
5: 对，
4: 嗯，是吧？像我们就是这就不适合。
5: 我们适合什么？
4: 我们只是适合吃演员吃饭。
5: 我们就适合享福。
4: 对。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看这是振子哥忠实的拥趸，这肯定是啊。
5: 是的。好看一下其他。
4: 逍遥布丁，啤酒、饮料、矿泉水、瓜子、花生、火腿肠、泡面、卤蛋、小零食，来来来，麻烦腿收一家啊！这是这套说辞听多少年了？还有什么？我们来看一看啊！
5: 来看一下另一个平台的朋友。 怎么说？
4: 我们来找一找。
5: 皇族说我们就适合吃饭，
4: 我们就适合，真适合
5: 吃饭，还吃不过人家，你说吃商又不是特别高。
4: 这吃播啊，咱以后咱俩得试试。
5: 咱俩试试，我可以试喝播，你知道？
4: 啊，喝播也行，真是。喝播你胃受不了啊？
5: 还可以的，牛胃。
4: 你能喝多少？你告诉我，你真是。比如说让你品尝三款鸡尾酒，完了。
5: 那直接我倒下了。
4: 对，所以说喝不了吗？
5: 嗯，我能喝奶茶呀。
4: 喝奶茶，奶茶什么味儿？奶茶味儿啊，好喝吗？好喝。你个奶茶可好好。好哪好的很，哪个好好的黑的很，哪好好的很在哪好的黑的黑的黑。玲珑，哎呀，
5: 这就是拿在手上，你就是没事的时候喝上两口就很舒服，缓解你的焦虑啊，还有压力。
4: 哦，
5: 和男士抽烟其实是一个道理。
4: 是吗？
5: 嗯，
4: 男士抽烟也不能一直夹手里抽吧？
5: 这样。
4: 对，抽烟不好啊，抽烟不好，抽烟伤肺啊。
5: 嗯，对，喝奶茶也不好啊，喝奶茶也不好，
4: 容易胖啊。
5: 嗯，对，血糖容易升高。
4: 少量，少量啊。
5: 严谨的两位主播。
4: 那是。
5: 来，第一位啊，脆生生啊，说，啊，他叫可一，可一说脆生生，每次经过他我都看不敢看了啊，每次一买就是十几包。这个脆生生你吃过没有？
4: 什么叫脆生？啥手指？
5: 薯条？
4: 手指上的那个？
5: 不是不是，就是。长的那种薯条，像比如说像那个店里面卖炸薯条那种
4: 空心
5: 的，对，有点像那种空心的，而且料很足。
4: 没有，我女儿不爱吃，所以说我没吃过。
5: 她不爱吃零食，
4: 她可能还没买到，因为她买不到，我就吃不
5: 了。你可以给她买一个这个尝尝，我吃过一次，的确挺好吃的。
4: 哎，不行，我的荷包又紧了一下。
5: 很便宜。很便宜，买小包那种。
4: 还带吃零食这回事儿啊？
5: 嗯，
4: 就是怎么说呢？我是强烈的要求大家，饭为主食为主，零食
5: 少吃，
4: 零食为辅。
5: 嗯，
4: 这种情况，有的朋友呢，就是零食饮料当主食，太吓人了。真的，我人生当中真见过一次。
5: 你为啥不直接报我的身份证号呢？
4: 你哎，这么爱吃零食吗？
5: 嗯，是的。
4: 还能这么健康？
5: 都是装的，
4: 都装的，
5: 说健康全是装的。
4: 哇，你也是神人呐，真是啊！继续看、啊，
5: 来下一个，玩完不完蛋啊！说盐茶麻辣王子太好吃了，想天天吃，嘴吃上火了，长了两个泡，还想吃。
4: 戒呀！都你都已经吃成这样了，
5: 你不能买微辣微麻吗？那个还好呀，
4: 不过瘾呀、
5: 啊。那必须得吃重麻重辣的那种。
4: 他这属于什么情况？就是有一种叫做停一停，你这种就属于戒一戒了，知道吗？
5: 哦，对，
4: 停一停是每天都想吃，然后今天不吃了，叫停一停。
5: 嗯，
4: 你这就是每天都吃，吃了还是出现病症了，就叫戒一戒了，知道吗？
5: 我已经就是完全有抗体了，就我现在吃这种辣条就不会长泡了，也不会长痘。
4: 是吗？
5: 嗯，
4: 身体习惯了，
5: 对，
4: 有抗体。
5: 可能哪一天我不爱吃了，就长出来两个痘。
4: 哎，你还别说。蒙娜今天我去办公室的时候，我问我说怎么一股辣条味啊？他说蒙娜可能是饿了。
5: 他在吃辣条啊？
4: 对，他爱吃辣条
5: 啊，他也爱吃。
4: 对，
5: 哦，
4: 蒙娜爱吃辣的和酸的。
5: 你找的我们两个的同道中人了。
4: 你一会儿给他联系，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让你无法想象。
5: 嗯，
4: 我是被震慑到了，我才记住。
5: 怎么说？
4: 咱食堂那个醋壶知道吗？
5: 啊，
4: 我半圈不到就行了，蒙娜是一圈。
5: 是吃面的时候会这样吗？
4: 三圈、四圈、五圈、六圈，
5: 我也一样。
4: 我说蒙娜，你干脆用醋泡面条算了。
5: 我也一样，而且还会放很多辣椒。
4: 对对对对对，重辣重酸，真厉害我。
5: 嗯，对，就是比较重口味儿。
4: 对，但我们今天食堂吃饭，特好玩一件事儿、
5: 嗯。
4: 他要是能带其他出去，我觉得他绝对能带醋。
5: 我看您今天和王杰一起共进的午餐。
4: 不是，先和蒙娜共进午餐，然后再和王杰共进午餐。
5: 你时间管理大师，
4: 我也是。我看你就买东西之后没吃饭，我说你要再吃饭，咱仨共同共进午餐，真是。因为你坐那味儿，你又不能说我吃完之后我溜呀，我还没吃完呢。
5: 哦。
4: 他让我们的那食堂哥哥说，那个我要。少面多菜的面条
5: 我们俩一样。
4: 嗯，
5: 我们俩点的时候一样的。
4: 对对对，下次面不吃都分给我啊。好吧。
5: 然后17Q 啊说焦糖爆米花谢谢
4: 啊、
5: 哦、哎，的确啊，我就去看电影的时候，有的时候觉得那爆米花太贵了，
4: 嗯，
5: 就有点天价了，不 会不会这样觉得？
4: 嗯，还好吧。
5: 那不过。

0: 不爱吃糖的也能接受，
1: 挺友好是吧？
0: 他说李克一在笑声就在，
1: 因为
0: 还不是因为张永杰每次说的都让人觉得哈哈哈哈，
1: 我是个笑话
0: 笑点全是张永杰一个人制造，
1: 对对对，
0: 我就负责笑，
1: 对对对对对，我真厉害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棒的张永杰啊。
0: 还有说 AD 钙奶一个大汉啊，天天喝，你爱喝吗？
1: 我以前爱喝，
0: 哦，现在不爱了。还有背地里天天偷偷喝，怕别人看到了会笑话。
1: 我就怕别人笑话，所以说我停止了。
0: 你不喝了，你又没喝爽歪歪。
1: 爽歪歪也爱喝。
0: 我今天早上拿了那个欧泡果奶，我递给那个哈基，我说给你一瓶欧泡果奶，然后他说我在减肥，我不喝。
1: 我以为他会唱歌，真是啊，喝欧泡果奶。爸，请亮宝宝喝欧泡果奶。
0: 你还会唱？
1: 这歌就是广告呀。
0: 但我只记得那个欧泡果奶。
1: 欧泡果奶，哦，特多哈。
0: 还挺好喝的。
1: 这个饮料嘛，你就说嘛，就是这个。你比如说什么 AD 钙奶啊，然后你刚刚说的那个是这什么？
0: 欧泡果奶，爽歪歪，
1: 爽歪歪。还有一款叫小羊人。
0: 哦，小羊人。
1: 对，那个时候小时候
0: 太复古了，
1: 最爱喝这几个了。哎呦，
0: 我不爱喝。
1: 就每次上学之前，你知道吗？就是人啊，都有一个就是那个瘾，
0: 什么瘾？就
1: 是
0: 拿一瓶
1: 爱喝奶的瘾。就这种情况，知道吗？
0: 还爱吃面包和香肠。
1: 不不不，就这个
0: 啊，就只有牛奶
1: 啊。然后我们会怎么办呢？就是去买的时候呢，一定不要要吸管。但
0: 那
1: 我听的，
0: 那是小羊人本来就没有吸管呀，它不是那个瓶子装的，像我这样的瓶子装的吗？
1: 你看吧，我刚你就说 AD 钙奶嘛，我就顺着 AD 钙奶的茬聊的嘛。然后呢，那个不要那个，为什么不要那个呢？
0: 为什么？
1: 是因为怕喝得太快。
0: 哦，
1: 好吧，
0: 那你可以直接买那个一瓶，那个一般的。
1: 你看
0: 四瓶，
1: 就不没那么多钱，知道吗？然后都会干嘛呢？就是大家呢，人均好像都会长一个虎牙吧。
0: 用虎牙给它开杠，
1: 对，人均都会长一个吧？
0: 我没有，我特别想拥有。
1: 然后呢，就把虎牙呲出来，把那个瓶盖的怼上去，然后转。你转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它慢慢的开始有甜味儿。
0: 哦，慢慢的从你的牙龈先过去，是吧？
1: 不，你转的时候，它就会把那上面那层锡纸给它划开嘛。
0: 哦。
1: 因为那个如果吸管的话，一扎就到底了。
0: 嗯。
1: 你用这个虎牙，它会一点一点的破开。
0: 嗯。
1: 破开之后呢，那个量呢会一点一点的增多。所以说你在吸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你觉得能吸到甜味儿，停，就别再用虎牙扎了，别再用虎牙转了。到后来呢，就是这个瓶子上呢，一半是口水，一半是饮料。
0: 我能想象到。
1: 啊，就那么爱喝，知道吗？就在那转着喝，就可能早上买来的，中午还没喝完呢，就一点一点、一点一点那种喝。然后呢，你看吧，女生那样喝吧，那时候小嘛。
0: 女生一般不会那样喝吧？
1: 女生用吸管嘛。然后呢，你看。他们都喝了，就觉得就男女也没什么，就是喝呗，就随便喝吧。喝着喝着到后来之后，然后出现了就这种情况，就年龄大一点开始喝小羊人。那时候比喝小羊人。
0: 不过你说这个小羊人，我就脑海中出现了一个营养快线。
1: 营养快线后者。
0: 哦，那是后面了。
1: 对，营养后面我们上了初中之后才喝营养快线。然后呢，就平常的小羊人，你知道
0: 我看出来了，你特别爱喝。
1: 啊，那是。然后傻，小羊就傻嘛。那个比赛，我一口
0: 喝营养快线啊，
1: 我喝小羊人
0: 啊，那个还好，
1: 一口一个小羊人，一口一个小羊人，然后
0: 好吓人啊，一口一个小羊人，
1: 真是一口一个，真是喝完之后呢，就是我们那天比赛说谁喝的多，谁最厉害，这男生就这样，
0: 你最厉害，
1: 我喝了九瓶，连喝九瓶，你知道就是那种，就你知道，
0: 其实从那个时候，就是你以后的这个优势已经凸显出来了，就是海量嘛。
1: 你真的就是前两罐是真的，就前两罐是小羊人，后七罐全是矿泉水，买不起吗？就用矿泉水倒小羊人瓶里面。
0: 哎，你说这个我就想起来我弟，因为我弟就是他不会喝酒嘛，也不爱喝酒，然后每次去和朋友一起吃饭，他们都喝酒，他怎么办呢？就买了超大瓶的饮料或者是矿泉水往那一坐，他们喝他也喝。
1: 啊，对对对，就有点
0: 陪着一起喝，对对对，
1: 有点这氛围。
0: 我就很好奇，都不撑吗？
1: 哪儿
0: 撑吗？
1: 你看吧，你说话，你就开始往外，就是你说冒汗啊，说话，这不就解了吗？就是酒啊和这个水唯一的区别就是水解的又快又慢的。 什么叫又快又慢呢？因为啤酒胀肚，
0: 对啊，
1: 你会觉得。

0: 那你的胃容量越来越大，但是水不胀肚，它就是填满你这个食道，
1: 就会撑，
0: 对，就会
1: 撑，
0: 对，就开始让肾工作。
1: 对，黄叔说还有乳娃娃呢，乳娃娃真没喝过，什么是乳娃娃？我看一下，
0: 听过这个名字，但这也太
1: 更复古、
0: 古早了吧？
1: 乳娃娃，
0: 开心一家说，问一下二位主播啊，80多岁的老人得了心衰，是不是与吸二手烟有关系啊？
1: 但是其实是从年龄方面来说，就是年龄稍微大一些嘛，基础病
0: 高寿了，
1: 可能基础病也是会有一些影响的、
0: 嗯。你这个就是老人的饮食问题啊，或者说这个东西啊，多多关注一下。
1: 对，你按道理说是没有直接影响，但是可能它存在一些基础病，对吧？
0: 嗯，如果说你觉得和二手烟有关系的话，你以后就尽量让它别接触这种环境。
1: 对，
0: 嗯，
1: 可以再问一下医生。
0: 嗯，百惠啊，你弟弟直播呢，从我开始直播就开始给我发信息啊，一直到结束啊。
1: 我都好奇他发的啥了。
0: 妈、哦、又不得先，你这咋弄吧？
1: 那我们俩跟着去玩吧。我们去游船吧。
0: 啊，朋友们，
1: 好不好？
0: 先别说其他的啊，我们就先结束今天节目吧。
1: 嗯，
0: 明天再会了，朋友们，时间到了，明儿见啊，拜拜，我是永杰，
1: 我是李科，
0: 明天见啊。
1: 嗯。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2: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1: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四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2: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1: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3: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让我们伴着初夏的晚风，一同走进节气里的亳州，说说立夏。斗指东南，巍巍立夏，万物至此皆长大。当春天的最后一丝余温散去，夏天便踏着楼郭的鸣唱，伴着蚯蚓的破土，悄然来到皖北大地。立夏是24节气中的第七个节气，也是夏季的开端。于亳州而言，这一日不只是时序的更替，更是芍药满城、药香漫野的温柔序章。亳州的立夏总与芍花紧紧相依。谷雨看牡丹，立夏赏芍花。作为中华药都，芍药是亳州最深情的名片。相传华佗曾在此种下第一株芍药，此后千年，芍花变成了药都的底色。立夏前后，郭河两岸药田之上，万亩芍花次第绽放，粉白相间，层层叠叠，像极了春天的谢幕礼，更像是夏日最温柔的邀请函。风一吹，花瓣轻摇，药香浮动，整个亳州都浸在这清润的花香里，连夜色都带着几分甜润。立夏的习俗在亳州也藏着独有的药都韵味儿。立夏清晨，母亲会早早煮好立夏蛋，茶叶与胡桃壳慢火熬煮，蛋壳染成温润的红，满院飘香，再用彩绳编成精巧的丝网兜，把蛋装进去挂在孩子胸前。老话说，立夏胸挂蛋，孩子不住下。那一枚温热的蛋是长辈最朴实的祝愿。街巷里，小伙伴们聚在一起斗蛋，尖对尖，尾撞尾，蛋壳不破者为胜，笑声伴着蛋香，是亳州初夏最生动的模样。作为药都，亳州的立夏饮食更藏着养生的智慧。天气渐热，暑气初生，亳州人讲究清心养神，健脾祛湿。除了立夏蛋，很多朋友会煮上一锅五色立夏饭，赤豆、黄豆、绿豆、青豆、黑豆与白米同蒸，五色对应五行，寓意五谷丰登，身体安康。更少不了一碗芍花鸡，以本地芍药与土鸡漫煨，汤鲜味浓，益气养阴，是华祖故里传下的养生古方，一口下去温润滋补，安然度夏。立夏三候：一候楼郭鸣，二候蚯蚓出，三候王瓜生。在亳州的乡野田间，此刻正是一派生机盎然，麦田里麦穗扬花灌浆，饱满待收，药农们正忙着打理白芍、牡丹、菊花。立夏看夏，此时的辛勤劳作正孕育着秋日的丰收，郭河水波荡漾，岸边草木葱郁，万物在夏日的阳光里肆意生长，处处都是蓬勃向上的力量。春去夏来，时节如流，立夏是告别，也是启程，是收敛，更是生长。就像亳州的芍花在春日怒目蓄力，于初夏热烈绽放，愿你我在这个立夏也如亳州芍花一般，心怀暖阳，温柔而坚定。愿我们在渐长的夏日里，养一颗清净心，守一份安康态，不负时光，不负生长。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亳州四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4: 真棒。
5: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6: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4: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5: 爸，
3: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6: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7: 1、2、3，茄子。
8: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有爱，

0: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1: 马园社区正在招聘环保卫士，感兴趣的居民现在就能报名。
2: 参与活动的居民，社区会每月评一次最美环保家庭，给上榜的家庭门旁贴定制小红花。
1: 市儿童医院在市人民医院北院新增儿科门诊，孩子看病更方便。
3: 此次新开的北院儿科门诊聚焦儿童日常高发疾病，覆盖呼吸道、消化道、常见感染病三大类。
1: 致敬劳动者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走进药都银行的客户经理们，听听他们对劳动的诠释。
4: 对我来说，劳动就是坚守岗位，把每一件小事做好做实。
1: 从千亿级农产品加工到全程智能化数字农业，再到全国出名的鱿鱼集散地，科技的力量正在悄悄改变我们的生活。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药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您有多久没有在广场上听一场热热闹闹的大戏了呢？在市区的卫武广场，每天下午啊都能听到咿咿呀呀的戏曲声。这可不是什么专业剧团，而是一帮戏曲爱好者自己攒起来的民间小团队。关键啊是全免费，咱们老百姓搬个板凳就能听一下午。走，咱们也去凑个热闹。每天下午两点，卫武广场就热闹起来了。不少戏曲爱好者早早地搬来凳子，调好乐器，一场地地道道的公益戏曲演出准时开锣。经典选段一个接一个，字正腔圆，韵味十足。路过的市民纷纷停下脚步，听得入迷。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

0: 俺这都是公益演出，为了大家开心，也为了俺自己爱好这个戏曲，在这个卫武广场组成一个小团队，每天下午都有，2点钟开始唱到5点或者4点半。
1: 没有华丽的舞台，没有专业的布景，凭着一腔热爱，这群老人日复一日坚守在广场上，以戏会友，自得其乐，不光把自己的退休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也给周围的居民送上了一份天天都有的文化福利，让传统戏曲在街头巷尾焕发生机，成为城市里一道温暖又热闹的文化风景。垃圾分类，文明同行，为持续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改善社区人居环境，近日桥城区薛各街道马园社区面向辖区居民广泛招募环保小卫士，号召全民参与垃圾分类，共建整洁美丽社区。28号下午，薛各街道马园社区工作人员走进溧阳春都小区，一边向居民宣传垃圾分类常识，一边呼吁居民加入到环保小卫士的队伍当中来。
2: 环保小卫士到时候招募，给大家宣传一下垃圾分类的好处利处，然后到时候可以就是领一些小礼品啦，或者哪样都行。
3: 马园社区现招募环保小卫士，不限年龄，带娃组队更欢迎，退休的叔叔阿姨愿意来当指导老师，我们更是求之不得。
1: 据介绍，社区在辖区内招募环保小卫士，主要是通过趣味化、常态化的环保活动，让垃圾分类走进千家万户，以孩子带动家庭，以家庭辐射社区，老少携手共同维护小区环境卫生。
3: 参与活动的居民，社区会每月评一次最美环保家庭，给上榜的家庭门旁贴定制小红花。节假日抽空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当巡逻小帮手，在垃圾桶旁提醒邻居正确分类，给非对的小朋友贴奖励贴纸，自己也可以赢得志愿积分兑换奖品。
4: 社区招募环保小卫士特别好，大家你也积极参与，不仅学会了垃圾分类知识，还丰富了自己的生活，也让社区更加美好了。
1: 有意向报名的小朋友、家长及居民，可直接在小区业主群艾特网格长，登记姓名与联系方式完成报名，也可前往马园社区服务中心前台现场登记参与。
3: 社区通过招募环保小卫士的方式，从小培养居民分类习惯，以孩子带动家庭参与，形成小手拉大手效应，同时改善社区环境，减少垃圾混头，共建整洁绿色文明的宜居家园。
1: 家里有娃的都懂啊，这孩子一生病呢，全家都会跟着揪心，要是再跑老远去看病，那真是又累又急。好消息来了，最近亳州市儿童医院在市人民医院北院正式增设了儿科门诊，北边还有老城区的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家长呢也不用大老远的再折腾了。亳州市儿童医院在北院增设的儿科门诊4月20号就已经开诊了。这次新开的北院儿科门诊，不光看孩子们最常见最高发的那些病，还提供生长发育咨询、日常保健和营养指导，可以说挺贴心了。
5: 此次新开的北院儿科门诊聚焦儿童日常高发疾病，覆盖呼吸道、消化道常见感染病三大类，包括感冒、气管炎、扁桃体炎、消化不良、胃肠炎、手足口疱疹性咽峡炎等，同时还提供生长发育的咨询、日常保健、营养指导等服务，基本满足儿童日常就医需求。
1: 家门口有了儿科门诊，那真是最大的福气。以前孩子得个感冒、拉个肚子，都得往南区跑，路远不说，还耽误功夫。现在好了，北院普通儿科门诊一开，真正做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6: 北院开完儿科门诊了，给孩子看病非常方便，离家近。
7: 哦，现在这边也关了，那以后都方便多了，不用往那边跑了，离近方便。
5: 这个门诊主要服务0到18岁儿童的常见病、多发病，补解肌危重症，目的是分流便民，让北片区、老城区附近的孩子少跑腿、少等待，就近就医。我们会派出儿童医院，骨干医师坐诊，保证诊疗质量和服务水平，把民生实事落到实处。
1: 五一劳动节致敬每一位平凡岗位上的奋斗者，

0: 在咱们桥城啊，耀都农商银行耀香支行的客户经理们扎根金融服务一线，以脚步丈量责任，用专业传递温度，用实干与担当诠释新时代金融劳动者的坚守与奉献。
1: 一大早，耀都农商银行耀香支行客户经理刘倩和胡新宝便整装出发，开启了一天的走访服务工作。他们带着金融政策、信贷产品和服务方案，步履不停奔走一线，把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送到客户家门口。
2: 张老板，咱那个三期产品是啥时候？
3: 4月份。
2: 乖，你看到时候可有那个贷款资金需求，有需求到时候你随时给我联系。
1: 主动上门了解客户需求，早已成为刘倩和胡新宝每日的工作常态。客户张宇在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内经营三期生意，之前通过耀都农商银行的金农药商信用贷贷款100万元，有效解决了自身经营资金需求。
3: 像永阳这个贷款业务也用了比较方便，到时候有资金需求的情况下，他们都会第一时间给我们去解决。包括他们客户经理呢，也都是隔三差五的，就都会来访问一下。就是
2: 我们客户经理的工作，就是架起银行和客户之间的连心桥，每天扎根市场走访商户，摸清他们的资金需求，把最适配的金融产品推荐给他们。咱那个最近生意咋样，赵老板？
4: 挺好。
1: 客户赵灿在商场内主营桂系药材，曾经使用过耀都农商银行的金农信一贷，借助便捷的金融服务，缓解资金周转压力，稳定经营发展。
5: 我们做药材生意，资金周转需求急，时效性强。每次有困难，耀都农商银行的客户经理就第一时间上门，服务也特别周到，业务流程也简单，放款速度快，彻底解决我们资金周转的难题，让我们能安心做生意，拓展业务。
1: 平凡岗位，不凡坚守，在金融战线上，还有很多像刘倩和胡新宝一样的劳动者，奔走在服务群众、服务实体经济的最前沿，用责任与担当浇灌出最美的劳动之花。
6: 作为金融劳动者，我们要做商户最靠谱的后盾，让金融活水真正流到产业发展的实处。
2: 对我来说，劳动就是坚守岗位，把每一件小事做好做实。未来我会继续带着热情和责任做好金融服务工作，助力更多客户实现创业梦想，为乡村振兴和地方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金融力量。这就是我作为一名金融劳动者最大的心愿。
1: 记者从安徽省水利厅组织召开的水旱灾害防御专题会商会上获悉，安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预测今年汛期气候状况一般的偏差，阶段性旱涝明显，水旱灾害防御形势复杂多变。教育部网站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今年新增交叉科学门类，首批列入的有未来机器人、交叉工程等11种目录中已有的专业，和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4种新专业。另据央视新闻报道，今年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专业。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5月1日起施行，明确个人通过娱乐性垂钓或者手工采集的方式零星获得水产品的，不属于捕捞作业，不需要申请捕捞许可证。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与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规范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5月1日起施行，所有民用无人机必须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完成实名登记并激活。
7: 从千亿级农产品加工到全程智能化数字农业，再到全国出名的鱿鱼集散地，科技的力量正在悄悄改变我们的生活。交通安全巡回宣传走进石河镇，这些安全常识你一定要牢记。
8: 深深可依，徒伤难救。亳州交警温馨提示：骑乘电动自行车，请规范佩戴好安全头盔。
9: 耀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3: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9: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3: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存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9: 古 井贡酒作区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须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0: 摇头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提到咱们亳州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呢就是药材之乡，但是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看一看，咱们亳州啊可不只有药乡，农业科创那也是相当的硬核。从千亿级的农产品加工，到全程智能化的数字农业，再到全国出名的鱿鱼集散地，科技的力量正在悄悄改变我们的生活。亳州不只有药乡，更有科创的锋芒。2025年，圭上农产品加工业产值965.14亿元，连续三年全省第一。政策提效，联盟发力，120家农业高新技术企业，12个省级智能数字化工厂，99个数字应用场景。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7.8%，每一寸土地都被数字重新定义。平台赋能，种业攻关，药食同源研究院绿色食品创新平台与中国农科院联手，91个主要农作物新品种从这里走出。隐喻并举，海陆联动，蒙城内陆深海鱿鱼加工集散地，全国每10串鱿鱼串就有3串来自这里。
4: 我们公司以鱿鱼串为主的烧烤产业，各种各样的鱿鱼串深受广大客户的喜爱，目前我们可以实现3亿以上的年产值。
0: 一马溯源，药乡更有保障。永刚饮片作为全国规模领先的中药饮片加工企业，率先启用数字化追溯系统，每批饮片都拥有专属数字身份证。
10: 数字化让每一片药材都有迹可循，既守住了药都的质量口碑，也让像永刚中药这些传统中医药产业在智能时代更具竞争力。
0: 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加工，从质检仓储到市场销售，100多项产品参数全程上链，实时可查，实现来源可追、去向可溯、质量可控，用科技守护中医药的品质与匠心。从田间到车间，从传统到智能，亳州正以科创之力拼出农业新高度。4月30号上午，2026年安徽省交通安全巡回宣传活动“美丽乡村行”，亳州桥城站在石河镇拉开了帷幕。现场交警以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的方式，让交通安全知识有知又有味。
1: 现场宣传展板一字排开，图文并茂，事故案例、交通标志、避险技巧一目了然，大爷大妈看得认真仔细。交警通过手势操、情景剧等，把一个个关于出行安全的交通知识融入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节目中。
8: 身伤可医，头伤难救，亳州交警温馨提示，骑乘电动自行车请规范佩戴好安全头盔，
11: 快快乐乐出行，
8: 平安回家。
1: 针对骑乘电动车佩戴安全头盔、十字路口的通行规则，交警现场进行讲解。
12: 几名我们说不那么不受伤害吧，但是能，我最起码不会有大事。
13: 俺单位在路牙市上栽一个脑震荡，
14: 也没有交通信号的路口，首先一个要让右方道路来车先行，
15: 对对 对
14: 又让你的右边的车先行，
15: 对，
14: 如果说你的车你的行驶方向有这个标志，这叫停车让行标志，就说明啥，你要先停下来。
1: 交警还结合农村地区的典型事故案例视频，宣讲安全驾乘电动车知识，提醒大家绷紧交通安全这根弦，学好知险避险知识。
16: 骑两轮电动车必须带头盔，啊，不带头盔那是违反交通规则。
17: 骑行电动车一定要正确的佩戴头盔，还要卡好这个卡扣，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在骑行过程中，如果有那个摔倒的现象的话，会这个头盔不至于脱落，会保护我们的头部。哎，这个非常的好。
18: 今天我们在安徽省公安厅交管总队的指导下，走进亳州市桥城区石河镇润耕天下农场，借助省级春季春晚示范展示舞台，开展“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巡回宣传活动。活动通过我们自编自导自演的交通安全节目演出和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交通安全宣讲，广泛传播交通安全知识，提升农村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和技能，共同助 牢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0: 定能力及穗粒结构等关键性状认真研判。种植户与农界人员相互交流种植心得，探讨各品种丰产优势与田间管理要点，现场交流氛围务实浓厚。
1: 今年这个去农政局组织的高地的参观，向大家分享分享我的种地经验，叫大家大家都种地都高产多丰收。
2: 通过这次呢这个有志前项目的观摩会，以后我们在种植过程中，在散种的过程中呢，也有更加底气。
3: 今天我看了很多品种，各有这个它的优点。作为大户，你要选首先要选好美种，另外呢，只有选好种子，才有好的收成。
0: 据了解，桥城区常年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130多万亩，优质专用小麦种植占比已达90%。此次观摩会将田间地头变成农技课堂，让参会人员近距离感受不同小麦品种的田间表现。直观了解品种特性，有效破解了种植户选种难、选种忙的问题。
4: 我们这一次组织的这个小麦观摩会，目的就是叫大户走出家门，到实地看一看，比一比，看看哪个品种这个表现的好一些，在我们这个秋种的时候，好算的优质的品种多大量、多增收。
0: 最近2026年青春杯班级超级联赛在亳州市第34中学的操场上正式开赛。学校通过班级联赛的方式，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成长，把体育真正变成每个学生的必修课。下午2:30，在学校操场和篮球场篮球足球赛事同步开赛，学生们奋力比拼，活力满满，赛场气氛热烈。
5: 现在我们不光有体育课，还有班级联赛，规则齐全，裁判专业，那真正体验到竞技比赛的感觉，代表班级上场，我感到特别自豪。
0: 本次联赛覆盖8、9、高1三个年级，以班级为单位参赛，赛制规范，并有专业裁判与安全保障，让学生安心竞技，快乐比拼。
6: 很喜欢这样的比赛，能和队友一起拼搏，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学会了团队配合，学习压力也缓解了很多。
7: 这次班级联赛组织规范，参与度高，常态化赛事让学生主动运动，有效落实交会勤练常赛，推动体教融合，走深走实。
0: 据了解，市第34中学依托上好四堂课要求，搭建起校内竞赛、校际联赛、选拔性竞赛三级体育竞赛体系，为学生搭建展示平台。
8: 这次班级体育对抗赛就是让每个孩子都动起来、强起来，在阳光下快乐运动。我们会把班级体育赛事制度化、常态化，不断提升学生体质，以体育助力五育并举，培养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学生。
0: 4月30日，亳州市丰华桐乡路小学和丰华幼儿园开展了充满生活气息的学生自理能力大比拼，孩子们纷纷亮出自己的生活小本领，提前欢度五一劳动节，也在实践中上了一堂生动有趣的劳动素质课。
9: 比赛一开始，小选手们立马进入状态，全力比拼。一年级的小朋友们动作格外麻利，快速系好鞋带，系出来的鞋带既整齐又好看，各个表现的都十分出色。
10: 比赛又紧张又有意思，拿到成绩特别开心骄傲，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
9: 此次比赛按照不同年级分组，设置的项目全部都是日常必备的生活技能。幼儿园比拼剥香蕉、穿鞋子，一二年级比拼系鞋带、整理书包，这些基础自理项目。三四年级同学挑战摘菜、洗菜、叠被子。五六年级的学生则挑战包饺子、做水果拼盘，难度更高，也更考验动手能力。
11: 我今天包了很多饺子，特别有成就感。其实家务咱们都能够做得好，往后多帮助父母分担家务。
12: 我们落实民办教育规范化办学要求，坚持五育并举，把劳动教育、自理能力培养落到实处。通过沉浸式趣味性的劳动赛事，让孩子们爱上劳动，学会自立。未来学校也会持续丰富劳动实践课堂，全方位助力孩子健康全面成长。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耀都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接下来呢，也请您继续收看亳州广播电视台即将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王莹，再见。

0: 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1: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2: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3: 快跟上，
4: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5: 跟上我的腿，
6: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0: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

0: 相声分口对口群口段段开心节目，今天明天后天天天都听
1: 汽车相声大会，
0: 汽车相声大会，刘康陪您乐起来。

0: 一下各位正在路上还有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幽默不断快乐加倍的汽车相声大会，我是刘康。在这段时间咱们就多听相声少说话，一起来听由常佩业金饼厂为您带来的我的老师。
1: 就拿您来说吧，
2: 嗯，
1: 您小时候对谁印象最深？
2: 小时候印象最深的，那说是我妈妈。
1: 怎么你妈呢？
2: 哎，我小时候没奶呀。
1: 啊，
2: 你说我妈妈把我拉扯这么大容易吗？啊，
1: 不，您说那是小时候
2: 啊。
1: 您，我说您稍微大一点，
2: 稍微大一点那就该说是老师了，
1: 是不是？
2: 哎，你看老师帮助我学习，
1: 哎，
2: 还给我辅导，
1: 哎，
2: 饿了的时候呢，净给我馒头吃，
1: 是吗？你老师对你这么好，你报答了吗？
2: 总想报答呀，
1: 嗯，
2: 没机会。
1: 怎么呢？
2: 找不着。
1: 打听打听啊？
2: 没法打听。
1: 为什么？
2: 老师姓什么我都忘了。
1: 大家听听啊，自己养的又白又胖的把老师名给忘了。
2: 你甭说我，你报答了吗？
1: 当然报答了
2: 啊！
1: 去年春节
2: 啊，
1: 我花了那么多钱呢。
2: 哦，
1: 这么跟你说吧，
2: 怎么着？
1: 买公共汽车票那七分钱我都没留。
2: 呵，
1: 给老师买了那么多东西送去了。
2: 是啊，
1: 行不？
2: 老师收了没有啊？
1: 原先不收
2: 啊，
1: 后来我好说歹说的，老师才把这东西收下。
2: 哎，收了就不错。
1: 临走的时候又给我50块钱。
2: 对了，没收一样啊。
1: 你不知道老师对我们多好啊。
2: 是吗？
1: 下雨了老师给我们送到家。
2: 哦，
1: 有病了老师领我们上医院。
2: 嗯，
1: 我们学习有困难老师利用节假日给我们补课，
2: 多好啊。
1: 有一回老师为了给我们补课自己都累病了。
2: 是啊，那应该照顾照顾老师啊。
1: 就是我回家一说呀，
2: 嗯，
1: 我妈妈给我煮了几个鸡蛋，
2: 哦，
1: 让我第二天给老师送去，
2: 表示学生的心意。
1: 第二天我到学校一看呢，
2: 啊，
1: 全班50多同学一人带一份来，
2: 都有这番心意，
1: 老师也感动啊。
2: 是吗？
1: 哎呀，我谢谢同学们
2: 啊，
1: 谢谢你们的家长。
2: 哦，
1: 只要你们把学习搞好了，我比什么都高兴。
2: 是吗？
1: 这些东西我不能吃。
2: 嗯，
1: 再说这么多东西我也吃不了啊。
2: 那可不，
1: 关键时刻我说话了。
2: 你说什么来着？
1: 我说老师没关系，您吃吧。
2: 怎么着？
1: 您吃不了，我还有我呢吗？
2: 你干什么呀？
1: 您说我们为什么对老师这么好？
2: 因为老师对你们好啊，
1: 是不是？
2: 哎，
1: 所以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的老师。
2: 不应该忘了老师。
1: 转眼20多年过去了，
2: 嗯，
1: 我老师已年近花甲了，
2: 快60喽。
1: 就是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是毫无怨言的，
2: 哦，
1: 把自己全部心血都倾注到孩子身上。
2: 你看看
1: 啊，
2: 太好了，
1: 是不是？老师工作相当辛苦啊。
2: 是吗？
1: 特别是给学生辅导
2: 啊。
1: 有一回我到老师家去了，
2: 怎么回事？
1: 正赶上老师给学生辅导。
2: 哦，
1: 哎，老师一字一句教的那个耐心呢，
2: 啊，
1: 这学生就是听不进去，
2: 这可不好。
1: 连我都着急了。
2: 哦，
1: 我说小同学，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老师这么耐心辅导你，你怎么就听不进去？
2: 对呀，啊，
1: 你叫什么名啊？
2: 叫什么呀？
1: 你看看这学生
2: 啊，
1: 我叫王小明。
2: 你这样，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2: 嗯，
1: 跟我这个年龄人说话呀，必须加上叔叔两个字。
2: 哎，得讲文明，懂礼貌，
1: 记没记住？
2: 嗯，
1: 王小明一听
2: 啊，
1: 怎么的？
2: 应该加上叔叔俩字
1: 啊，我记住了。
2: 记住了。
1: 哎，记住就好。
2: 嗯，
1: 现在回答我吧。
2: 对，
1: 你叫什么名啊？
2: 叫什么名啊？
1: 我叫王小明叔叔。
2: 对了，他成叔叔了。
1: 你说可气不可气？
2: 嗯，
1: 可是我老师不生气。
2: 是吗？
1: 老师说了
2: 啊，
1: 教学生特别是小学生，
2: 哎，
1: 要有母亲一样的慈心，阿姨一样的耐心，护士一样的精心，雕刻家一样的匠心。
2: 体会多深呢，
1: 老师说到做到啊。
2: 是吗？
1: 就说王小明吧，
2: 哎，
1: 不仅多次的辅导他，
2: 怎么着，
1: 上他们家家访就去多少次。
2: 哦，要把家庭办成学生的第二学校。
1: 可是有的家长他不理解这个。
2: 怎么了？
1: 就说王小明吧，
2: 啊，
1: 老师一进他们家门，发现王小明坐在沙发上正抽烟呢。
2: 那么点小孩就抽烟，
1: 老师一愣啊。
2: 嗯，
1: 再说他妈妈在家呢。
2: 哦，
1: 一看着老师来了，冲那孩子喊上了。
2: 说什么来的？
1: 傻孩子
2: 啊，
1: 没看着老师来了吗？
2: 是吗？
1: 光知道自己抽，快给老师点一根啊。
2: 什么家长这是？
1: 当时老师什么也没说，
2: 哦，
1: 只是把白天的情况跟他妈妈介绍一下。
2: 白天怎么了？
1: 白天上课
2: 啊，
1: 老师提问，王小明同学，你知道圆明园是谁烧的吗？
2: 哎，这很简单呐，
1: 啊，
2: 是八国联军烧的。
1: 王小明一听，脸都吓白了。
2: 是啊，
1: 老师，你说什么？
2: 圆明园谁烧的？
1: 嗯，那不是我烧的。
2: 什么？
1: 这确实不是我烧的。
2: 好，越问越糊涂。
1: 老师说了，这您瞧，王小明同学，
2: 哼，
1: 居然说圆明园不是他烧的。 他妈妈听到这儿，当时把脸就撂下来了。
2: 怎么了？
1: 哟，老师啊，啊，我说话可不怕你不乐意听啊。嗯，我们家孩子一贯诚实，他说不是他烧的，就肯定不是他烧的。
2: 好，这位更糊涂。
1: 正说着呢，啊，他爸爸回来了，
2: 跟他爸爸说说吧。
1: 他爸爸听完以后乐了，
2: 乐了。
1: 老师啊，啊，小孩子嘛，嗯，烧就烧了吧，
2: 烧就烧了吧。
1: 那玩意儿值多少钱？我们赔你行不？
2: 对了，赔得起吗？
1: 把老师弄得哭笑不得呀。后来耐心地跟他们家长讲啊，哎，是吧？要配合学校搞好对学生的教育。
2: 对了，
1: 是吧？把家庭变成第二学校。
2: 是吗？
1: 特别是哪怕仅仅为了孩子，嗯，自己也应该多学习一点东西。
2: 嘿，你们老师多好啊！
1: 可是家长他不理解，
2: 啊、真的。
1: 老师一走啊，他爸爸来劲儿了，
2: 来劲儿了。
1: 哟哟哟，嘿，瞧他那酸劲儿。啊，有什么了不起的？
2: 怎么了？
1: 不就是小学老师吗？
2: 小学老师怎么了？
1: 谁干不了？
2: 这什么话呀？
1: 有能耐当大学教授去。我说啊，以后小学老师再上我们家来，你甭理他啊。
2: 这什么态度啊？
1: 他这么一说，连他媳妇都不乐意了。
2: 不乐意了？
1: 哟，怎么了？怎么了？小学老师怎么了？哪地方得罪你了啊？我告诉你说啊，下个礼拜天小学老师还上我们家来呢。嗯，我做八个菜招待他。
2: 哎，他这态度怎么这么好啊？
1: 能不好吗？啊，他娘家爸爸就是小学老师。
2: 我说的呢。
1: 后来经过我们老师多次耐心的帮助启发教育，嗯，和走访，后来不仅王小明也进步了，连他的爸爸妈妈都念了工厂的夜校。
2: 看起来你们老师连家长都教育了，
1: 是不是？哎，要不说我们老师教那些学生能成才吗？
2: 成才啊？是吗？
1: 你不知道？
2: 你给介绍介绍。
1: 对越反击战啊，著名的爆破英雄赵英成，嗯，我们老师学生，
2: 够光荣的。
1: 深圳特区无人不知的改革家孙伟
2: 怎么样？
1: 我们老师学长
2: 值得自豪，
1: 经常活跃在文艺舞台上的相声演员常佩业。嗯，我们老师学长。
2: 提你干什么呀？
1: 提我干嘛？啊，说明我没忘了老师。哦，不像有的人自己养的又白又胖的把老师名忘了。
2: 我说咱们别提这茬行不？
1: 我跟你说 啊，党和政府一直在惦记着老师啊。
2: 这我可知道啊。
1: 是吗？
2: 就说咱们政府吧，嗯，拿了很多钱，哎，专门解决老师的困难。
1: 我们老师高兴啊！啊，我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我什么都不需要，
2: 是吗？
1: 可那些最困难的同志解决，
2: 呵，分格多高
1: 啊！我一听我着急了。
2: 是啊，
1: 我说老师那可不行啊，起码给您房子您得要。嗯，您要不要房子，连我都不让你。
2: 怎么了？
1: 甭说我，连我媳妇都不让你。
2: 那为什么呢？
1: 您疼那间房子好借我呀？
2: 你还等房子呢？
1: 跟你说呀、啊，没过多少日子，我们老师房子真下来了。
2: 是啊，
1: 凉水两气亮亮堂堂一大套。
2: 哼，啊，你看看
1: 好不好？
2: 应该庆贺庆贺。
1: 我们都去了。
2: 是啊，
1: 老师教的历届学生都去了。哦，最让人想不到的啊，连市长都到了。
2: 市长也来了，
1: 市长也是我们老师学生。
2: 是啊，
1: 市长说了啊，第一庆贺老师乔迁之喜，嗯，第二祝贺老师桃李满天下，第三祝贺老师执教38周年。
2: 市长对你们老师了解的挺详细啊。
1: 当时老师激动的手都哆嗦呀。哦，市长同志，
2: 不知道怎么好了。
1: 市长一看，赶紧把老师扶住了。
2: 对、
1: 啊、哎呦，老师您可别这样啊，您呕心沥血把我们培养成人，给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宝贵人才，我应当感谢您呐。
2: 对、啊、
1: 应当给您鞠躬。哎，说着话，市长把老师扶到椅子上，嗯，深深地给老师鞠了一躬。
2: 市长给老师鞠躬。
1: 后来我们这些历届毕业生依次走到老师跟前，恭恭敬敬地都给老师鞠了一躬。老师好。
2: 这场面太感动人了啊、哎、看这意思啊，我也得扫听扫听我们老师姓什么。
1: 有进步啊，
2: 是不是？
1: 后来在市长的提议下，我们每个人都讲了几句感想和体会。
2: 都说了？
1: 都说了。
2: 你说了没有啊？
1: 我是以朗诵诗的名义说的。
2: 怎么朗诵的？
1: 你想听听？
2: 哎，我想听听。
1: 听听，你们别白听啊，给提点意见。
2: 别客气。
1: 哪地方不成熟你提一提、
2: 啊、太客气了。
1: 我是这么朗诵的啊。啊，提的看哪地方行啊。
2: 提什么呀？我呀，
1: 提你看啊，
2: 就提这一个字啊。啊，提什么呀？
1: 他感情，
2: 接着来吧，
1: 接着来啊！啊，老师，辛勤的园丁，提的，提的干怎么样
2: 啊？就这词儿啊！啊，前60年就有，说点新鲜的。
1: 下边还有啊，下边还有
2: 新鲜词儿
1: 啊！老师，辛勤的园丁，啊，园丁。辛勤的老师、哎、
2: 这两句一样是吧？
1: 不，下边还有呢。
2: 你接着来吧。
1: 着急呢这人呢、啊、老师，如今您两鬓如霜，您 您这么大岁数，您教了这么多学生，如今这么多学生都走上了工作岗位，可是您却老了。老师，你是多么不容易啊！
2: 这是事吗？这个、
1: 我这不是心情吗？我老师，如今您两鬓如霜，却有着一颗永不衰老的童心。您从不索取什么，因为伟大的祖国在您的心中，不然您怎会有春天一般的温柔，高山一样的气概，大海一样的深情，蓝天一样的胸怀？老师，请您张开双手，接受人们献给您的鲜花吧，请您接受您的学生对您无限深切的爱吧。老师
2: 啊。
0: 刚刚您听到的这一段《我的老师》是来自于常佩业和金饼厂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杨志刚、杨志光和说的《高人一头的人》。
3: 这几年我利用业余时间不断地搞一点创作
2: 哦，
3: 报纸上、杂志上经常发表我的作品。您什么时候想我了，翻开这些刊物，瞧瞧我的作品，看看我的名字，不就等于见着我了吗？
4: 要说这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呀。
3: 怎么样？
4: 什么怎么样啊？
3: 您对我的作品印象怎么样啊？
4: 你提作品呢，不错，挺好。
3: 提意见。
4: 没有意见。总的来说，您这个作品呢，是内容深刻，语言生动，风格清新，手法新颖，深入浅出，是通俗易懂啊。您的作品对我们的相声艺术事业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新天地呀。
3: 哎呦，我可不敢当。
4: 你看几年没见，你都成了喜剧专家了。
3: 不行，我目前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
4: 你是幽默大师啊。
3: 我还有一点距离。
4: 滑稽大王。
3: 我太不好意思的了。
4: 就这模样。
3: 我得向您学习。
4: 不，我向您学习。
3: 我向您请教。
4: 不，我向您请教。
3: 我一定拜您为师。
4: 不，我一定拜您为师。
3: 拜谁为师？
4: 拜您为师。
3: 那咱就这么办吧。
4: 他倒实受了。
3: 你想跟我学点什么呀？
4: 我打算先跟您学点脸皮厚吧。
3: 其实您也不错呀。
4: 哟，我这脸皮也厚啊。
3: 我是说呀，您在艺术上也有成就。
4: 嗨，我有什么成就啊？
3: 你也经常搞一点创作呀。
4: 是啊，这二年呢才写了5-6段相声。
3: 嗨，我这几年一共才写了15-6段相声。
4: 哎呀，要说您写的相声比我可多多了。
3: 不行，其实多也多不了多少。
4: 多10段还少吗？
3: 我听说您最近出了一本书啊。
4: 出了一本挺薄的小本书。我听说你可也出了一本书。
3: 嗨，我出了一本不薄不厚的中6本。
4: 哎呀，要说您出这书比我这书可厚多了。
3: 不行，其实厚也厚不了多少。
4: 是啊，比我那本都厚2寸了，还厚不了多少啊。
3: 我听说您的作品得奖了。
4: 是这么回事儿。去年汇演呢，领导为了鼓励我，给了我个3等奖。我听说你那作品也得奖了。
3: 嗨，是这么回事儿
4: 啊。
3: 那年汇演，领导上非给我1等奖不行。我死乞白咧不要，结果给了我个2等奖，
4: 得比我高一等。要说您比我可高多了。
3: 话怎么能这么说呢？人不能跟人比。
4: 是啊，
3: 其实我比您高也高不了多少。也就是高那么一点儿，一丁点儿，一丁丁点儿。
4: 是啊，一丁丁丁点儿也是比我高啊。
3: 你得给我道喜。
4: 怎么呢？
3: 我结婚了。
4: 我也结婚了。
3: 你 什么时候结的婚呢？
4: 我是10年前结的婚。
3: 我12年前结的婚，
4: 比我早结2年呢。哎呀，要说您结婚可比我早多了。
3: 不行，其实早也早不了多少。
4: 是啊，再早你就成小女婿了。
3: 哎，你爱人今年多大岁数？
4: 我爱人今年45。
3: 我爱人今年53。
4: 嗯，
3: 我那个35。
4: 不是，你说话别倒个儿成吧，吓我一跳。
3: 你爱人是干什么工作的？
4: 我爱人是个小学教员。
3: 我爱人是个中学教员，
4: 比我爱人高。
3: 你爱人长得是什么脸盘？
4: 哎，他什么都问呐。我告诉你，我爱人呢是长方脸儿。
3: 我爱人是长圆脸儿。
4: 哦，鸭蛋脸儿啊。
3: 你爱人是单眼皮双眼皮的？
4: 我爱人是双眼皮。
3: 我爱人是双双眼皮，
4: 千层饼的眼皮啊。要说你爱人比我爱人可漂亮多了。
3: 不行，其实漂亮也漂亮不了多少。你有小孩了吗？
4: 还接着比，我有一个小男孩。
3: 我也有一个小男孩。
4: 哎，这回咱俩一样了。
3: 哎，你那小孩多高啊？
4: 我那小孩也就到我胸口这儿。
3: 我那小孩到我下巴这儿。
4: 比我们那孩子高一头。
3: 你那孩子上几年级呀？
4: 我们那孩子上3年级。
3: 我们那孩子上4年级，
4: 多一年级。
3: 你们那孩子考试得多少分啊？
4: 这次考得不理想，总平均数考75分。
3: 哎呦，我们那孩子考得也不好，总平均才考85分，
4: 比我们那孩子多10分。
3: 你们那孩子一天刷几遍牙呀？
4: 我们那孩子一天刷2遍牙呀。
3: 我们那孩子一天刷6遍牙，
4: 也不怕蹭秃了皮呀。
3: 你们那孩子敢骂你爱人吗？
4: 不敢。
3: 我们那孩子敢骂他奶奶。
4: 嘿，好啊。
3: 你们那孩子敢打你吗？
4: 不敢。
3: 我们那孩子敢揍我嘴巴子。
4: 嘿，要说你们这孩子比我们这孩子可高多了。
3: 话不能这么说。

0: 说、哎、人不能跟人比。
1: 对，
0: 其实我们的孩子比你们的孩子高也高不了多少、嗯、也就是高那么一点儿，一丁点儿，一丁丁点儿。
1: 又来了这个劲儿。
0: 哎，您现在多高的身量？
1: 我不高，1米55。
0: 我1米75，
1: 比我高20公分，整合高一头。
0: 您现在多大分量？
1: 嘿，这什么叫多大分量啊？
0: 我问您体重多少？
1: 我体重还重啊，我99斤。
0: 我130斤整，
1: 比我重31斤。
0: 您这衣服是什么料子的？
1: 我这是快巴涤纶。
0: 我这是纯毛壁机，
1: 比我这高。
0: 哎，您有手表吗？
1: 有啊。
0: 您这手表什么牌子的？
1: 大罗马。
0: 我这是欧米伽。
1: 高。
0: 您那表是什么壳的？
1: 我这是钢壳的。
0: 我这是金壳的。
1: 我就知道有这句。
0: 您这表现在几点？
1: 我这表现在是9点半。
0: 我这表现在是
1: 10点半。
0: 也9点半。
1: 我虎，你那表都比别人那快了。
0: 您一顿饭吃几个馒头？
1: 我一顿饭吃2个馒头。
0: 我一顿饭吃8个馒头。
1: 哎呀，要说您这饭量比我可大多了。
0: 不行，其实大爷大不了多少。
1: 是啊，再大爷你就成饭桶了。
0: 你吃臭豆腐吗？
1: 哎，他这叫枪火。我告诉你，我吃臭豆腐。
0: 一顿饭吃几块臭豆腐？
1: 我一顿饭吃5块臭豆腐。
0: 我一顿饭吃10块臭豆腐。
1: 哎呀，要说你比我可臭多了。
0: 不行，其实臭也臭不了多少。
1: 你顶着风都臭8里地呀你呀、啊、他是处处想比我高啊。嗯，我说同志啊，我告诉你呀、啊，虽然咱们几年没见面啊，我最近这几年可不断的闹病。
0: 哎呀，这2年我经常的不舒服。
1: 我早晨办的事儿到晚上可就忘了，
0: 我刚才说的话转脸就想不起来呀。
1: 我要是一失眠呢，3天3夜睡不着觉啊。
0: 我要一犯病呢，7天7宿合不上眼呢。
1: 我蹲那儿要一站起来，唰，眼前就发黑呀。
0: 我站在那儿一回头，嗡，脑袋就个儿大呀。
1: 我前年晕过去半小时，
0: 我去年死过去2钟点儿，
1: 比不了。这位还真下本儿。我告诉你，我前年我发过一回药子，
0: 我大前年个得了一场伤寒，
1: 我这药子可是2天发一回，
0: 我这伤寒是1天犯2次，
1: 我要是一发就是2钟点儿啊，
0: 我一闹就是6个钟头啊，
1: 我高烧到了39.2度了，
0: 我高烧达到了41.7度呀、
1: 啊，我发了整一年才算好啊，
0: 我闹了2年0.4个月才算
1: 好了，
0: 又转肺气肿了，
1: 我比不了了。我告诉你呀、啊，我现在可病情严重了，
0: 我已经病入膏肓了，
1: 我要再不注意活不了3年2年了，
0: 我就是再注意也过不去1年半载了，
1: 我一天不如一天了，
0: 我一时不如一时了，
1: 我一会儿不如一会儿了，
0: 我一阵儿不如一阵儿了，
1: 我到后台就死了。
0: 那你就死去吧。
1: 你怎么不比了？
0: 再比我死台上了。
1: 是。
2: 听完刚刚这段高人一头的人之后，咱们这一节的汽车相声大会就告一段落了。休息一下，不要走开，幽默时间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3: 爸爸说，现在插秧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4: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5: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插秧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6: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7: 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8: 短视频、直播、5G， 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9: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0: 爱家官网，广情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9: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0: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9: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0: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9: 前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10: 中国移动。
11: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2: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当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11: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13: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4: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13: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4: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3: 中国电信。
15: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园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6: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

0: 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我是小瑞。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发展改革委，欢迎大家就民生项目推进、水电气价格、物业教育收费、价格管理的问题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呢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政风行风热线的嘉宾，是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宗双元。宗主任，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2: 各位听友网友大家早上好。
1: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是发展改革委桥城区发展改革委相关科室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0: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政风行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政风行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联民心。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发展改革委，欢迎大家参与节目。啊，宗主任你好。那今年的二月份呢，我市发展改革委刚刚发布了关于亳州市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2026版，这也是群众非常关心的一份新政策。那首先呢，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份新的清单最大的亮点是什么，那和以往啊相比来讲的话有什么样新的变化啊？
2: 好，各位网友，我来简单报告一下咱们这个清单的亮点。也是为了深入贯彻国家以及省关于清理规范经营服务收费的要求，咱们市发展改革委在二月份印发了2026版的亳州市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的目录清单。这个清单的主要亮点呢，一是就是惠民的导向，停车设施设置的30到60分钟的免费时段，新能源汽车专属的停车优惠，响应了绿色低碳的发展号召，鼓励新能源汽车的推广使用。第二呢，就是涉期减负，高速公路的通行费按照车型分级降低中小物流企业的运输成本，国有产权的交易费用最高降幅达到20%，降低了交易成本及企业的运输费用。三是权责清晰，明确了省市的定价权限，建立了动态的更新机制，确保了政策的实效。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哈。有一网友留言说，亳蚌高铁什么时候纳入规划？那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市铁路办副主任张景林来做一个介绍。
3: 好，感谢网友对我们铁路建设的关心以及关注。目前呢，亳蚌铁路这个应列入安徽省的14-5有关规划，并将顺延列入安徽省这个15-5有关规划。

0: 目前我们全市啊正在全力争取，列入国家规划。为列入国家规划提供技术支撑，在前期我们工作的基础上，今年三月份，我们重新委托第三方，开展了项目方案研究，为争取列入规划，这个呢，尽最大的努力。目前呢，这个项目这个两侧呀的两端，亳州南站以及在建的阜明淮铁路孟城站均已预留了这个项目的引入条件。在下一步工作中啊，我们将加快推进项目方案研究，是抓住国家有关规划的编制窗口期，积极向上对接汇报，争取列入国家新一轮的这个中长期铁路网规划。谢谢。
1: 好，大家也比较关心关于您刚才其中也提到了关于这个淮阜高铁，也就是阜淮这个铁路这一块儿啊，目前来讲的话，它的计划是具备什么时候有通车条件呢？
0: 目前在建的阜明淮铁路呢，名称已经改了，经国家这个铁路局这个国铁集团这个批准啊，这个项目名称这个改为这个淮阜高铁，就是淮北至阜阳高铁。目前这个项目，自2022年10月开工以来啊，已经推进建设了4年了。这个到今年的10月底，可以具备通车条件。
1: 那现在像这个桥梁啊，包括路基啊，应该说已经完成了是吗？
0: 目前这个项目的亳州段，共85公里，涵盖孟城县、利津县。桥梁、路基、铺轨工程已基本完成。你像四电工程以及站房工程，将于今年的5月份至6月份完工。这个从6月开始呢，以及就进入这个竣工验收阶段了。6月至10月分别开展这个静态验收、动态验收、初步验收和安全评估等工作。
1: 那通车以后的话，就是从孟城、利津到阜阳，包括淮北，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0: 这个设计项目的设计时速是每小时350公里。基本上是兼顾长途这个客流，又照顾到这个城际之间的这个旅客。如果阜阳西站到这个淮北站，也就是半小时至40分钟左右。
1: 那对于咱们亳州整体的高铁网有什么样的一个提升？
0: 这条铁路呢是武汉至青岛的通道的这个中间段。这个项目修建好以后啊，将畅通这个阜阳至淮北方向、徐州方向以及山东半岛的这个通道。也是呢，这个优化皖北铁路网布局，这个提高我们这个通行便捷度啊，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1: 那未来几年亳州还会有哪些新的铁路规划吗？可以给咱们描绘一下这个蓝图。
0: 目前我们安徽省的今年的将开通3条铁路啊，其中2条在皖北，一是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淮阜高铁，还有那个淮蚌高铁。这2条铁路将从今年10月份同步建成通车。未来呢，我们像我们谋划的这个蚌蒙铁路，以及这个还有这个三阳铁路啊，这个其他还有其他项目啊。如果按照我们这个这个未来的长期规划呀，将对皖北铁路的这个加密，这个方便百姓出行啊，将会形成一个完美的这个板块。
1: 好的，我们也共同期待啊，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啊，我那个在这个星河万里，然后买了一套商铺。然后现在是这个物业费，我们一直就是收的3块多，太高。我们给物业这边反映了好多次， 是，然后你也解决不了。他们说这个，我们市场人员也打过，我们包括就是这一拉就那么多野猪，也都向他们反映过。因为当时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就是他们一直让我们签字，我们当时签的东西多，也都是说也怨我们自己自身吧，也没仔细看。然后你就是说签下了那么贵重的这个那么贵的这个物业费，3.5块，我们那个房子这租一年只租了18000块钱，它物业费都占了7000了。
1: 好，
2: 因为现在的经济那我们承受不了这种这个费用。
1: 我们有请市发展改革委加费科工作人员尹辉跟您做沟通。
3: 这位听众你好，就是你这个情况呢，我们前期了解过，因为也接到过类似的一个电话反映。他们这个呢，主要是商铺物业费，商铺物业费呢，他们是你们双方协议约定的一个价格，他们到这个物业主管部门进行备案。其次呢，他们这个签订这个协议，你说都是咱们现在是偏高，因为啥吧？因为购房的时候，他们对这个合同都得予以出示，因为所有的合同上面有甲方乙方都签了有协议，因为咱这个商铺价格毕竟是双方协议约定的一个价格，如果对这个价格过高或者有其他异议的话呢，咱第一都是可以上咱物业主管部门反映这个问题，第二呢可以到社区来牵头来处理这个业主委员会，可以给处理业主委员会过后呢，可以给这个物业公司是协商。或者是协议，另外签个协议，大家叫原来的协议来废止，废止过后呢，另外签个协议来约定新的价格、新的服务内容。
1: 嗯，
2: 现在呢，他们已经起诉了。
3: 嗯，
2: 然后呢，我们这个就不是我自己啊，我们就整体大概有20-30家业主，现在已经都出来了，都出来了，你去给他们谈，结果现在谈不好，不同意，不同意，我们现在是被他们起诉了。被他们起诉了。你之前我们签的那个协议的时候，说实话，我们真虽然说是我们签的字啊，我们真不知道是只去弄这个物业费这个那贵的这些东西。我们他只讲买房子都是意思签字干手印，我们也没仔细看。这不是我自己说这个钱，我字是我们签的，我没承认。但是我的意思，我们这么那么多业主，我们都出来了。20-30家的都出来完了，不是一直打这个市场人员，打所有的东西，反应没有用。他们我们现在被他们也起诉了。
3: 这位听众，有人啥吧？这个起诉你，其实肯定是咱拖欠这个物业费了。这个你，还有一个刚才都是给你说了，都是一个解决了一个途径。这个途径，因为它这块商铺价格，它是不需要到我们这来的，因为我们管理的呢是个普通住宅，因为商铺、公寓、别墅。都属于这个市场调解价，与他双方协议约定。
1: 嗯，
2: 我知道你像俺这种问题咋弄呢？
3: 刚才给您的这个解决方法，都是第一，你都是给咱物业主管部门再反馈这个问题；第二呢，就是由社区来牵头来成立这个业主委员会，给物业公司是签订协议，或者是另外约定一个服务的标准、服务的内容。
1: 嗯，
2: 哦，你找当地社区是吧？
3: 对对，
1: 嗯。好，这样哈，您因为这个物业管理部门的话是在住房发展中心，您这个问题下线之后，我们帮您转办到住房发展中心那边，好吧？
2: 哦，好。
1: 嗯，好。啊、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
1: 哎，好，再见啊。讲到这个物业服务费的话，其实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哈，就是小区的前期物业费中，它的标准就比如住宅型的吧，比如目前是每月每平0.4到1.1元，可以浮动20%，这个浮动的话，范围是谁说了算呢？如果说业主觉得这个物业费用不合理的话，该怎么样监督，怎么样维权呢？好，有请您继续介绍。
3: 这个根据呢，咱亳州市的这个住宅小区前期物业公共服务收费细则，咱分为呢是3级，1级呢是就是多层的是6毛，高层的呢是1.1块；2级呢是多层的是5毛，高层的是9毛；然后3级呢是多层的是4毛，高层的是7毛，可以呢是上下浮动20%。这个20%如何约定呢？就是在开发企业吧，开发企业在小区业主未入住之前，开发企业通过招标或者是邀标来约定了一家中标的一家公司物业公司来进行管理，管理中间他们签订了这个服务协议、服务内容以及这个服务标准。这个标准上面呢，这也是在后期购房的时候， 在给购房者签订协议的时候，不仅有个购房协议，还有一个这个前期物业服务协议。由于咱购房的时候签订的是各种反正合同比较多，就是望大家以后购房的时候呢，咱看清这个协议、协议内容以及服务的标准，不仅要看清这个购房款，也要看清这个前期物业服务协议。由于咱签订的每一份。

0: 这个刚才也说了，因为我们这个发改部门呢，主要是管这个物业的一个价格，然后对服务呢，或者是对小区的服务了，小区的管理的一个细节之类的了，由咱这个物业的主管部门来进行对这办理或者反馈。
1: 嗯，网友苏就问，空置房子物业费用收费有相应的优惠吗？
0: 目前呢，咱这个亳州市呢对这个空置房没有优惠，但是呢，咱们对这个特困人员以及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一个住户，这个物业管理企业呢，或者可以是减收或者免收一部分物业费，或者呢参照当地政府的这个保障性住房来进行减免。对，
1: 有位网友小镇留言说，普通小区多层物业费用1.7块合理吗？
0: 这一块的费用，因为刚才我们也解释了，因为咱这个最高的它是7毛多，这个多层它就可能是不是多层，就是一个联动了一个别墅，或者是联动了一个都是1、2、3、4的一个复式这一块的。
1: 一颗沙子灯留言说，如果说费用收取标准多了，如何纠正啊正在收取的？还有网友随行就说，价格出来了也要监督到位啊。
0: 因为这一块的你在那个监督执法的一个职责呢，是在咱市场监管部门，如果对他的这个收费有对你感觉是乱收费了，或者多收费了，或者违规收费了，但可以保留好相关证据，到咱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反馈这个相关问题。
1: 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1: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2: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子，就是我们小区，然后它的那个充电设备，就是电动车的充电设备，在没有通知这个业主的情况下，他自己私自更换了，然后导致这个充电费用，翻一番。比如说当时1块钱，比如说能充8个小时，比如说以前能充8小时，现在1块钱只能充4个小时了。这个价格明显的这个，就是波动比较大。它这个合不合理？然后应不应该征求那个业主的意见才能更换？我想咨询一下这个问题。
1: 好，我们继续有请颜辉。
0: 咱这个电动车，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车？
2: 电动自行车。
0: 电动自行车。咱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咱说充电呢，它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充电的一个电费，一个是服务费。就是你就是说的这个更换这个运营公司，更换运营公司呢，有可能前期他们给地产了或者给物业了，他租赁这个就是这个场地吧，他到期过了，或者是其他的相关的原因，他是更换场地。还有一个你说这个费用翻一翻，因为这他们是电费属于咱政府定价的这个范围内，然后这个服务费呢，它属于市场价，它市场价呢，它的这个组成的因素非常多，因为它这个也不受我们这个定价的这个管理，但是呢，他们得在这个小程序或者是这个公示牌上进行公示，让咱这个消费呢明明白白。
2: 那他这个变更的话，需不需要业主的同意啊？他就可以私自变更？那如果他申请了电费基准价，它可以不变，比如说一度电是7毛钱可以不变的情况下，它服务费它可以漫天的加吗？那这个也不合适吧？
0: 因为啥吧？因为我们前期的时候呢，给我们市场监管局，我们下了一个关于规范这个电动自行车充电收费的一个工作提示，对他们这个充电的这个服务费给这个充电电费也提成了相应的一个要求。他如果是漫天要价或者是不合理定价，这个咱市场监管局也是进行查处的。
2: 就这个标准的一个区间在大概多少钱，然后有没有一个标准，我们
0: 这一块你还是具体都咨询咱那个市场监管局。
1: 好，那下线我们帮您转班到市场监管局，好吧？
2: 好，谢谢。
1: 好，再见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竹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1: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0: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1: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0: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1: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0: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1: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0: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1: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1: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2: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3: 相声单口对口群口段段开心，节目今天明天后天天天都听。
4: 汽车相声大会，
3: 汽车相声大会，刘康陪您乐起来。

0: 一下各位正在路上还有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为您带来幽默不断快乐加倍的汽车相声大会，我是刘康。在这段时间咱们就多听相声少说话，一起来听由杨毅杨进明为您带来的如此办学。
1: 谢谢大家的掌声。中央电视台这次举办相声大奖赛，对相声又做了一件大好事。
2: 没错，
1: 这次大奖赛的主导思想就是推新人推新作。
2: 各位，
1: 杨进明老师，
2: 您客气。
1: 其实您就是个新人嘛。
2: 我还新人呢。
1: 啊，虽然我管他叫一声老师
2: 啊，
1: 他脸上也有许多的沧桑
2: 啊，
1: 但是我认为你仍然是个新人。
2: 是啊，
1: 我就想借今天这个机会好好推推你。
2: 你想怎么推呢？
1: 就是从台上把你推下去。
2: 推下去。
1: 推到群众当中去，
2: 见见观众。
1: 哎，你想在这种场合下，我要是推你，你可就了不起了。
2: 哦，
1: 你就火了，你就红了，你就发财了，你出名了，大明星了。
2: 行了，
1: 你将来你就
2: 不要说了。
3: 怎么了？
2: 我可不用你推。
3: 为什么？
2: 我早就火了。
3: 嗯，
2: 我比你强。
3: 嗯，
2: 知道人跟我叫什么吗？
3: 什么？
2: 款爷。
3: 嗯，
2: 啊，用钱跟款爷说话啊。
1: 我。哦，您现在都款爷了？
2: 怎么了？
1: 是个有钱的人
2: 啊？
1: 没看出来。那像您这样有钱的人，有了钱之后发了财，您这钱都花在什么地方了？
2: 钱呢？
1: 啊，
2: 钱，我先买了套房。
1: 哦，买完房子呢？
2: 娶个媳妇儿啊？
1: 嘿，娶完媳妇儿呢？
2: 娶完媳妇儿，又买套房。
1: 你买那么些房子吧，
2: 你管得着吗？我爱房子。
1: 那你原来那套呢？
2: 我租出去。
1: 哦，我明白了，你等于把原来那套租出去了，又买了一套新房。
2: 对对，
1: 又娶了个媳妇儿。
2: 没错，
1: 你看人家有钱之后，
2: 谁娶的媳妇儿？我原来有媳妇儿，
1: 不租出去了吗？
2: 谁租出去？我房子租出去了。
1: 哦，我以为都一块儿去了。
2: 开玩笑的，
1: 你这个人没出息。
2: 怎么了？
1: 有了钱之后只知道买房子租房子
2: 啊，
1: 你为什么不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无限的商机里面去呢？
2: 我投什么呀？
1: 办教育啊。
2: 办教育，
1: 知识经济教育为本，你开学校啊。
2: 什么？
1: 开学校？
2: 开学校
1: 啊。
2: 那玩意儿不赚钱。
1: 谁说不赚钱？啊，十个劫道的不如一个卖药的，仨卖药的不如一开学校的，他怎么能不赚钱呢？
2: 有点道理。
1: 哎，
2: 我问问
1: 啊，
2: 我要投资咱办个什么学校？
1: 您打住，您肯定不投。
2: 你怎么？
1: 您有钱你也不会花在这上。
2: 你怎么知道我不投啊？这个挣钱的事儿谁不干呢？
1: 你真打算办学
2: 啊？
1: 真有钱
2: 啊？
1: 你要真打算办学，我帮着你。
2: 不，
1: 我帮你投资咱办一个舞蹈学校。
2: 什么学校？
1: 舞蹈学校。
2: 为什么要办舞蹈学校？
1: 你想，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
2: 啊，
1: 大家伙需要欢乐，需要健康
2: 啊，
1: 舞蹈学校都能解决，
2: 是吧？
1: 有这么句话，这人高兴了都要跳起来了。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
1: 这是对舞蹈学校的一种渴望。
2: 听你一讲啊，
1: 哎，
2: 你对舞蹈还真内行。
1: 那是，您要投资开了学校，咱把学校办起来，您就是校长。
2: 我校长。
1: 哎，我就是老师。
2: 哦，
1: 您想想，咱把投资办起来，您是校长，我是老师，您是出钱的，我是出力的。
2: 那我问问啊，咱们前期投资要多少钱？
1: 20万块钱就够。
2: 20万块钱投资？
1: 哎，
2: 我算算啊，
1: 算，
2: 20万要是一个学生学费收1万，你算算。
1: 您先等会儿，这校长，咱这学校办起来之后，您打算收学生多少钱？
2: 1万块钱，
1: 收1万块钱
2: 啊？
1: 你怎么能收人1万块钱？
2: 怎么呢？
1: 知识经济教育为本呢，啊，咱说的多好啊，咱搞的是学校，办的是教育，教的是舞蹈，你收人1万块钱
2: 啊？
1: 人家长把孩子领到咱学校来，咱收人家长1万块钱，于情于理都讲不出去吧。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2: 说的有道理。
1: 你怎么能收1万块钱呢？
2: 依你的意思
1: 收5000块钱。
2: 那还赚得着钱吗？
1: 赚着钱了。
2: 怎么呢？
1: 咱要美金呢。
2: 啊，
1: 你再穷不能穷教育，你再苦
2: 别喊了，
1: 孩子身上
2: 感情他比我还黑呢。我这20万亏着没逃出来啊。行了，哎，我说
1: 怎么了？
2: 咱办这舞蹈学校
1: 啊，
2: 我是校长。
1: 对对，校长。
2: 你是老师。
1: 对，
2: 那你舞蹈跳的一定不错了。
1: 都这么说，
2: 能不能今天在我们面前展示一下？
1: 什么意思？
2: 给大家跳段舞蹈怎么样？
1: 不，你这没有，你这个
2: 啊， 跳段舞蹈。
1: 你看这意思，在这来个业务考核，
2: 对，
1: 考核一下我当老师的，
2: 怎么
1: 样？让您失望了，
2: 怎么的？
1: 跳不了。
2: 拿校长耍着玩是吗？看我有钱你生气，就你这出来也办教育，我今天让你受受教育，嘴里说的多好听，知识经济教育为本，你跟人要美金，还说什么穷不能穷教育，苦不能苦孩子，照你这样如此办学，你看看人家当家长的知道吗？我看出来了，你这是利用我假办学真搂钱，你是个骗子，你什么也不会。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可气，
1: 您都看见了吧，这就是疯牛病。
2: 疯牛病谁呀？
1: 你是不是好像我当着大家没跟你跳舞你感觉到很没面子？
2: 那是，
1: 你要这样想我向您道歉。
2: 用不着，
1: 并不是说我不跟您跳这一段舞
2: 啊，
1: 跳得不好观众不说你，人家会笑话我，人只知道你是个有钱的人不会跳罢了。
2: 嗯，
1: 我不行，这是赖以生存的职业，这舞蹈跳得不好，这会影响我在舞蹈界的声誉、
2: 啊、哎呦，
1: 我跳完舞什么都不是，啪，我不生育了。不是
2: 你不生育，
1: 我的声誉不好了，我怎么跳舞啊？我怎么会再教孩子？我对得起家长吗？对不起我所追求的事业、
2: 从今天开始啊、你也不用教孩子了，也别要你那声誉了，你当着大家的面，你把你会那舞蹈说上一个两个，就算你会了，行吗？
1: 您这人说话总是这么过激
2: 啊！
1: 我简单的给你介绍介绍会的舞蹈，恐怕你连听都没听说。
2: 这倒不见得，
1: 我给你介绍介绍。你像我会的有兰陵王入阵舞、飞雷格勒巴舞、哈拉卓尔格舞、秦王破阵舞、希拉泽本奈舞、阿舞阿西舞，还有尼商羽衣舞。这你听说过吗？
2: 还真没听说过。
1: 哎。这些古典舞蹈、我再给你介绍介绍中国的外国的一些民族舞。
2: 还会呢？
1: 有腰鼓舞、彩鼓舞、横鼓舞、铜鼓舞、手鼓舞、长鼓舞、太平鼓舞、面具舞、祭祀舞、宫廷舞、霍拉舞、妈祖舞、秧歌舞、红绸子舞、狮子舞、盾牌舞、汉船舞、芦笙舞、安代舞、有探戈舞、伦巴舞、恰恰舞、多朗舞、芭蕾舞、跳脚舞、扁担舞、水平舞、踢踏舞、欧亚舞、莫若舞、让达利舞、达曼依舞、织布舞、多耶舞、拍手舞、扇子舞、孔雀舞、汉堡舞、天鹅舞。有龙舞、象舞、盆舞、生舞、战舞、伞舞、方舞、共舞、蛇舞、罐舞，有竹马灯舞、花鼓灯舞、采茶灯舞、康布拉舞，有珍珠舞、昌阳舞、南望舞、角翎舞、乡村舞、敬言舞、公墨舞、社交舞、宗教舞、体育舞、农乐舞、插秧舞、丰收舞、练兵舞、进军舞、青春舞、松江舞、荷花舞、盘子舞、纱巾舞、中晚舞、群宴舞、蔷薇舞、红花舞、种瓜舞、拍球舞、沙巴依舞、波了多舞、不得美舞、阿基跳跃舞、迪斯科舞、西班牙斗牛舞。
2: 你会这么多舞、
1: 那是
2: 啊啊！那你今天就给大家展示一下，来段独舞怎么样？
1: 好，既然朋友们这么热情，你这老校长也在这儿、今天我就别开生面，不客气的给大家跳上一段我跳的最拿手的、跳的最得意的，也是我自编自导自演的一段舞蹈。
2: 什么舞？
1: 招魂舞。谢谢大家。对，
2: 还真没看过，
1: 没看过啊、您通知一下灯光师傅，把这灯全关了。
2: 关灯干什么？
1: 不需要这种灯光
2: 啊！
1: 我跳舞的时候最好燃上一圈蜡烛。
2: 你要得烛光。
1: 对，
2: 我哪给您买蜡烛去？
1: 既然没有，那我就跟大家解释一下，
2: 就这个场景
1: 没有，这我就只能做一个简单的示范，不能全面的展示。
2: 行啊，
1: 因为这个从服装、道具、舞台、灯光都达不到我所要求的那种境界。当初我在创编这个舞蹈的时候，我认为这段舞蹈它是很神圣的，所以说这段舞蹈我吸收了当今世界医学、美学、生物学、运动社会、心理学以及生命科学的精华。这段舞蹈它揭示了人与动物之间沟通的奥秘，促进了人与自然的融合，缩短了人与宇宙之间的距离。尤其他对当今世界前沿科学预防以及治疗艾滋病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 哇，
1: 是这个样子。每当我在跳这个舞蹈的时候，我首先要焚香沐浴、更衣斋戒，就是烧香、洗澡、换衣服、不吃荤的东西。
2: 这么多事儿。
1: 我在跳舞的时候，我是赤着背、光着脚站在一圈燃烧着蜡烛的中间。我头上插着鸡毛，脸上抹着鸡血，腰上围着草裙，腿上系着脚铃，右手拿着长矛，左手攥着酒葫芦。未曾跳舞，我是一声长啸。
2: 这
1: 天灵开了个地灵开呀，妖魔鬼怪快离开呀！
0: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如此办学是来自于杨毅和杨敬明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姜昆、戴志成合说的《大象面》。
3: 我听说像您这样的相声演员都非常的有本事啊，
4: 有什么本事啊？
3: 说无论是什么人
4: 啊，
3: 往您眼前一站， 您只要拿眼一瞄就知道这人姓什么叫什么过去怎么样将来如何。
4: 姜昆啊，既然问到这儿了，我明确地告诉你，说相声的没这能耐。
3: 那
4: 我们又不是算卦的，又不是相面的，看不出来。
3: 那你说这算卦的相面的
4: 人家就能看得出来啊？
3: 他能看得出来？
4: 这我瞧见过呀。
3: 哦，
4: 马路上经常有这个
3: 啊。
4: 这个人找一个算命的相面的先生啊，问点什么事儿，人家这写几个字儿，然后一对，跟你的情况一模一样。
3: 这是骗人？
4: 怎么能骗人呢？
3: 你不信，你这么着
4: 啊，
3: 你问我点事儿
4: 哦，
3: 我给你写几个字儿，写完了咱也不改，保证跟您问的那点事儿是一模一样。
4: 真的？
3: 不信你问呢？
4: 问什么可都行，
3: 全都可以。
4: 那行了，我就先问问您，看看我父母在不在。
3: 问你父母在不在？
4: 对，
3: 送你十个大字。
4: 哪十个字？
3: 父母双双不能克伤一位。你父母在不在都在我这十个字当中，
4: 您可不能改了。
3: 不改，
4: 跟您说，我父母全都健在。
3: 全在就对了。
4: 怎么对了？
3: 父母双双就是讲你父母都在
4: 哦，
3: 不能磕伤一位，一位都不能磕伤，你父母双全，对不对？
4: 哎，我记错了。我父母一位健在，一位故去了。
3: 一位故去了，
4: 对，
3: 那也对。
4: 怎么也对呢？
3: 父母双双不能，父母双双那是不可能的。克伤一位，还剩一位，对不对？
4: 合着他到这个不能这一蹲，得蹲死一位。我又记错了。我父母全都不在了，
3: 全都不在了也对。
4: 怎么也对呢？
3: 这里边写的明白。父母双双不能克伤一位，要死全都死了。

0: 感情他这一拉长音，我父母全都没了，
1: 一个字不改，跟你们家情况一模一样。
0: 那我再问点别的行吗？
1: 也可以啊。
0: 那您看看我结婚了没有？
1: 结婚了没有
0: 啊？
1: 送你六个大字。
0: 哪六个？
1: 有妻不能光棍儿。
0: 这个我结婚了，
1: 有妻不能光棍儿。
0: 我没结婚，
1: 有妻不能光棍儿。
0: 我倒霉这不能上了，您看吧，他这一蹲我这就没有了。
1: 没有不能，照样算得准。
0: 没有不能能算吗？
1: 那当然了。
0: 那您再给我算算我弟兄几位。
1: 弟兄几位
0: 啊？
1: 送你九个大字。
0: 哪九个字？
1: 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你说你家兄弟几个？
0: 你可不能改了。
1: 不改。
0: 跟你说，我弟兄一个，哥一个。
1: 哥一个。
0: 对。
1: 那你听着
0: 啊，
1: 桃园三结义应该是兄弟三人，
0: 对，哥仨，
1: 孤独一只，你命里孤独，就你这么一只，
0: 我怎么这么孤独啊？
1: 哥一个，对不对啊？
0: 哎，不对，我记错了
1: 啊，
0: 我哥两个，
1: 哥两个也对，
0: 怎么也对啊？
1: 桃园三结义，应该是兄弟三人，
0: 对啊，
1: 孤独一只，给孤独下去一只，
0: 剩俩了，给孤独下一只去，
1: 嘿，对不对？
0: 那我要哥三个，
1: 哥三个就更对了。
0: 怎么呢？
1: 桃园三结义就是讲的兄弟三人。
0: 那你这孤独一只，
1: 那就说明你们兄弟三人团结紧密，都在这一只上这么孤独着，
0: 在一只上孤独着。哎，那我要哥四个呢？
1: 哥四个也对。
0: 怎么呢？
1: 桃园三结义应该是兄弟三人，
0: 哥仨
1: 孤独一只，要孤独出一只。
0: 哦，你这来回孤独啊。那我要哥八个呢？
1: 你哥六十七个也没事啊。
0: 怎么了？
1: 慢慢往出孤独吧，这是。
0: 你这像话吗？
1: 是不是骗人呢？
0: 看来是骗人的
1: 啊。
0: 不，你说的
1: 啊，
0: 我想起来了，有那不骗人的，我瞧见过。
1: 哪儿啊？
0: 大买卖间
1: 啊，
0: 人有办公室，不科学算命，
1: 写着科学算卦。
0: 啊，对啊，
1: 什么命相博士，
0: 没错，
1: 这些人呢
0: 不骗，
1: 大骗。
0: 这怎么大骗呢？
1: 我来给你分析分析
0: 啊。你分析分析。
1: 我研究这个。
0: 哦，
1: 中国的相面算卦
0: 啊，
1: 外国的相面算卦。外国人要是算的话，他从一个人什么时候在娘肚子里边做胎那时候算起。你说你什么时候在你娘肚子里做胎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哎，我就知道。
0: 嗯，不，你等会儿。
1: 我
0: 您这不像话。
1: 我算出我研究这个。
0: 哦，这么说您对这方面有研究。
1: 太有研究了。
0: 哎，那今天在这儿您能不能给我算算，给我相声面
1: 相面
0: 啊？给我来来。
1: 那就得先问你信不信。
0: 说老实话，当着这么多朋友，我发誓，我信。
1: 那那些算卦的讲，你得信，信则灵。他说不信则不灵，
0: 我还真信。
1: 我来给你，
0: 您给我算
1: 相面。
0: 哎，
1: 我啊，
0: 好，
1: 看你这手啊，你看你这个手指头有特点，
0: 什么特点？
1: 你看它全都分得开。
0: 废话，分不开那是鸭子，
1: 分开了让你看一看。五个手指头，有奖，
0: 有什么奖？
1: 大指为君，末指为臣，二指为主，四指为宾。讲究是君臣得其一，宾主相配，八字勾配啊。
0: 都哪八字？
1: 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掌心挖，必发家。掌心不挖，不发家。翻过来看看手背。
0: 哎，怎么意思你？
1: 我翻过来看看手背。
0: 翻过来你这么翻呢？
1: 这么翻我方便。
0: 你方便，我改孙猴了。
1: 怎么翻？
0: 怎么这么翻？
1: 哦，这么翻。
0: 哎，翻过来了已经。
1: 这
0: 手背劲儿还挺大，您瞧瞧。
1: 好，我看看啊。看看你的这个五官。
0: 哦，看看五官
1: 啊。何为五官？
0: 何为啊？
1: 就是眉眼鼻口耳。
0: 五官。
1: 眉为保寿官，眼为监察官，鼻为审辩官，嘴为出纳官，耳为审听官。五官有一官好，必走十年胜运。五官有一官不好，必走十年败运。我看看您这五官。
0: 您看看
1: 你这个五官长得还是不错的。
0: 怎么不错？
1: 你看你这个五官，他谁也不挨着谁，
0: 多新鲜呢。依您我这长一块成包子了。
1: 不是，你看你这个鼻子长得非常有特点。
0: 鼻子有什么特点？
1: 他这个大头冲下边。
0: 那我问问，要大头冲上呢？
1: 那不好。下雨的时候容易存水。
0: 是啊，天热了还招蚊子呢。
1: 你看这个
0: 耳朵有什么特点？
1: 你看他这个耳朵啊，一边一个。
0: 废话，依你长仨耳朵那是怪物。
1: 不，这两个耳朵代表的是14年少运。
0: 哦，14年，
1: 1岁至7岁走左耳，8岁至14岁

0: 幼儿，15岁转过天庭，按部位算，天庭、天宫、司宫、中正、印堂、山根、年上、寿上、准头、人中、水清、长江、底阁。
1: 不换啊，还给我来一斗吃。
0: 你看啊，你这个天庭，这个天庭窄小，天庭窄小叫奔忙太早啊，对不对？
1: 我打小啊，12岁就说相声，
0: 是不是？
1: 对对，
0: 打小你看吧，那个耳朵特别短嘛，这耳朵。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慢慢吃，14、15、16、17、18、19、20、21，哎，22岁，您有个大喜事儿。
1: 22，哎，那年我结婚。
0: 哎，22岁你结婚了？
1: 对，我结婚。
0: 那年你妈给你娶了个大胖小子。
1: 什么叫娶一大胖小子？
0: 你妈给你娶一个？
1: 我娶一大胖媳妇儿，别不像话。我娶媳妇儿，
0: 娶媳妇儿，
1: 哎，
0: 娶了一个大姑娘，
1: 对，
0: 给你生了个大胖小子，
1: 没错。
0: 好，我接茬，
1: 您现在来了，
0: 给你算命
1: 啊，
0: 问问你，你今年多大岁数
1: 啊？您问我，我今年38，
0: 38，虚岁周岁，
1: 周岁，
0: 那得算虚岁，
1: 那怎么还算虚岁？
0: 我们中国算按阴历年算，
1: 哦，
0: 算虚岁，
1: 哦，那虚岁我39，
0: 39岁，
1: 哎，
0: 您今年39岁，
1: 对，
0: 这样说您就是公元前生人。
1: 什么叫公元前生人？
0: 你是
1: 那得多大年龄了？
0: 你是
1: 公元后啊，
0: 公元后，您是即虚岁39岁，
1: 39，
0: 你虚岁39岁，我掐指一算，这一年是戊寅年。
1: 什么叫戊寅年呢？
0: 丁卯啊，你知道是吧？
1: 我知道，
0: 知道丁卯年啊，丁卯
1: 啊，
0: 我给你算啊，你是39虚岁，
1: 对，
0: 没错，这一年是丁卯年，
1: 对，
0: 你是属虎的，
1: 不，
0: 属虎，
1: 属兔，属兔啊，
0: 哎，你算属虎的行不行啊？
1: 那干嘛呀？
0: 属虎那词我熟，我给你，
1: 你熟我这不行啊，我就属兔，
0: 就是兔啊，
1: 啊，
0: 你看我还没给这兔子算过，你看看这
1: 什么叫没给兔子算过呀？
0: 不是，我还
1: 没给属兔，
0: 还没给属兔的算过。你这么拿，你听我慢慢说，你是39虚岁，
1: 39，
0: 这一年呢是丁某年，
1: 没错，
0: 丁某年你是属兔的，
1: 哎，
0: 属兔，你呢是正月15的生日，
1: 哎，不，我是8月17，
0: 八月生的，
1: 八月
0: 天多热呀，
1: 我管它热不热呀，热也得是8月，
0: 八月17是吧？
1: 对，
0: 你是8月17，8月17你是生日，
1: 生日，
0: 你是那个凌晨某时生日，
1: 不对，我是子时，深夜子时，
0: 夜内子时，
1: 对，
0: 晚上黑天
1: 啊，对，夜内，
0: 那么黑你出来干什么呀？这是
1: 什么叫出来干什么？你这像话吗？
0: 不是，
1: 我说话呢，
0: 我是说，哎，咱俩谁给谁算？
1: 不是你给我算啊？
0: 我给你算，你老说什么话啊？
1: 不是，我不是告诉你吗？
0: 我这么大学问，我用你告诉吗？你别算，你听我说就行了，对吧？
1: 啊，不是，那您给我算算。
0: 我给你算过一算，你别说话，
1: 我不说。
0: 你今年是39虚岁，1963年生人，这年是丁卯年，你是属兔的，属兔的你是8月17的生日，你是夜内子时生人，我算的对不对？
1: 完全正确。
0: 哎，你这正确，
1: 我不告诉你了。
0: 什么叫告诉你？我给你算的，这是啊，算啊。算8月17，8月17，7月17，6月17，5月17。
1: 不是，等会儿，您怎么往回算呢？
0: 我算你什么时候做的胎呀？这个，
1: 哦，我什么时做胎，您都能算？
0: 中西合参嘛，对不对？
1: 好好给我算
0: 啊！8月17，6月7，5月，你是3个月怀胎
1: 啊？不是
0: 啊。啊，不对，你是4个月怀胎，
1: 怎么4个月？你不10个月怀胎啊？
0: 你是10个月怀胎，
1: 人可不都10个月怀胎啊？
0: 那我搞错了，
1: 你呢？
0: 我按照猫3狗4算的，
1: 去你！
2: 听完刚刚这段，咱们今天的汽车相声大会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刘康，明天同一时间，汽车相声大会，幽默快乐加倍。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2: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1: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俩字字叫诚信。
3: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1: 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2: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1: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4: 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5: 好的，报案的17点30分，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由您直播送出的
6: 悦动全程。
5: 大家好，我是永杰。
6: 大家好，我是李科，
5: 欢迎大家啊。好的，那么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参与方式啊。
6: 嗯，是的，黄总说帽子好看显脸小，因为都看不到脸了。
5: 你这么戴帽子啊，真是。这位神秘人是谁呢？我们将揭开他的面纱，请关注下期节目。
6: 我是谁？
5: 嗯，我是谁啊？
6: 对，节目开始呢。
5: 鸭嘴兽。
6: 对，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吧。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度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5: 对，是的，非常方便啊。
6: 嗯，
5: 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呢赶紧行动起来啊。
6: 嗯，
5: 好，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或2628180这两个 QQ 群，进行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6: 是的，
5: 非常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跟我们的视频号下方，就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跟我们点赞啊。感谢感谢啊，怎么了？
6: 目的性好强。
5: 怎么？
6: 回应天下说拉他一下啊，就是您可以先加一下我们的 QQ 群55728540，先进群。
5: 艾特管理员。
6: 对，55728540。
5: 他没在群里吗？
6: 哎，这个
5: 老感觉你在群里呢。
6: 哎，这个网名我感觉很熟悉啊。
5: 对，我以
6: 私密账号。
5: 我也对对对，是的，因为上次想给你发信息的人你是私密账号，没办法。
6: 嗯，
5: 是吧？啊，
6: 是的。
5: 对对对对，你先进 QQ 群，然后把微信号呢发给管理员啊。
6: 嗯，
5: 管理员好。嗯，你知道吗？他这个名字我一听我总觉得他是卖徽商的。
6: 你说我觉得他卖烟的。
5: 对，就是烟
6: 啊。就是
5: 啊。
6: 哦，
5: 对对对对对对。
6: 哦，
5: 做烟草生意的。
6: 我听成微商
5: 啊。微商嘛啊。谢谢谢谢。
6: 哎，是不是有可能是这样的呀？
5: 有
6: 没有可能
5: 自己的产业嘛啊。
6: 嗯，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每周三都会聊一个关于这个精神食粮的方面的话题
5: 啊，以及那个实体食粮。
6: 对，
5: 粮食。
6: 对，马上快五一了嘛，有很多人选择外出游玩，可能会选择自驾，或者是说坐高铁啊。
5: 嗯，
6: 坐飞机。
5: 嗯，
6: 现在太方便了啊。
5: 是的是的，然后呢这期节目也可能在这个我们假期里面重播啊。
6: 哦，对，
5: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说明你已经听到重播了。
6: 时间过得好快啊，珍惜你的假期马上就过去了。
5: 哎，对喽。
6: 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旅行时旅途路上啊。
5: 嗯，
6: 出行的时候爱吃的零食分享。
5: 对，
6: 嗯，
5: 我呢这个人不爱吃零食。
6: 哇，王英姐给我发说，我的一点点奶茶正在向我飞奔而来，时速300公里加每小时。
5: 超速了啊，超速了啊。城区限速50啊。
6: 哎，
5: 好吧，这个我给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什么？我刚刚说的是零食是吧？
6: 啊，对呀。
5: 不爱吃零食。
6: 你不爱吃零食？
5: 嗯。
6: 你爱吃？ 你比如说，
5: 我不爱吃别人买的，自己买的零食。
6: 你爱吃别人分享给你的，尤其是在单位里面，吃啥都是香的。
5: 对，你这，哎，这个普天之下，
6: 嗯，
5: 嘛，莫非爱吃者是吧？你这个特别明显。就比如说，你爱吃西瓜吗？
6: 我爱吃呀，我超爱吃西瓜。
5: 你有不爱吃的水果吗？
6: 几乎没有。
5: 哦，好，我再问个人，你爱吃西瓜吗？不爱吃。切好的呢？
6: 爱吃。
5: 哎，
6: 我就知道你想这样，但是我怕麻烦啊。一般都，比如说像西瓜，它其实比较好那个吃。
5: 嗯，
6: 你直接用勺子给它弄就行了。
5: 对 对, 对, 对，
6: 切成两半。
5: 对 对, 对。
6: 但是像苹果就不太爱吃。如果非要说不太爱吃的，切好的苹果除外啊。
5: 妈，
6: 就是整个的我不爱吃。
5: 今天在家里给我上俩果盘。哎，
6: 还有就是菠萝，假如说家里面有那个菠萝很新鲜的那种，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
5: 那这个怎么办呢？找专人处理吗？我好像我们家没见过，就是
6: 买菠萝回来都会买别人切好的菠萝。
5: 对，
6: 嗯，
5: 叫菠萝花叫做啥？囫囵个的，囫囵个的菠萝，没有带皮的，没有，全是芯儿，知道吗？
6: 嗯。他说五一假期啊，亳州
5: 有啥？来了就知道。
6: 想玩什么都可以给你推荐。就是今年五一活动其实比往年更加的丰富。你首先就是每年贯穿的韶花节。
5: 对。
6: 是吧？
5: 国韶。
6: 嗯。
5: 万亩花海。
6: 对，这个每年必看的。
5: 对，
6: 而且妈妈呀他们都超爱去看。然后
5: 对对，就让我们想起了我们的小时候。
6: 花开的时候，
5: 花开的时候有人来看我。是这样吗？
6: 是吧？
5: 然后那个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啊，这个大家都说这个零食啊，其实这个就是我就让你说哈，你千万别去尝试啊。牡丹的花苞
6: 啊，你要吃啊？
5: 那个时候小时候因为它甜
6: 哦，
5: 是吧？那时候我们在农村的时候啊，走在路上嘴里面不衔个狗尾巴草，就觉得这年呢，不对，不是这年了，这天就没过去，知道吗？
6: 哦。
5: 然后呢，你比如说这个牡丹或者说韶花盛开的时候有那个花苞，还有什么叫花苞呢？没盛开
6: 的
5: 花朵嘛，对，
6: 就嘬
5: 一口。
6: 嗯，
5: 因为那时候我们看到有蜜蜂去采蜜。
6: 对，而且它那个甜的那个汁会流下来。
5: 对，它能吃，我怎么就不能吃呢？哎，我就去了，然后就尝了尝那小时候。然后呢，我们会调皮，调皮呢就是吃的时候呢，你看吧，就是愿君多品尝
6: 哦，
5: 此物不可摘。但是呢，我们老是会折断它，
6: 给它摘下来。
5: 然后就后面有位就是大妈，或者说一位姐姐阿姨，类似。
6: 别摘，别摘！
5: 那也拿我找了幺二那批人，你看追我们，我们就田径赛跑，知道吗？当时的田忌要是知道我能那么跑，真的是那只马也不会累成那个样子，知道吗？前面跑，后面追啊！你说 hello， 我说 sorry。
6: 儿时美好的儿时回忆啊，
5: 特别多。
6: 我都不记得我儿时吃过啥这种大自然的零食了。
5: 猫根。
6: 啊，迪毛根，
5: 对对，猫根
6: 啊，那个吃过，但是记忆点特别少，就是记忆中好像回到乡下，然后我爸给我弄了一个吃。
5: 我记得有一种，
6: 我已经忘记了它的味道了。
5: 哦，是吧？就那种啊，不行，那说我这
6: 你想吃？
5: 我这牙不舒服，知道吗？因为每次吃它的时候啊，因为它里面是毛毛。
6: 哦。
5: 猫根嘛，然后呢，嚼，然后呢，你吃着吃着就觉得就开始。有点那个老的呢，就有点塞牙。不老的呢，就嚼碎了。
6: 你说这个，我以为你怕酸呢。我是一个特别不怕酸的人，就是柠檬我可以生嚼。
5: 哦，那我也是，我也是，我对酸的这我不爱吃酸，但是我扛酸。
6: 是的。
5: 这都可以啊。
6: 就刚刚那个网友问啊，五一假期亳州有啥？首先，这个咱们5月1号到3号是有这个音乐会，在华佗百草园。
5: 啊，沧海一周。
6: 明星音乐会，明星。
5: 对对对对对。
6: 这是土根的明星吗？
5: 不是，就是本土。
6: 对。
5: 本地啊。
6: 是的。
5: 对对，好吧。
6: 还会有沧海一周。
5: 嗯。
6: 带来现场的演唱。
5: 哦，我大网红。好吧。
6: 还有很多活动，我看还有那个花溪路那边的时光里，就是在里面可以逛吃打卡。
5: 哪儿了？
6: 就是花溪楼入口那。往右走，往右走。
5: 哦，
6: 就是一进花溪楼的那个入口，不是花溪楼那个景区啊，是那个老街的入口。
5: 哦，
6: 然后往里走，
5: 口有
6: 对对对，是的，然后往右走，就是以前那边不是开过什么，比如说像露营点啊那边。
5: 哦，
6: 就是那个那一块。
5: 懂了懂了懂了，知道了知道了啊。
6: 就有很多，现在也是有可以露营的地方，然后还有很多小吃，而且还有免费喝的一些饮品。
5: 嗯，
6: 是不是挺好的？
5: 自来水啊。
6: 嗯，
5: 给我喝水啊。
6: 啤酒吗？是一类的。
5: 他们肯定会有一些举办一些活动。
6: 啤酒、果汁、矿泉水了。
5: 对对对，那个就多了啊。
6: 对，还有我们就是所有博州人都特别喜欢和期待的这个锅和夜话这个事情啊，就是可以沉浸式的坐在游船上，还可以和 NPC 互动啊。
5: 全长5.5公里。
6: 嗯。
5: 然后今天我看到这个，你要想购票的话，锅和夜话售票。专用号，
6: 对，还有抖音号可以直接团票了。
5: 因为我今天我看到了那个专用号。
6: 你团了吗？
5: 我团什么？五一我能出去吗？五一当天晚上我坐在这儿直播，蒙娜去那现场去直播，你说你受了受了？
6: 哦，
5: 吴颖你得来，
6: 我可以来，我可以来，因为刚刚发生了一点小插曲，我出不去了。
5: 哦。这个，因为我们会邀请这个就是自驾游的。
6: 真的没有女主播吗？
5: 真的没有啊，他6点半直播，咱6点半下直播。我要是、
6: 哦、
5: 我能搁那插个眼，蒙娜能传送过去。
6: 哦，原来这样。
5: 对对对对。
6: 哎，本来那天哦，好像五一当天我说啊，我也要去直播，我说不行，我得外出，去不了了。然后这个节目我也做不了了，就着急啊。
5: 哦，现在呢就行了。
6: 现在就行了。
5: 好。
6: 我现在能来坐着在这里直播就已经
5: 相当
6: 成熟了。
5: 哎，那个身边有
6: 没
5: 有
6: 这
5: 个
6: 苦啊？
5: 因为这个提前啊，就是给大家聊，我下了播跟你说吧。那在直播给大家说这事不好啊。
6: 哎，什么事儿？大家就喜欢听不好的事儿。
5: 不好的事儿就是因为这个他们要带团，你知道吗？就这个出去之后啊，就是哎
6: 啊。
5: 懂滴滴滴滴啊，好吧。
6: 而且就是咱们那边不是有那个花船的巡游吗？而且还有二家弦的一个表演。哦，那个你想一下那个画面。对，然后你坐在船上吹着这个晚风，也挺舒服的啊。而且好像还有露营的烧烤区，也不错，
5: 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因为最近的这个什么杨絮柳絮啊都少很多了，是吧？
6: 是的，
5: 在这治理，这城区治理也非常棒的啊。
6: 那假如说您是什么劳模啊、英模啊，就可以免费畅游了。
5: 哦，
6: 像花溪楼啊，还有地下阅兵道，还有花祖庵这些核心景区啊，全是免费的。
5: 一心向红旗，宁可炒菜不放盐，也得听段二甲弦。嗯，对对对。
6: 对，其实挺好听的。
5: 就是他是宁少一顿饭，不少二甲线，是这样的一个说法，知道吗？
6: 哦、这个不露脸。我决定下半场，等一下我调一下我的帽子。
5: 没事没事，就是你这样看，确实是就是神秘人是谁啊？
6: 不是怕待会儿挨骂，你知道吗？
5: 你现在已经在被骂的路上了，我告诉你啊。
6: 哦哦。
5: 整一整吧，没事。
6: 来来来，
5: 正常，你先带下来，一反往后一扣，哎，这不就行了吗？哎，完美啊！行了，就这样就行了，这样可以看清了吧？好吧，你这个头发为什么要戴帽子呢？
6: 有，
5: 完全看不出啊。
6: 是吗？
5: 对对对，纯瘾大。好吧，哎呦，这个皇族的这个留言没读了啊。我们跟今天聊的是出行爱吃的零食分享啊。
6: 他说什么水果都行啊，桃子不行，有毛。啊，的确，就我每次夏天的时候就是吃桃的一个季节嘛，然后每次洗桃的时候就特别麻烦。
5: 桃毛过敏吗？
6: 而且扎手，不过敏，懒呀。
5: 你吃的是榴莲还是桃子？
6: 用劲洗啊。
5: 桃毛扎手，那得吃什么样的桃子？
6: 哎，不过我最近啊，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那种大的那种桃，我现在这两年喜欢吃黄桃，就是亳州本地的那种黄桃。
5: 嗯哼。五马了吗？
6: 啊啊，对对对对对，
5: 那是大水蜜桃，那属于是类似的，就很甜了那种。我喜欢吃脆桃。
6: 啊，我也是，软的我不爱吃，苹果也是。哎、
5: 对对对对，咱俩都吃不了软饭，真是好遗憾。你学那什么孙悟空，袋子啊，然后那
6: 对，
5: 给你个桃吃，
6: 就前两天我回家，然后我发现我就是我们家桌子上有那个苹果，然后我就当时饿了，拿起来嚼几下，然后我发现这苹果是不是坏了，这么软。然后我妈说我弟故意买的这样吃的。
5: 嗯，这对对对，就
6: 叫蛇果，好像是。
5: 哦，对对，
6: 是吧？
5: 蛇果，红色的，上大下面细，啊，像个人插着腰是类似的。
6: 对，我说的黄桃是这样的。
5: 啊，这黄桃我也喜欢啊。
6: 嗯，它就是黄桃罐头一个品种。
5: 是吗？
6: 嗯。
5: 买过来做罐头吧，自己。其实大家都说啊，这个黄桃罐头，真的，我从小到大我真的没吃过黄桃罐头。
6: 好吃啊！
5: 我只有在瓦大桌的时候。
6: 瓦大桌的时候。
5: 对，真的是就吃大桌吃大席的时候。
6: 那个瓦大桌的时候。
5: 吃大席。
6: 就是吃大席的时候，咱们那个上有个甜汤，它里面有一个水果叫毛丹，是不是？就我小时候有个记忆，然后就有一个盘子里面只有，就是一碗汤里面只会有一个白色的那么大，然后大人就说那猫胆。
5: 我可能没有几回，我从来没见过甜汤里有那个，因为我不爱吃甜的。
6: 那你不爱吃，它里面兑上雪碧啊？
5: 哦，对雪碧嘛。
6: 就不爱吃吗？不爱喝吗？
5: 雪碧、椰果啊、樱桃，
6: 你都不爱？
5: 不是黄桃。我说那道菜里面会有什么？
6: 哦，
5: 对，有的时候还下点什么叫做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糯米酒类似的那些都会混在一起。
6: 对，是的，
5: 没尝过那个啊。
6: 说山雾说啊，我们好久不见了。山雾之前真的好久不见，我都不记得他。
5: 好长时间没见了。
6: 去澳大利亚了，你看。
5: Australia。
6: 不是在浙江啊，
5: 在浙
6: 江。感冒发烧吃黄桃罐头啊，东北不就这么吃吗？
5: 其实大家都在说东北吃这个黄桃罐头，但是就我真的我是没有，因为咱还稍微偏北一点，咱家这还真没这习俗啊，可能是因为我们家穷。嗯，
6: 是我，我是红旗。
5: 你好，红旗。
6: 你说你突然改啥名？突然叫山雾，
5: 多有意境啊！真是迷迷瞪瞪的，真是叫，爱改就改、啊。
6: 改了名，我们俩不认识了。你看，
5: 对，是的，嗯。
6: 所以呢，就出行的时候，大家都爱带什么零食呢？
5: 猕猴桃吗？
6: 啊，
5: 猕猴桃。
6: 出行的时候带猕猴桃。
5: 猕猴桃可以啊，切开之后直接用勺子蒯着吃。
6: 我特别对不起王英姐，因为上周的时候她就分享给我一颗猕猴桃，说特别甜，她递给我那一刻我就拒绝了，我说不行，这还要剥开来吃，好麻烦。
5: 那你说我做做为你？
6: 你怎么知道？她就让我做做为你。
5: 一般上了年纪的。
6: 然后我当时我说不用不用，我自己吃吧，然后我就往那一放，结果就一天一天放下去，直到上周五的时候，我发现我桌子上那个猕猴桃已经溢出来水了，就知道我已经不能放了。
5: 桃啊，碎了。这个山雾说可以说嘛，会不会被别人说给人家打广告？说什么？
6: 说啥呀？
5: 哦，他名字是吧？你叫红旗很多嘛，红旗饭店是不是？
6: 对啊。
5: 红旗车。
6: 嗯，
5: 红旗杆，红旗校园，红旗社区，这不都是吗？是吧？
6: 哦，您是怕打广告才改名的？
5: 嗯，不用啊。情绪问号问号问号。
6: 他说啥呢？他说
5: 他是有情绪了啊。
6: 啊，出行的时候带什么零食？来看一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吧。
5: 哦，出行带什么零食呢？商务啊。
6: 零食大礼包。
5: 嗯。
6: 做出来喂你。这谁呀、啊？这不会就是。
5: 怎么不会是王英姐的？不可能。
6: 啊、哦，不是吧？
5: 不，
6: 有可能。
5: 哎呀，
6: 就有可能是他。
5: 为什么？他都问了，这是这个意思吗？
6: 啊、
5: 这是这样的，
6: 是的，也不是，吓死我了。
5: 这是这个亳州啊，这个
6: 嚼一嚼的意思。
5: 对，嚼一嚼，
6: 嗯
5: 啊，嚼一嚼，然后那个时候哇，这那个习惯怕小孩子吸收不好。
6: 对对对，
5: 这种情况其实不问声啊，
6: 嗯、
5: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一定要摒弃这个啊。
6: 对，现在长大了，有点嘴里咽的味道。
5: 对
6: 对。
5: 商务说我带东鹏瓜子火腿肠和鸡腿，
6: 这不知道的以为你在开大货车，你知道吗？我是出行旅游开。
5: 哎呀，
6: 东鹏特饮、
5: 嗯、
6: 我开车的时候必备，就是我发现就是有的时候我问开车的就是司机同行的，我说啊要不要咖啡啊，他们就会选择啊不要不要，要东鹏特饮啊。
5: No
6: 黄牛啊、
5: 嗯、
6: 黄牛
5: 他叫黄牛，来来要票吧。这个5月15这个亳州广播电视中心的票、
6: 嗯、
5: 什么票呢？演唱会的票，要票吧、嗯、大家呢可以在官方账号上购票了啊。
6: 那什么购什么票？
5: 咱5月15广电中心1号厅。
6: 什么
5: 有这个演出？
6: 哦，
5: 歌曲演唱会、
6: 哦、
5: 啊，好吧。哎呀，
6: 哦，哇
5: 哇，
6: 好盛大。
5: 哎，您这出门右转，您就回家了，真是。
6: 嗯
5: 啊、说这个情绪说对是方言哈，亳州的
6: 方言、
5: 不知道您是哪里人士，来句方言我们看能不能听懂啊。
6: 他说东鹏有性价比，
5: 叫雀巢那一小罐8块起，还挺押韵。
6: 对对，
5: 就买不起呗。
6: 哦、其实而且我不太喜欢喝雀巢。
5: 哦，
6: 不太好喝。

0: 里面加，
1: 就很多人运动的时候就会带着一杯美式嘛，我就不行。
0: 美式是助大家呢，说什么助燃脂
1: 啊？
0: 其实你喝水也差不多吧，我觉得。
1: 啊，也是
0: 拉高你的心率，
1: 代谢会强一点啊。他说他喜欢美式，我也是，我也喜欢美式找事。
0: 嗯，还有美式找事哈，又一个。
1: 对。
0: 好，看我们的群中啊，有妖气说方便面加八宝粥啊。好，这个我先看啊，方便面加八宝粥，这是你就又甜又咸的呀。
1: 哎，八宝粥我发现就是男孩子比较爱喝，就是我弟现在有的时候饿的时候还想喝着那个八宝粥，而且还喜欢吃那个什么那个长方体的那个，那叫什么？
0: 什么长方体的什么？
1: 一个零食，很甜。
0: 长方体的、那个。
1: 有点黏，那什么零食？
0: 沙琪玛。
1: 对。完了，上了年纪了，今天又比昨天老了一天。
0: 你的世界没有你的，我的世界没有我的。当年这首歌特流行的时候，就是这个沙琪玛。
1: 哦。
0: 然后呢，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沙琪玛，是我们在众多的这个零食当中选择甜味和香味比较浓的一个高端零食。
1: 哦。
0: 沙琪玛分两种，一种是散称的，就是它这个简单包装，
1: 嗯，
0: 还有一种是独立包装，它们其实都是独立包装，但是每个独立包装有个是透明的，也是不透明的。
1: 哦，我觉得透明的比较好，带那个小包装的那种。
0: 哇，透明的便宜。
1: 哦，这样。
0: 然后呢，不透明的那个包装，
1: 贵一点，
0: 对，贵一点，遮光，而且那时候能吃一口沙琪玛，就说明生活条件up 往上升，
1: 真的，
0: 就这种情况，知道吗？
1: 啊、
0: 哦。然后呢，那个八宝粥。异曲同工之妙，
1: 对，那而且他只说了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挡饱，
0: 对，真的是、啊、
1: 能撑住。
0: 是
1: 这里能反映什么问题？你想反映什么问题？
0: 对，都可以哈。
1: 啊、我们看能不能帮你解决。如果不能的话、嗯，你可以拨打我们其他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0: 建宁拨打5501234，上班时间打5501234。
1: 嗯，
0: 有一档节目叫《说办就办》，下午3点直播。
1: 对。
0: 然后你把您的问题只要反映到我们节目组，就算进不了直播间，也会有专人为您服务，然后呢给您答疑解惑，而且会跟踪报道，反映到有关部门，还会回访您。如果说他们没有去回访到或解决您这个问题，我们会再次跟踪，直到把问题解决。
1: 你可以给自己留个气口。
0: 不用不用，没事，我这个人气儿足。
1: 听到了吧？
0: 嗯。
1: 顿号。
0: 哎、对，哎，顿谁？
1: 顿号。
0: 啊。山雾说士力架。
1: 士力架其实我一直没有尝试过，它真的很顶吗？就是吃完之后就能量很足。
0: 我觉得，它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饱腹感。
1: 那和吃馒头也还好，还差不多。
0: 对对对对，其实摄入就是这样的，因为士力架的很香，里面有坚果，
1: 嗯，
0: 而且巧克力也是我喜欢的嘛。
1: 山雾说别尝试了，巨甜。我就是因为别人说它甜，就一直没有尝试过，我害怕甜。
0: 嗯，这就是你要是不喜欢就别尝试。
1: 嗯，扛饿。
0: 尝的对，好像是吗？是扛饿吗？
1: 嗯，好像是在吃糖块，哎，有一种那种感觉吧，还没有巧克力好吃呢。
0: 我喜欢就是士力架那种口感的，它那种口感就是你说它黏吧，它不黏；你说它不黏吧，它又粘牙；你说它不好吃吧，里面又夹心儿，
1: 所以有点香。
0: 对，所以有点香。你说它好吃吧，但是你总觉得那一大块吃进去就好，需要好多能量可以消耗。其实它就是高能量的东西，
1: 对，
0: 千焦特别足，让我们健身
1: 热量太高了。
0: 对，健身的朋友们就是一般就别这样搞啊。
1: 嗯。吃的那个有负罪，还不如多吃点别的，可以吃很多。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哪怕吃六碗面条呢。
1: 嗯。来看一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啊？有妖气说方便面加八宝粥。
0: 我读过了。
1: 嗯啊、哦，还有。再读一遍，嗯，吃素的肉包子说瓜子花生八宝粥，这你读了吗？
0: 啤酒饮料矿泉水啊，下一句是什么？
1: 瓜子花生八宝粥啊。
0: 啤酒饮料矿泉水，下一句是什么？
1: 瓜子花生八宝粥啊。
0: 不是，把腿收一收。你没出过门是吧？
1: 他是你再下一句，是前面呢，把腿收一收，
0: 那脚让一让。
1: 对。
0: 哦，那下一句就是把腿收一收，
1: 对，
0: 脚让一让，就这个情况啊。嘿，先生，您要什么啊？
1: 对，高进说啊，没有什么事是一包辣条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包。我超爱吃辣条。
0: 哎。
1: 我从小到大我就特爱吃辣条，而且因为吃辣条，就家里面发生过很多趣事。就是我们家人是不让我吃麻

0: 吃辣条的，尤其是我妈。
1: 嗯，
0: 我每次吃辣条都会被挨骂。
1: 为什么？
0: 她觉得那东西是垃圾食品嘛，而且很脏，又很辣。
1: 哦。
0: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不太好。然后呢，我就经常偷偷的吃辣条。
1: 阿姨应该知道辣条那个本身它就是豆腐啊，有豆腐制品，还有面筋。
0: 但是咱们小时候那时候食品的监管力度还不是特别强，而且那个时候真的有很多是小厂出产那个生产的辣条，就不太能吃。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那个时候就是小作坊。
0: 对，小作坊比较多嘛，咱们小时候
1: 破坏了这个行业的平衡。
0: 嗯，你现在你肯定就看那些辣条的制作，一些那个工厂呀，都是十分的标准流程。
1: 对，现在的这个。现在应该就是两大品牌了吧，
0: 卫龙，
1: 一个卫龙，另一个是
0: 麻辣王子，
1: 好像是，不不不，一个卫龙还有个什么，现在这个
0: 我
1: 记不太清楚，
0: 挺爱吃麻辣王子的。
1: 嗯，
0: 然后当时我小时候买辣条都是怎么买呢，就是每次做完饭我妈就说谁去买俩馍，
1: 嗯，
0: 然后此刻我就会继续说我去然后我就拿着钱去骑着自行车我就去买了嘛。
1: 嗯，
0: 我买完一块钱的那个馒头，然后再买一包辣条装在我的衣服里面。
1: 哦，
0: 然后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那个衣服是没有口袋的，我藏哪儿呢？
1: 藏哪儿？
0: 我就把它藏在我的
1: 帽子里。
0: 不是，没有帽子，那时候没有这个帽子。藏在我的裤子
1: 裤腰
0: 裤腰那儿。对，我把衣勒着，然后我走路必须得就是稍微收着点，弯着点腰，
1: 板直。
0: 对，
1: 嗯，
0: 然后呢我回家之后呢，我弟就看到我了，说妈，安杰肯定买辣条了。然后我就特别生气，然后我就很生气，不会用劲儿说话吗？会用力气，我就边跺脚边说我没有。然后此时
1: 辣条出来了，
0: 辣条滑落下来了。
1: 哎呦，您这个好神奇啊。
0: 这是一次啊，还有一次是我把辣条就提前买了，白天买的嘛，我想夜里面吃。
1: 嗯哼，
0: 夜里面吃辣条最香了。然后我放哪儿呢？我就放你去哪儿？
1: 我没事，我补口水。
0: 我以为你来根辣条，然后我就把我的辣条放在我的枕头下面，还有被窝里面各放一包。
1: 嗯，
0: 就我怕发现嘛，如果发现其中一个，另一个可能也会藏起来，然后我就不会再继续找了。然后，
1: 哎呦喂，
0: 然后呢？
1: 这点聪明全用这上面了，这是。
0: 哎，是的，是的。然后那天呢，我妈就说让我爸把我的被子再整理一下，别夜里我冻着了。
1: 嗯嗯。
0: 然后我说不用，我自己会弄。然后我妈非说我弄不好，非让我爸去弄。
1: 啊。
0: 好，
1: 爸爸
0: 此时我爸就去弄了，被子一伸，然后辣条出来一包，枕头一拿，辣条又出来一包。然后我就求他，我就想别说。
1: 哦，最后呢？
0: 还说了呀，就辣条吃的的确不好嘛，当时觉得。
1: 他也怕挨揍啊。
0: 对，然后最后一般情况下我就会使用我的绝招了，为了吃辣条。
1: 嗯。
0: 因为我们俩年龄相差又不大嘛，然后当时呢我就劝我弟和我一起吃辣条。
1: 对对对。
0: 法不责众。
1: 36计马上都搞出来了，都法不责众都出来了。
0: 对，什么顿号说为什么我们不回答他的问题？
1: 在你发第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给你说了解决方式啊，拨打5501234，说办就办节目组，把你的问题发现给他们啊。然后呢，你的这个问题刚刚也说了，有什么问题的话，关于民生类的话，就可以直接给他打。打完之后，他们有专线的接线员，然后解决您的问题，给你追踪报道啊。报道完之后，如果说还没有解决，他们会再次联系到有关部门，然后再给你解决，一直到解决结束为止啊。
0: 好，听到了吗？
1: 谢谢啊。
0: 花生好事说，麻烦问一下，五一亳州人多不多啊？您是外地的朋友吗？
1: 不多，来。
0: 你这让我们俩怎么回答呢？你看看。
1: 肯定不多，你放心吧。你想想，城南城北坐车也就十几块钱，是吧？郭河两岸，百里路。你想一想，你肯定能站下。
0: 对，而且就是本次五一啊，亳州的活动还是非常值得来的，因为活动太满了，很多。
1: 对对对对。
0: 就只是文旅的演出就有600余场。
1: 嗯。
0: 可吓不吓人？
1: 遍布在亳州各个地区，南、西、东、中，还有老城区啊。
0: 对，各个点都有。你就可以按照时间玩玩这个玩那个，玩玩这个玩那个。
1: 对对对对对，做完你的做你的啊啊，好吧。好的，谢谢，不客气啊。需要我帮你订票吗？
0: 你这服务也太到位了，别人会以为你是。
1: 要不然您发位置，我俩开车去接您啊！真是啊，你说在哪儿啊？
0: 嗯，还说三线一区还能站不下吗？可以的，完全可以。
1: 哦，三线疫区的话，你要是像这个过阳啊，可以去这个吃吃干锅面，蒙城搞点撒汤啊。
0: 哎，我一直没有去蒙城喝那个撒汤，我一定要去，反正我也出不去了，我就去蒙城吧。
1: 下次你带我去啊。
0: 啊，我先去打个样是吗？
1: 说话都说反，就是这种啊。就下次我带你去，不是，下次你带我去啊。好了，朋友们，这个上半段的间断广告，两分钟时间不长，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啊。萌萌说：“您这儿搞错了哈，亳州和河南搭界儿，和山东不搭界儿啊，宿州搭界儿啊，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朋友们，离得近，离得近，我这意思是离得近啊，好吧？大家看看地图啊，我其实我搞离得上山东，因为很多的这个亳州朋友们说，他老家就祖籍就是在山东。”
0: 哦、
1: oh. 啊，就是当年呢，就是由于一些特殊情况啊，来到这个安徽境地啊。
0: 对，还有很多来这边做生意的，
1: 还有安营家扎寨的，
0: 嗯
1: 啊，还有这个沿袭后代啊，比较多啊。
0: 简单来说，亳州就是安徽的最西北角，靠近河南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嗯，就是安徽省的西北部，华北平原南端。
1: 哎呦，好嘞！
0: 豫皖两省交界的城市。
1: 啊，豫皖两省啊，好吧，豫是河南啊，
0: 是不是吗？你要看吗？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哎。
0: 我发现男生都可爱研究地图了。
1: 哦，老爱了。
0: 对，就每次到一个地方，先打开地图在那看。
1: 嗯。
0: 女生完全不会啊。
1: 你要说去哪儿玩，基本上就能如数家珍。
0: 哎，是的。
1: 对吧？你要说，哎，这一服啊，我到哪去？不是，我让李永成。李永成，我想想，李永成在城南门。
0: 对，你们就是大脑自动切换到那个地图模式了。
1: 啊、对，然后你就说我上百草园，我城西
0: 啊，对，
1: 到道东去，道东哪个地方就哪个小区啊，火车道以东就
0: 地图敏感，
1: 对，很喜欢这样的一种生活啊。那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让大家说一说哈、
0: 就是出行的时候最喜欢带什么零食？说，所以打算，哦，吃瓜子，
1: 带瓜子吗？
0: 嗯，这瓜子是必备，而且就是我妈一般出门的时候，她不会买那种包装袋的那种瓜子，都是去店里面称。
1: 哦，
0: 哎，那属于咱们这边特产吗？我们在外面没见过呢，
1: 嗯，
0: 比较少。
1: 主播五一上哪个旅游区？上亳州广电交通直播间旅游区。
0: 主播五一去哪旅游去？
1: 就在这儿旅游。
0: 哎，说出来都是泪、
1: 哎。不好意思，哎，我吓我一跳，我一拍，我那屏黑了。好好好，我差点呼叫我们的技术人员啊！
0: 吓死了。
1: 风行所爱说钞票，那是
0: 这个必备嘛？不过现在一般我们都是手机支付了，就带着钞票也一般就不怎么会用到。
1: 同志们，虽然不能漏啊。可以让大家看一眼啊！
0: 这样露富吗？
1: 不是在跟着吗？就是
0: 哇，你们单位待遇好好。
1: 对，是这种情况哈。
0: 嗯，
1: 我这人有一个习惯，
0: 嗯，
1: 就是平常我如果说不出门的话，绝对身上不会带现金。这个现金呢，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然后呢带在身上的。我只要出门，我就会带一部分的现金，不多，
0: 哦，
1: 一两百块就完全可以了。然后呢，就是其他的这个就不说了啊。比如说你手机没电了呀。或者到哪儿了，他不收这个什么电子支付啊，
0: 嗯，
1: 都行，都能支付一下，
0: 哦，
1: 还很方便，
0: 挺好的。
1: 对，瓜子儿、钞票，哎，是不是以前有首歌说，是谁制造了钞票？
0: 我没听过。
1: 他在世上，什么什么什么来着？
0: 你听的是什么？
1: 老歌了，这当年和那个铁窗啊、铁门啊，它是一个
0: 啊、哦，是啊、哦，是一样的，铁窗类啊，这个是一样的。
1: 哟，你听知道这个哎？
0: 对，我有个叔叔特别爱唱，就是一进 KTV， 第一首歌《铁窗类》。
1: 铁门啊，铁窗铁锁链。
0: 而且只有他们那个年代的那个人，就是那个声音，才能唱出来那种感觉。嗯，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1: 这个我还特意去了解了一下。
0: 你就问了一下？
1: 不是，我特意去网上问了一下，
0: 哦，
1: 然后生活当中也去问了一下。
0: 我看一下啊。
1: 他说那个时候我们劝人向善啊，到学校里面去演出，
0: 哦，
1: 唱的就是这样的歌，别犯法，
0: 所以
1: 犯法必被抓。
0: 从小就听这种歌，
1: 对，还挺多。当时呢，流行音乐这类的歌曲非常多，你知道吗？就那个时代应有的音色嘛。
0: 你看，假如说我搜这个铁窗类啊，它出来的关键词，
1: 嗯，
0: 八零年代末风靡全国的经典球歌，
1: 对，就是劝您向善嘛。
0: 你看歌词独白还有独白、
1: 嗯、
0: 人生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失去自由。
1: 有独白吗这歌
0: 啊？怎么会有独白呢？你看，是的
1: 啊、哦，有。
0: 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失去亲人和朋友，就一直在说，我曾站在铁窗前，遥望星光闪闪。
1: 哦
0: 哦，
1: 哇哦，真不错哎！醉巴黎说大美亳州，
0: 哎、
1: 啊，
0: 的确是。
1: 感谢！
0: 亳州最近还是挺上分的啊，
1: 上分啊、
0: 嗯，
1: 好多的博主都来亳州旅游了、
0: 嗯，
1: 大家赶快来啊！
0: 对，
1: 趁着播热度，我们打响在大亳州啊！
0: 啊，进最巴黎应该也是小海星，
1: 是吧？
0: 嗯，
1: 有看到大哥的视频了是吧？
0: 嗯，对，
1: 好好，
0: 你都喊上大哥了，
1: 就得跟着叫嘛。就是他虽然比我小，但是得喊大哥嘛，就是一个绰号嘛。
0: 哦哦，他比你小哦。
1: 对，嗯。
0: 来，继续看学员朋友怎么说。
1: 说追剧打游戏必备小零食鸭脖和贼能吧唧嘴的椰枣。
0: 那个椰枣我前两天还在吃，我觉得有点甜。
1: 嗯，
0: 是不是有不甜的能分享一下？那个鸭脖，我最近发现了一个牌子，特别爱吃。我在这说是不是不能
1: 说、
0: 啊？说
1: 没事没事，亳州能买到吗？
0: 哦，有人问了，你看有人问了，我就一定得说。
1: 哦，我您问您说。
0: 钱家乡的。
1: 哦。它是个哪儿的品牌？
0: 我不知道哪的，而且好像连续几年，钱有钱的钱、
1: 嗯，
0: 家乡的家，
1: 钱家乡，
0: 对，
1: 哦，好，老钱家呗，
0: 嗯，就特好吃，你一定要吃，它全是卤味的那种。
1: 哎呦，那行，
0: 嗯，而且有
1: 得整点，
0: 对，有点辣味的，还挺好吃的。
1: 嗯，才知道亳州竟然是药都哦，太棒了，那是啊。
0: 是的，就来了之后，大家可以去采购一下我们的养生补品。
1: 对，
0: 就到时候我们今年的这个五一活动也会有我们的一些特色的养生产品在我们景区里面会有摆放，然后也都是一些平价的比较优质的一些产品，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对，我建议您到亳州之后呢挂一个就是中医号
0: 啊，看一下中医。
1: 对、
0: 嗯、
1: 而且现在还有那个大头大头，就是那个 AI 那个
0: AI 问诊，
1: 对 AI 问诊也行、
0: 嗯、
1: 就是很多广场里面都有，你可以去看一下，他让看一下你的舌苔，拍张照片就知道你身体的一个状态。
0: 对，
1: 会推荐您到医院去干嘛，去购买一些这个相应的药材嘛、
0: 嗯、
1: 调理一下自己的身体，很简单的啊，到这儿来玩了之后呢顺便啊，好吧，
0: 嗯，调养一下身体啊、
1: 就是、而且肯定有，你放心，这五一假期肯定有中医义诊，
0: 对，
1: 景区周边啊，
0: 嗯，
1: 药都啊，四大药都之首嘛啊！昨天还有一个朋友说，你们那儿也是药都啊？
0: 我们家也是、
1: 啊、
0: 是吧？
1: 安国、樟树、亳州啊，这都是哈、啊，还有呢啊。
0: 他说那个打岔的嘞，打岔的最近两天在创作一些视频，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大勺花。
1: 他忙碌嫁汪主任。
0: 对，
1: 我里面也参演了，真是。
0: 我看到你了。
1: 当时其实我想上手了。
0: 嗯。
1: 没挤过去，
0: 对，我发现了，没有空进去，你知道吧？
1: 哎，对，当时第一遍的时候我是这样的，我就是表现出啊、嗯，这真的是你是有点差了啊，这种情况。
0: 然后呢，就打波就加入了，是吧？
1: 对，第二遍就是我伸手的时候，伸手必被抓嘛。
0: 嗯，说我想上电视，可以呀。您是做什么呢？下次有上电视的机会，我们可以联系一下您。
1: 电视可不能乱上哈。
0: 哎，其实他拍的图片、啊、都是挺好看的，你看。
1: 哦，他这个是吧？
0: 嗯，
1: 我是给他闹着玩啊。
0: 你看你这林永成的山多美。
1: 哦，林永成的是吧？
0: 多壮丽。
1: 我天哪，这不我们家后院吗？
0: 说整两句啊，走千走万不如郭河两岸，走南闯北还是药都最美。
1: 嗯，
0: 亳州不大，创造神话。
1: 那是，礼尚往来说李振厉害啊。
0: 这两天大家全在说啊，李振现在可强了。
1: 振的歌啊，他有一个特殊的能力，确实是、
0: 嗯、
1: 他是个
0: 给人意想不到的一些能力。
1: 他是个戏精，他爱演戏、
0: 嗯、
1: 他真适合，而且他的张力也有，所以说真的他非常适合吃演员这道饭、
0: 嗯、对，
1: 是吧？像我们就是这就不适合。
0: 我们适合什么？
1: 我们只是适合吃演员吃饭，
0: 我们就适合享福。
1: 对。可以、
0: 嗯、
1: 啊，这是朕的歌忠实的拥趸，这肯定是啊。
0: 是的。嗯，好，看一下其他。
1: 逍遥布丁，啤酒、饮料、矿泉水、瓜子、花生、火腿肠、泡面、卤蛋、小零食，来来来，麻烦腿收一家啊！这是、
0: 嗯、
1: 这套说辞听多少年了？ 还有什么？我们来看一看啊。
0: 来看一下另一个平台的朋友。

0: 们来找一找、啊、
1: 皇族说我们就适合吃饭，
0: 我们就适合，真适合
1: 吃饭，还吃不过人家，你说吃商又不是特别高，
0: 这吃播、啊、咱以后咱俩得试试，
1: 咱俩试试，我可以试喝播，你知道
0: 啊、哦、喝播也行，真是喝播你胃受不了啊，
1: 哎可以的，牛胃
0: 你能喝多少你告诉我，你真是，比如说让你品尝三款鸡尾酒完了，
1: 那直接我倒下了，
0: 对，所以说喝不了吗，
1: 嗯，我能喝奶茶呀，
0: 喝奶茶，奶茶什么味儿，奶茶味儿啊，好喝吗，好喝，你个奶茶可好，好好哪好的黑，哪个好，好的黑的黑，哪好，好的黑在哪，好的黑的黑的黑、嗯、这种，哎呀，
1: 这就是拿在手上，你就是没事的时候喝上两口就很舒服，缓解你的焦虑啊还有压力，
0: 哦，
1: 和男士抽烟其实是一个道理，
0: 是吗，
1: 嗯，
0: 男士抽烟也不能一直夹手里抽吧，
1: 这样
0: 对对对，抽烟不好啊，抽烟不好、嗯、抽烟伤肺啊、
1: 嗯、对，喝奶茶也不好啊，喝奶茶也不好，
0: 容易胖啊，
1: 嗯，对，血糖容易升高，
0: 少量少量啊，
1: 严谨的两位主播，
0: 那是，
1: 来第一位啊，
0: 可以
1: 脆生生啊，说啊、哦、他叫可一，可一说脆生生，每次经过他我都看不敢看了啊，每次一买就是十几包，这个脆生生你吃过没有，
0: 什么叫脆生啥，手指
1: 薯条，
0: 手指上的那个，
1: 不是不是，就是长的那种薯条，像比如说像那个店里面卖炸薯条那种
0: 空心
1: 的
0: 吗，
1: 对，有点像那种空心的，而且料很足，
0: 没有，我女儿不爱吃，所以说我没吃过，
1: 她不爱吃零食，
0: 他可能还没买到，因为他买不到，我就吃不了。
1: 你可以给他买一个这个尝尝，我吃过一次，的确挺好吃的。
0: 哎，不行，我的荷包又紧了一下。
1: 很便宜，很便宜，买小包那种。
0: 还带吃零食这回事啊？
1: 嗯，
0: 就是怎么说呢？我是强烈的要求大家，饭为主食为主，零食
1: 少吃，
0: 零食为辅。
1: 嗯，
0: 这种情况，有的朋友呢，就是零食饮料当主食，太吓人了。真的，我人生当中真见过一次。
1: 你为啥不直接报我的身份证号呢？
0: 你哎，这么爱吃零食吗？
1: 嗯，是的。
0: 还能这么健康？
1: 都是装的。
0: 都是装的。
1: 说健康全是装的。
0: 哇，你也是神人呐，真是啊！继续看、啊。
1: 来下一个，玩玩不完蛋啊！说岩茶麻辣王子太好吃了，想天天吃，嘴吃上火了，长了两个泡，还想吃。
0: 戒呀，他都说你都已经吃成这样了，你就
1: 你不能买微辣微麻吗，那个还好呀，
0: 不过瘾呀，
1: 那必须得吃重麻重辣的那种，
0: 他这属于什么情况、
1: 啊、
0: 就是有一种叫做停一停，你这种就属于戒一戒了，知道吗，
1: 哦对，
0: 停一停是每天都想吃，然后今天不吃了叫停一停，
1: 嗯，
0: 你这就是每天都吃了还是出现病症了，就叫戒一戒了，知道吗，
1: 我已经就是完全有抗体了，就我现在吃这种辣条就不会长泡了，也不会长痘，
0: 是吗，
1: 嗯，
0: 身体习惯了，
1: 对，
0: 有抗体，
1: 可能哪一天我不爱吃了就长出来两个痘，
0: 哎你还别说，蒙娜今天我去办公室的时候我问我说怎么一股辣条味啊，他说蒙娜可能是饿了，
1: 他在吃辣条啊，
0: 对，他爱吃辣条
1: 啊，他也爱吃，
0: 对，
1: 哦，
0: 蒙娜爱吃辣的和酸的，
1: 你找的我们两个的同道中人了，
0: 你一会儿跟他联系，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让你无法想象，
1: 嗯，
0: 我是被震慑到了我才记住，
1: 怎么说，
0: 咱食堂那个醋壶知道吗，
1: 啊，
0: 我半圈不到就行了，
1: 啊，
0: 那是一圈，
1: 是吃面的时候会这样吗，
0: 三圈四圈五圈六圈，
1: 我也一样，
0: 我说蒙娜你干脆用醋泡面条算了，
1: 我也一样，而且还会放很多辣椒。
0: 对对对对对，重辣重酸，真厉害我。
1: 嗯，对，就是比较重口味儿。
0: 对，但我们今天食堂吃饭，特好玩一件事儿、
1: 嗯。
0: 他要是能带其他出去，我觉得他绝对能带醋。
1: 我看您今天和王杰一起共进的午餐。
0: 不是，先和蒙娜共进午餐，然后再和王杰共进午餐。
1: 你时间管理大师，
0: 我也是。我看你就买东西之后没吃饭，我说你要再吃饭，咱仨共同共进午餐，真是。因为你做那味儿，你又不能说我吃完之后我溜呀，我还没吃完呢。
1: 哦，
0: 他让我们的食堂哥哥说，那个我要少面多菜的面条。
1: 我们俩一样。
0: 嗯，
1: 我们俩点的时候一样的。
0: 对对对，下次面不吃都分给我啊，好吧。
1: 然后17Q 啊说焦糖爆米花谢谢。
0: 哦，
1: 哎的确啊，我就去看电影的时候有的时候觉得那爆米花太贵了，
0: 嗯，
1: 就有点天价了。

0: 贵张觉得？
1: 嗯，还好吧。
0: 那不贵啊，就是你买个一小份就40块钱了。
1: 你是说那个影院里面吗？
0: 啊，
1: 那肯定贵啊。
0: 对，然后有的时候想忍一下，但是一般情况下都忍不住。
1: 可以自带吗？
0: 可以自带呀。
1: 出去买。
0: 啊，你可以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那个嘣一下爆出来的老式爆米花。
1: 哦，那个再撒点焦糖在上面。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也能做，其实它也能做。
0: 主要爱吃甜的，就有的时候就是焦糖那个它很香，它不腻。
1: 嗯，
0: 就对我们这样不爱吃糖的也能接受。
1: 友好是吧？
0: 他说，李克一在笑声就在。
1: 因为
0: 还不是因为张永杰每次说的都让人觉得哈哈哈哈。
1: 我是个笑话。
0: 笑点全是张永杰一个人制造，
1: 对对对，
0: 我就负责笑。
1: 对对对对对。我真厉害，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棒的张永杰啊。
0: 还有说 AD 钙奶一个大汉啊，天天喝，你爱喝吗？
1: 我以前爱喝，
0: 哦，现在不爱了。还说背地里天天偷偷喝，怕别人看到了会笑话。
1: 我就怕别人笑话，所以说我停止了。
0: 你
1: 不
0: 喝了，你又没喝爽歪歪。
1: 爽歪歪也爱喝。
0: 我今天早上拿了那个欧泡果奶，我递给那个哈基，我说给你一瓶欧泡果奶，然后他说嗯，我得减肥，我不喝。
1: 我以为他会唱歌啊，真是啊。喝欧泡果奶吧，清凉宝宝，喝欧泡果奶。
0: 你还会唱？
1: 这歌就是广告呀。
0: 但我只记得那个欧泡果奶，
1: 欧泡果奶哦。特多哈，
0: 还挺好喝的。
1: 这个饮料吧，你就说吧，就是这个，你比如说什么 AD 钙奶啊，然后你刚刚说的那个是什么
0: 欧泡果奶，爽歪歪，
1: 爽歪歪，还有一款叫小羊人儿，
0: 哦，小羊人儿，
1: 对，那个时候小时候
0: 太复古了，
1: 最爱喝这几个了，
0: 嗯，
1: 哎呦，
0: 我不爱喝，
1: 就每次上学之前，你知道吗？就是人啊，都有一个就是那个瘾，
0: 什么瘾？
1: 就是
0: 拿一瓶
1: 爱喝奶的瘾，就这种情况，知道吗？
0: 还爱吃面包和香肠？
1: 不不不，就这个
0: 啊，就只有牛奶
1: 啊。然后我们会怎么办呢？
0: 嗯，
1: 就是去买的时候呢，一定不要要吸管。但
0: 那
1: 我听的，
0: 那是小羊人本来就没有吸管呀，它不是那个瓶子装的，像我这样的瓶子装的吗？
1: 你看吧，我刚你就说 AD 钙奶嘛，我就顺着 AD 钙奶的茬聊了嘛。
0: 嗯，
1: 然后呢，那个不要那个，为什么不要那个呢？
0: 为什么？
1: 是因为怕喝得太快。
0: 哦，那你可以直接买那个一瓶，那个一般的，
1: 你看
0: 四瓶，
1: 就不没那么多钱，你知道吗？然后都会干嘛呢？
0: 嗯，
1: 就是。大家呢，人均好像都会长一个虎牙吧？
0: 用虎牙给它开盖，
1: 对，人均都会长一个吧？
0: 我没有，我特别想拥有。
1: 然后呢，就把虎牙刺出来，把那个瓶盖的怼上去，然后转、嗯。你转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它慢慢的开始有甜味儿。
0: 哦，慢慢的从你的牙龈先过去是吧？
1: 不不不不，你转的时候，它就会把那上面那层锡纸给它划开嘛。
0: 哦，
1: 因为那个如果吸管的话，一扎就到底了。
0: 嗯，
1: 你用这个虎牙，它会一点一点的破开。
0: 嗯。
1: 破开之后呢，那个量呢会一点点的增多，所以说你在吸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你觉得能吸到甜味儿，停，就别再用虎牙扎了、
0: 哦，
1: 别再用虎牙转了。到后来呢，就是这个瓶子上呢，一半是口水，一半是饮料。
0: 我能想象到。
1: 啊，就那么爱喝，知道吗？就在那转着喝，就可能早上买来的，中午还没喝完呢，就那一点一点、一点一点那种喝。然后呢？你看吧，女生那样喝吧，那时候小嘛。
0: 女生一般不会那样喝吧？
1: 女生用吸管嘛。
0: 嗯。
1: 然后呢？你看他们都喝了，就觉得就男女也没什么，就是喝呗、
0: 嗯，
1: 就随便喝吧。喝着喝着，到后来之后，然后出现了就这种情况，就年龄大一点开始喝小羊人。
0: 嗯。
1: 那时候比喝小羊人。
0: 不过你说这个小羊人，我就脑海中出现了一个营养快线。
1: 营养快线后者。
0: 哦，那是后面了。
1: 对，营养后面我们上了初中之后才喝营养快线。
0: 哦。
1: 然后呢，就平常的小羊人，你知道
0: 我看出来了，你特别爱喝
1: 啊、哦，那是。然后傻，小羊就傻嘛、
0: 嗯。
1: 那个比赛，
0: 嗯，
1: 我
0: 喝营养快线啊，
1: 我喝小羊人
0: 啊、哦，那个还好。
1: 一口一个小羊人，一口一个小羊人，然后
0: 好吓人啊！一口一个小羊人，
1: 真是一口一个，真是。喝完之后呢，就是我们那天比赛，
0: 嗯、
1: 说谁喝的多、
0: 嗯，
1: 谁最厉害。
0: 嗯，
1: 就这男生就这样。
0: 你最厉害。
1: 我喝了九瓶，连喝九瓶。
0: 哇，
1: 你知道就是那种，就你知道。
0: 其实从那个时候，就是你以后的这个优势已经凸显出来了，
1: 嗯、
0: 就是海量嘛。
1: 哦，你真的就是前两罐是真的，
0: 嗯，
1: 就前两罐是小羊人，
0: 后面
1: 七罐全是矿泉水，买不起吗？ 就用矿泉水倒小药人瓶里面。
0: 哎，你说这个我就想起来我弟，因为我弟就是他不会喝酒嘛，也不爱喝酒，然后每次去和朋友一起吃饭，他们都喝酒，他怎么办呢？就买了超大瓶的饮料或者是矿泉水往那一坐，他们喝他也喝。
1: 啊，对对对，就有点
0: 陪着一起喝，对对对，
1: 有点这氛围。
0: 我就很好奇，都不撑吗？
1: 哪儿
0: 撑吗？
1: 你看吧，你说话说话说话说话，你就开始往外，就是你说冒汗啊，说话，这不就解了吗？
0: 嗯，
1: 就是酒啊和这个水唯一的区别就是水解的又快又慢的。
0: 嗯，
1: 什么叫又快又慢的？因为啤酒胀肚。
0: 对啊，
1: 你会觉得你的胃容量越来越大，但是水不胀肚，它就是填满你这个食道，
0: 都会撑。
1: 对，就会
0: 撑。
1: 对，就开始让肾工作。
0: 对。黄叔说还有乳娃娃呢，乳娃娃真没喝过。什么是乳娃娃？我看一下。
1: 听过这个名字，但这也太
0: 更复古、
1: 古早了吧？
0: 乳娃娃。
1: 开心一家说：“问一下二位主播，80多岁的老人得了心衰，是不是与吸二手烟有关系啊？”
0: 但是其实从年龄方面来说，就是年龄稍微大一些嘛，基础病
1: 这都高寿了呀，
0: 可能基础病也是会有一些影响的。
1: 你这个就是老人的饮食问题啊，或者说这个东西啊，多多关注一下。
0: 对，你按道理说是没有直接影响，但是可能它存在一些基础病，对吧？
1: 嗯，如果说你觉得和二手烟有关系的话，你以后就尽量让它别接触这种环境。
0: 对，
1: 嗯，
0: 可以再问一下医生。
1: 嗯，百惠啊，你弟弟直播呢，从我开始直播就开始给我发信息啊，一直到结束啊。
0: 我都好奇他发的啥了。
1: 完了、
0: 哦、
1: 又不得先，你这咋弄吧？
0: 那我们俩跟着去玩吧，我们去游船吧。
1: 啊，朋友们，
0: 好不好？
1: 先别说其他的啊，我们就先结束今天节目吧。
0: 嗯，
1: 明天再会了，朋友们，时间到了，明儿见啊，拜拜，我是永杰，
0: 我是李科，
1: 明天见啊。
0: 嗯。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爷爷，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4个颜色，好漂亮啊。
3: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

0: 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1: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0: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1: 好嘞。
2: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3: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白天的疲惫与委屈堆积成山，舞池的灯光变成了情绪的出口，跟着节奏摆动身体，把所有烦恼都甩在舞步里，那一刻我们不再是被生活裹挟的成年人，而是只属于自己的自由灵魂。跟着我一起跳，把烦恼都忘掉。简单的歌词里藏着最直接的治愈，舞池里的每一个转身，每一次跳跃，都是对压力的挣脱，对自我的拥抱。在这里我们无需伪装，无需隐忍，只需跟着音乐做最真实的自己，让疲惫在节奏里消散，让快乐在舞步中重生。

与青春、感情、离别的追问，藏着我们共同的心事。青春是三两美梦，还是喝不完的酒杯？感情是愚人的泪，还是倾盆大雨的冲毁？我们都曾像歌里唱的那样，一边狂奔，一边反复追问。故乡的老房子换了新颜，熟悉的人早已走远，可那些放不下的过往，仍让我们不肯、不舍、不忍、不转身。这一声声我问，是对岁月的告白，也是对过往的执念。原来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向遗憾问重逢，向时光问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梅雨季节是梅雨的潮湿，也是内心的湿雨。我们都曾在某个阴雨天躲在角落听心底的雅音乐，把哽咽藏在雨声里，把孤独熬成昼夜。那句因为在梅雨季节人听不到哽咽，是无人知晓的委屈，也是独自扛下的坚强。曾经爱笑的脸最后哭成没话讲的模样，曾经热烈的爱远得像光年，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会抿着嘴安静走人间，在沉默里与过往和解，在潮湿的岁月里守着心底那一点不肯凋谢的温柔。

爱一个人有时不是紧紧相拥，而是明知会痛却仍选择放手。那句把悲伤留给自己，让你自由的呼吸，藏着多少隐忍的深情。我们都曾在爱里笨拙的守护，以为远离是最好的结局，却在无数个深夜反复回忆着那些亲密的往昔。怕我的爱成为你的负累，这是最温柔的告白，也是最无奈的抉择。原来最深的爱不是占有，而是哪怕隔着遥远的距离，也依然默默祝福，希望你能在没有我的日子里活得自在而明媚。这份为靠近而远离的勇气，是爱情里最动人的牺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0: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总有太多枷锁与质疑，我们都曾在迷茫中彷徨，在压力前退缩，可那句冲破枷锁，得或失我都去承担，却给了我们直面挑战的力量。他用轻快有力的旋律宣告，我不信命中注定，自由是我的天性，这是对命运最坚定的反抗，也是对自我最深刻的肯定。歌曲中反复吟唱的歌词，是不甘平庸的呐喊，是破茧重生的宣言。原来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脆弱，而是即便彷徨过一秒，也依然选择继续奔跑，在属于自己的赛道上，主宰人生。

是自由的来去无踪，而云朵甘愿随风漂泊，不问归期。那句如果你注定要远走，我会放开手，藏着多少隐忍的温柔。我们都曾像云朵追逐风一样，拼尽全力去爱一个人，哪怕最后只能看着对方远去的背影。风掠过山川湖海，云朵便追随到天涯海角，风停在某个角落，云朵便静静陪伴在侧。这份爱不是束缚，而是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的成全。你若是风，我便做你身后的云，用最温柔的姿态守护你所有的自由与远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我们都曾在分手后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卑微到尘埃里，反复追问我哪里不好。可歌里唱得通透，提前到末期绝非因你下错棋，爱情的消散从不是谁的过错，就像谁的心似碎一击，心动与变心本就不受控制，被爱概率如宇宙般诡谲，就像月光有人捞起有人瞧不起。你无需为他人的选择否定自己，不必呕心沥血叫他爱你，独自离场也能是完美结局。幸福本就随机，纵使无法阻他变心，我们仍有胸襟永不泄气，在爱里清醒，在痛

从不安闯入到怅然若失，我们都曾在爱里迷失方向。那句等我找到你，心无旁骛的相拥，是藏在心底最执着的期盼。哪怕身处花开沼泽，也从未放弃寻找的勇气。曾经的无人之地，如今风和日丽，可那个让人心动的身影却迷失在十月的风里。在这之前，别说再见，是对时光的恳求，也是对重逢的执念。这片凄美地见证了爱情的开始与落幕，却始终留着一份未完成的温柔，让我们在回忆里反复守望，期盼着一场不期而遇的相拥。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3: 为什么呀？
2: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3: 妈妈，我记住了。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端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3: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2: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3: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2: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4: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我们做的灯笼。
1: 真棒。
2: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3: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1: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2: 爸，
0: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4: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5: 1、2、3，茄子。
6: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世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早上急着上班，启动车辆却发现没动静，极大可能是电瓶亏电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是打电话叫救援，还是自己想办法呢？其实只要掌握正确的方法，自己动手解决电瓶亏电问题并不难。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电瓶亏电的那些事儿，从搭电救援到应急启动，从预防措施到电瓶更换，手把手教您快速解决问题，让您不再被亏电困在路上。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薛凯琪的苏州河。

先说一说电瓶亏电的常见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长时间的停放，车辆熄火之后，防盗系统行车电脑呢依然在耗电，一般停两周以上就可能亏电。第二个原因就是熄火之后忘记关灯或者是车内的电器，一晚上就能够把电瓶耗光。第三个原因是发动机故障，行驶当中不充电，电瓶一直处于放电的状态。那么第四个原因呢，就是电瓶老化，用了3-5年以上，存电能力下降，稍微放几天呢就可能亏电。第五个原因就是短途行驶频繁启动，每一次启动消耗的电量还没充回来就又熄火了，电瓶长期处于亏电状态，了解原因才能够对症下药。

如果电瓶亏电了，最常见的自救方法呢，就是搭电救援。搭电呢，需要一辆有电的车辆和一对搭电线。操作步骤呢，要严格遵守顺序。第一步，两车靠近但不要接触，关闭所有用电设备。第二步，红色夹子先夹亏电车电瓶正极，再夹救援车电瓶正极。那么第三步呢，黑色夹子先夹救援车的电瓶负极，再夹亏电车发动机金属部位啊，千万不要直接去夹负极。那么第四步呢，启动救援车，踩油门，然后提高转速，再启动亏电车。第五步，亏电车的启动之后呢，按相反的顺序取下夹子，先取黑色，再取红色，这个顺序千万不能乱，否则很可能会短路，烧坏电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搭电的时候呢，有几个注意事项必须要牢记。第一呢，就是搭电线要足够粗，太细的电流不够可能打不着火。第二呢，就是正负极绝对不能加反，否则会瞬间烧毁电瓶和车上的电子设备。第三呢，就是亏电车启动之后不要马上熄火，让发动机运转20-30分钟给电瓶充电。第四，如果搭电之后呢仍然无法启动，可能是电瓶彻底报废或者是启动机故障，需要专业的检修。第五，搭电的时候千万别让夹子互相触碰，会产生火花。第六呢，有些豪华车对搭电有特殊要求，最好是要先查一下手册，安全第一，别盲目操作。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除了搭电，还有一种更方便的工具，就是应急启动电源。它像一个大号的充电宝，平时呢放车上备着，亏电的时候直接加上就能启动。使用的方法呢，就是红色夹子夹电瓶的正极，黑色夹子夹发动机的金属部位，然后确认夹紧之后再按下启动按钮，然后正常点火。启动成功之后呢，拆下夹子就可以了。应急启动电源的好处就是不用找其他车来帮忙，自己就能够搞定。选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容量越大越好，至少能够启动 2.0 排量以下的汽油车，然后要带过充过放短路保护功能，平时呢要定期充电保持电量。一个应急电源呢，几十到几百元不等，关键的时候啊却能够帮上大忙。

防电瓶亏电，日常使用呢要注意这几点。第一，熄火之前关闭所有的用电设备，包括大灯、空调、音响、点烟器等等。很多车主熄火之后才发现大灯还亮着。那么第二呢，就是要避免长时间在熄火状态之下再使用车内的电器，比如听音乐、给手机充电。电瓶的电量有限，用不了多久就会亏电了。第三呢，如果车辆需要长期停放，建议要断开电瓶的负极，或者每周启动一次，运转15到20分钟，给电瓶充电。那么第四呢，就是要加装电器的时候要注意，行车记录仪、GPS 等设备呢，如果接在长电上，熄火之后呢还在耗电，那么建议要接在 ACC 电源上。第五，定期检查电瓶的桩头，如果出现白色氧化物，那么用开水冲掉，涂点黄油，能够防止氧化。

0: 吗？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4: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5: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6: 快跟上，
7: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8: 跟上我们的卡路，
9: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啊！
3: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节目聊的是快速解决电瓶亏电的问题，刚才说了搭电和应急电源等等，那么接下来呢，继续聊如何预防亏电。电瓶呢也有使用寿命，一般免维护电瓶能够用2到5年，加水的电瓶的寿命稍长，如果出现这些信号呢，就说明电瓶快不行了。启动的时候感觉无力，发动机呢转动缓慢，大灯亮度明显变暗，特别是怠速的时候，仪表盘电瓶灯在行驶当中亮起，说明发电机不充电或者是电瓶存不住电，电瓶外壳鼓包漏液，这个就必须要更换了。如果发现这些症状，别等亏电了再换，提前换新的更安心。电瓶性能下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一旦彻底失效，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早发现早处理。当

换电瓶的时候呢，该怎么选？首先要看容量，原车电瓶上面标的这个安时数，比如60安时，那么新电瓶容量呢不能低于原厂的标准。其次看冷启动电流 CCA， 那么这个数值越大，冬天启动就越有力。第三呢，看品牌，瓦尔塔、风帆、骆驼、汤浅等等都是知名品牌，质量呢有保障。第四要看类型，现在大多数车用的是免维护电瓶，不用加水省心。如果是老车需要加水电瓶的话，那么要注意定期检查液面。换电瓶的时候要注意正负极不能接反，有些车呢换电瓶之后要重新设置车窗时钟等等，最好去专业的店来更换。

那么很多车主会问啊，电瓶亏电之后搭电启动跑一跑能充满吗？这要看亏电程度和行驶的工况，如果只是轻微的亏电，跑半个小时以上能充个七七八八，但是如果亏得很严重的话，那么电瓶完全放空，光靠发动机充电很难充满，最好用专用的充电机慢充一夜，把电瓶彻底激活。如果反复亏电，那就说明电瓶已经这个硫化严重了，充电也救不回来，那么就直接换新啊。另外短途行驶多的车的话，建议每隔一个月用充电机给电瓶补一次电，能够大大的延长电瓶寿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世界，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下新能源车的小电瓶问题啊，纯电动车和混动车呢也有12伏的小电瓶，负责给车灯、门锁、中控、行车电脑等等供电。如果小电瓶亏电，车同样无法启动。新能源车的小电瓶亏电的搭电方法呢和燃油车一样，但是要注意搭电之前呢一定要确保车辆处于断电状态。有些车型的高压系统呢有特殊要求，另外新能源车长期停放建议把小电瓶负极断开，或者定期启动车辆，让 DC-DC 转换器给12伏的电瓶充电。小电瓶虽然不负责启动发动机，但是它的健康同样重要，千万别忽视了。

总结一下今天的电瓶亏电自救攻略，搭电救援按顺序，红色正极黑色地啊，应急电源备车上，关键时刻自己起，预防亏电靠习惯，熄火关电是前提，电瓶寿命3-5年，启动无力就该换，那么长期停放断负极，定期充电保健康。电瓶亏电呢是常见问题，只有掌握了正确方法，自己就能够轻松解决，备一套搭电线或者是应急电源，平时养成好习惯，您的爱车呢就永远不会因为没电把您扔在路上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2: 早间的7: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
3: 我是李科。
2: 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天气方面的情况啊，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的晴到多云，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那温度呢21到32度以及20到32度不等的情况，偏南风转偏北风，风力呢都是4级左右，阵风7级。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情况呢还是有拥堵的情况的，所以说提醒您开车路上要注意到交通安全。有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边呢发来了实时的路况信息，来听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
4: 火车站门口停车场两车发生交通事故，两辆车辆注意避让，进站口上口处。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提供的路况信息，也提醒大家从这里通过的话呢，要多注意和小心。五天的假期呢过去了哈，那今天是第一个工作日，和很多朋友就总结自己的五一，说假期过得真快乐，七个字呢只感觉到了前面六个字，假期过得真快。那为什么我们总感觉假日时光飞逝，工作时间却过得非常的慢呢？假期不但时间过得很快，有的时候我们休息之后反而会觉得更累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真的，我自己就是这样的感觉，感觉这个假期过得自己比上班还要累，就觉得特别的充实啊。
0: 嗯，
1: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就是平时五天的工作日啊，就是过得像半个月一样漫长。我前两天看到一个人说，就是在这个那个假期前一天的时候，那过得特别漫长，度日如年。然后
0: 我还挺喜欢假期前边那个等待的感觉，
1: 期待的感觉啊，还未到的那种快乐啊。然后呢，五天的休息日呢，却一下子就结束了。快乐的时光呢，总是非常的短暂的，这可能不是你的错觉。那假期带来了新鲜感啊。英国心理学家呢就表示，当人们对过去的时光进行回想时，对时间长短的评估是根据那段时间汇集了多少新鲜事决定的。那普通人呢，在两周的工作日内呢，记忆中呢只会增加6到9件新鲜事，因而呢会感到时间过得很慢。那到了假日呢，一天内突然增加了很多的新鲜事，大脑回忆时呢就会觉得经历了很多啊，从而认为时间过得特别快。而且和我刚刚说的一样，就是假期你会觉得自己做了不同的事情，很多事情特别的充实，但是时间会过得非常的快。
0: 是的，大脑呢同时出现了预测误差，我们对时间的感觉和经验和行为呢是有关系的，是一种不明的情绪。那注意力以及周围发生的事情呢，都会改变我们的感觉，让我们觉得时间加快或者说变慢了。比如说你越着急的时候，锅里的水就越烧不开啊，确实是这样的情况。
1: 是的。
0: 另外呢，心跳扰乱了大脑的节拍，那也有这个一项研究就显示了，大脑对时间的掌控的还和心跳有关。心跳呢可以影响我们对外部刺激的感知，就会像大脑所使用的一个节拍器。研究人员就认为啊，有些时刻呢对于每秒钟的客观时间呢似乎会拉长或缩短，那这种时间褶皱呢源于心脏。
1: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自我的一种感受，我觉得就比如说你特别享受你的假期，然后就是你觉得你假期过得特别快乐，这种时光呢你就会特别的珍惜，然后越珍惜呢觉得过得这么快呀，觉得自己还没来得及享受结束了。
0: 5月6号了哈，那下一次假期可能要等到
1: 端午节假期了。
0: 端午节假期小长假，其实每周都差不多哈，这个两天的这个周末两天。但是像本周的话可能是需要
1: 周六调班
0: 啊，周六这个补休的。那等到下一次的假期呢是端午假期，端午假期过了之后，就对于我们这个上班族来说就没有什么假期了
1: 啊。是吗？我距离端午
0: 一直到端午6月19到21吧，19、20、21，
1: 你都看过了
0: 啊？我都已经看过了哈。
1: 对，
0: 19、20、21，然后再下一次假期，我们应该就要等到那个11了。
1: 对啊，
0: 对对，
1: 太久了啊！现在距离端午节还有44天啊。所以大家觉得这44天过得快吗？期待一下。
0: 上半年的这个假日还蛮多的，你看像1月份的时候有那个元旦，2月份就过年嘛，过年的这个今年是9天的这个小长假，对吧？
1: 对。
0: 然后3月份好像没有，4月份有清明假期，然后5月呢就是这个对，这个劳动节的这个假期，6月我们等到这个端午节。7月、8月就没有，哎，还有中间还有一个啊，不是等到11，9月份的时候还有一个中秋节
1: 哦，
0: 9月份还有一个中秋节3天的假期，
1: 就是目前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就端午节3天嘛，中秋节3天，然后国庆节7天，还有13天的一个小长假。
0: 其实时间过得特别快，我觉得。
1: 对，我刚刚说这句话，我说距离端午节还有44天，大家觉得时间会过得快吗？可以期待一下，说不定我们下次坐在这的时候就是那一天了。
0: 2022年的时候，我在节目里和诗文就这样说，当时清明节刚过去，我们早上节目就一打开，我就说，哎呀，过得好快啊，然后下一次我们就要等到这个五一了。
1: 对，
0: 一转眼这是4年过去了。
1: 哇，时间过得很快啊。
0: 对，非常快啊。
1: 对，那三个方法呢可以应对我们的假期综合征。所谓的假期综合征呢，其实是人们面临生活状态转变的一种正常的反应，主要呢是与工作压力有关啊。一项来自美国的一项研究称为，这种焦虑呢有多种表现，比如说情绪上的烦躁、沮丧、恐惧等。那我们说这些呢，大家都应该都有感受，比如说假期前一天的时候已经在难受了啊。那身体上呢还有这个胃肠道的不适，比如说像头痛、头晕啊、食欲不振啊，行为上呢，比如说有失眠、拖延、注意力不集中。我昨天晚上就是，我说啊，今天还要上早班啊，第一天上班，我就一定要早睡，然后一定要早点到家，早点睡觉。结果呢，就是和我假期里面养成的这个晚睡的习惯啊，一点没有改，没有改。夜里面等到12点、1点的时候才睡觉。
0: 其实我们说这个上班前呢有些紧张呢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心情非常的低落，甚至睡不好觉，就需要采取一些方法来调整了，顺利的在假期和工作日之间呢来过渡。首先呢就是深度休息。假期的规划呢我们要合理，一定要留一些时间呢让自己彻底的休息和放空。比较这个激烈啊、兴奋、难度大的这种事儿，最好呢放在假期的前几天。
1: 是的，
0: 工作日前一天呢，尽量的用来真正的放松，比如说你睡个午觉啊，做一些冥想啊。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做好一些工作规划，把这个工作和生活呢给它分开，尽量在工作日呢完成所有的工作，做好整理总结，画上句号，再把待工作结束之后解决的事情的列出来，那为假期之后的工作呢做好初步的心理准备，就不会在工作日前一天啊就着急忙慌的特别的慌张。
1: 其实和小朋友是一样的，比如说他们在假期前的时候一定要补作业，有很多小孩。
0: 哎，对，其实这个说法就是我们之前就是上学的时候家长应该都和我们说过。你是想先这个先玩，然后后来再写作业，还是先写作业后玩啊？又或者说家长给你做一些人生学业上的规划的时候，就会跟你说你是想先苦后甜，还是先甜后苦？
1: 我选择先苦后甜，因为我是一个比如说你假期五天啊，你有工作或作业，如果我不提前完成，那么我这几天假期就会觉得自己还有事情一样，然后心里面还有一块石头没有放下，就不可能彻底的休息，
0: 难受。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人类可能就很难应对自己的拖延的这样的一种特点，我有的时候就会拖就是非常的拖延。
1: 我也是，就是尤其是晚上的时候，我觉得就不愿意放下手机，不愿意早睡，不愿意赶紧去洗漱。
0: 这家里应该成立一个这个就晚上的熬夜的这个、
1: 督导小组吗？
0: 督导小组管理委员会，然后拿一个锤，就是谁玩手机的话，就直接给他夯碎。
1: 对，
0: 砰！
1: 哎，我觉得不仅是我们啊，现在就是可能父母他们也会，有这个，比如说睡前啊这种拖延。
0: 哎，对，
1: 还有呢，就是我们应该减少对工作日的恐惧。那如果工作日带来的是快乐，那么心理压力呢就会很小。所以呢，可以主动将返工第一天创造成快乐的日子。哎，这个怎么说呢？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给准备，给自己一些小奖励啊，吃一顿比较丰富的早餐，买一束新鲜的花放在工位上。那总之呢，要做一些让自己有期待的事情，让上班的心情变得愉快一些。其实我现在就是调节的比之前好了。比如说之前我会，特别烦，怎么这么难受？怎么这么快就上班了？一直就沉浸在这个情绪里面。然后我现在就说自己啊，我在幻想，我只需要再上几天班，又可以迎来一天假期了，就这样。对自己的这个未来的工作日有所期待，然后呢，可能就恐惧感又少了很多了。
0: 是的，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啊，这个有一些方法啊，来让我们的这个返工的这个时间呢变得更快乐一些。
1: 对
0: 啊，给自己准备一些小奖励。你比如说，你今天早上的时候，你可以，就是吃一顿特别特别丰盛的这个东西，
1: 就刚刚我说的吃一顿丰富的早餐。
0: 对，然后呢甚至可以是午餐，甚至可以是晚餐。就是每天给自己一些期待。就像其实我觉得有这个期待感的东西是什么呢？就买快递。从网上买东西，网购，
1: 等待他来。
0: 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是特别好，就是它需要你去等待，而不是说像超市啊，或者说在哪个地方商店里边，你买到之后就能获得立刻的满足，
1: 就是即时快乐和延时快乐。
0: 哎、对、嗯，然后你买这个网购的话呢，你可能需要等好几天，你就像我，就可能每天都会想看一看，哎，它到哪个地方了，啊，我这个能不能拿呢？啊，然后发现没有，然后你就会有。

0: 有一种期待感，就即使这个东西是你日常经常接触到的东西，但是它是网购的，我觉得也会特别的让人有一种期待感。
1: 对，这和女生一样，比如说睡前怎么样自己就是幸福的入睡啊，就是点开你的购物软件，买几样小垃圾不贵的那种，就让自己的情绪很快的有所安慰啊。就是快餐式的休息呢，还可以帮助我们恢复一些元气，那工作日呢我们才能赶走一些疲惫。那如何快速恢复精神，今天早上起来大家的精神好不好，有没有这个工作的精神劲头，那分享几个快餐式休息的方法，或许可以帮你清空体内的压力还有疲劳。那首先第一点就是小憩，这个我们可以比如说10分钟20分钟啊，夜间睡眠它是十分重要的，但白天小憩能对保持体力提高学习以及工作效率也是有很大帮助的。比如说我们中午的时候啊可以进行一个午休，或者是我们可以利用自己的空余时间让自己小憩个几分钟，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啊，每次醒来觉得哇很舒服了啊。那多项研究表明呢，小憩可以有效降低体内的压力激素的分泌，让人感觉到更有活力。那推荐时长我们刚刚说了就是20分钟左右啊，不宜超过半小时。就是之前我发现午睡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给自己定太多了，对自己太好了，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然后醒来之后发现头晕眼花。
0: 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睡得比较长的话是需要睡好久好久的，就需要就是比如说啊你要睡个3-4个小时4-5个小时，但是它就超过了这个午睡的范畴了，应该就属于补觉了。
1: 对，是的、
0: 有的时候我就是比如说4-5点钟5-6点钟回到家里边就
1: 开始睡觉，
0: 哎，也不是说故意的开始睡觉，你说没啥事我就躺床上吧，就一躺再一睁眼的时候已经晚上12点了，完蛋了。因为你12点钟醒来还有什么用？
1: 就不符合我们刚刚说的小憩了。
0: 哎，对，就是说，就是大睡了哈，大睡特睡。
1: 对，
0: 然后就晚上睡不着，然后你可能要弄到什么2-3点钟你才能睡得着。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去发呆5分钟，这个
1: 宕机吗？宕机，
0: 哎，就脑子就是你给他放空的时间哈，也不能说一直天天紧绷着。有这个医学院和大学的研究就显示了，发呆呢是最简单的减压方式。心无杂念，脑子里啊什么也不想的时候呢，大脑当中的 A 脑电波能够得到加强，让注意力和意念呢更加集中。
1: 哎，我就不一样，我每次发呆的时候，其实不是说什么事情都没想，就比如说你自己有件心事啊，你在做别的事情，突然发呆了，其实脑子里面还在想这件心事，是吧？
0: 对，
1: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弓箭操哈，运动是种积极的休息。可能我们觉得啊、哎，就有很多人问啊，就说哎，那你为什么上班这么累了，下班还能去打羽毛球啊，还能去运动啊？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种非常积极的休息的方式啊。工作学习累了，那起身活动一下，也可以瞬间帮我们恢复活力。比如说你拉拉筋啊，扭扭腰，或者是深蹲、靠墙站立一下、高抬腿等都可以啊，都可以说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小运动了啊。比如说你中间课间休息的时候，小孩不是经常做五行戏嘛，或者是眼保健操，这些都可以说是一个放松的一个时间了。那我们工作的时候呢也可以这样做。还可以呢就是来个头部按摩啊，选择个人比较能接受的这个力度，用食指指肚从眼眶上沿开始往后梳，然后梳至颈后风池穴，反复数次，也可以用牛角或者是实木梳子去代替。
0: 是的，
1: 这个其实特别舒服。哎，有一个工具啊，就是上面有很多的那种细的那种点，然后抓自己的头皮那种。那我工具名忘啥了，反正特别放松，特别舒服，感觉每次抓的时候头变麻了一样。
0: 撕头发工具，
1: 就是发丝那种，就是发丝大小的那种，然后在你头上。还有就是就比如说你自己转动一下你的头部也是非常舒服的。你会自己给自己按摩吗？
0: 我会给自己的手按摩。
1: 你按摩手。
0: 按摩手就是手，就是手心。那天我还在搜说手心有没有什么穴位啊，也不知道。然后那天我就一边走路一边按摩我这个中指的下面的连通手掌的那个地方， 然后我一扭头，我一看，我说咋那么疼呢？
1: 啊，
0: 然后
1: 就
0: 被我

0: 刮出沙来了。
1: 啊
0: 就是里面就应该不是刮痧，就像那种，就那种什么毛细血管应该被我给整破了的感觉一样，就是变成这个红了一块，就这个肉里边，应该就是用的这个劲儿比较大。
1: 哦、哎，我之前问过医生啊，比如说像我们平时刮痧这种哈，有的时候不是说什么亳州话说出痧了，
0: 嗯，
1: 看你就是什么引气多重还是什么怎么说的那句话，
0: 湿气
1: 对吧？
0: 嗯，
1: 但是呢有的时候就是我们毛细血管破裂了，所以我们还要注意一下啊。
0: 对，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啊，它和那种什么出痧，我觉得就可能就看个人的这种感觉吧。
1: 嗯，对，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让自己就除了这个头部按摩哈，身体按摩也是非常需要的，就是活动一下你的筋骨，尤其是肩膀这个部位，大家也可以就是多活动一下啊。
0: 嗯
1: 嗯，就是刚刚我们说这个头部按摩呢，它可以刺激我们头皮的这个神经末梢还有经穴，有效的松弛我们头部神经的紧张的一个状态，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
0: 嗯，
1: 那我一般情况下我就是头部按摩没有我刚刚说的这个肩膀按摩比较多，我转动一下自己的胳膊，扭动一下自己的肩膀这里就很舒服，不然的话就长期保持一个姿势啊，就特别的感觉酸痛的感觉。
0: 我最近感觉肩膀特别疼，就因为我睡觉的姿势不是特别好。
1: 哦，我也是。
0: 然后往这边一扭头的话，就觉得这个脖子好像有点僵硬。
1: 咯吱咯吱响吗？
0: 现在想都不想了，就原来还想，就现在好像就卡住了。
1: 啊。
0: 所以说大家就是包括这个睡觉的时候啊，它这个姿势呢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哈。
1: 对。
0: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啊，就是在这个比如说白天的时候啊，你吃点零食，健康的零食，
1: 嗯
0: 啊，在这个两餐之间呢去吃点这个健康的零食啊，既可以放松身心，还有助于补充营养。
1: 是的。
0: 像酸奶啊、水果啊、坚果呀，都是比较健康的选择。
1: 嗯，
0: 另外呢可以适当的去晒晒太阳，感到疲倦的时候呢不妨去晒一晒太阳，上午10点和下午4点钟呢都是晒太阳的最佳时间，可以多晒一晒背部、双腿和头顶，每次呢晒15到20分钟呢是最合适的。还有就是和别人分享一件趣事儿，工作1-2个小时之后呢和同事啊或者说朋友聊聊天，分享趣事，可以降低体内的这个压力激素。
1: 嗯
0: 啊，还可以用温水洗把脸，
1: 嗯，
0: 疲倦的时候呢用温水去洗把脸，把整个人的精神给焕发出来，水温呢不要太热也不能太冷，35度左右就可以了。
1: 这个我前两天特别有感触啊，就比如说在高速上的时候，我就喜欢用冷水洗脸，然后喝冷饮，让自己瞬间激活一下啊。就是温水的时候，大家就是对自己比较好的，就是尽量不要选择特别冰的水啊，对自己的身体不是特别好。还有就是比如说你突然间很热，吹冷空调这种，也要到夏天了也要注意一下啊。那我们就是现在已经假期过后了嘛，如何快速回归我们的这个工作状态呢？
0: 嗯，
1: 就是能够做到这个不焦虑不摆烂，就是首先呢我们要先稳住我们的作息，刚刚我们说了就是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这个拖延，睡前拖延，那可以提前半个小时放下我们的手机，不熬夜啊，也不刷剧，也尽量的少刷一点短视频。
0: 嗯，
1: 然后每天固定的时间起床，哪怕困也别赖床，生物钟一稳立刻这个状态就回来了，就不像我们俩，其实我今天早上特别痛苦，但怎么办呢，就是直播一定要赶紧过来啊。
0: 嗯，没办法，就是
1: 嗯，
0: 哎呦，我觉得你
1: 硬控了自己呗，
0: 应该比我好一点，一周没有几期那个早上节目，咱俩应该比惨在节目里。
1: 对，然后白天呢就是尽量不要补觉太久，就刚刚我们说的，比如说你到家太久，太早了啊，就开始睡觉了，不太好，就是最多20分钟啊，尽量避免晚上失眠恶性的一个循环。
0: 嗯，是的，我觉得也非常的重要啊，这些。另外呢我们也要去注意情绪的方面。
1: 嗯，
0: 假期放松啊可能太舒服了，你突然回归工作学习呢会烦躁不想动。哎，其实我觉得我这一次的五一假期还好，应该表扬一下自己，就是你像以往的时候就没，因为我们要值班嘛，就是我实际上前天晚上的时候已经来亳州了，因为我昨天值了一天的班。
1: 哦，这么早。嗯，
0: 对，我假期已经在前天晚上的时候结束了啊。你如果说我什么时候开始心情不好的，很多人可能到了昨天晚上心情不好。
1: 你是大前天。
0: 我是大前天晚上心情已经不好了。我是5月5号值班，5月4号晚上来，我可能在5月3号晚上 这个心情已经开始
1: 不好了啊。
0: 因为5月3号晚上一过。

0: 的话，你说哎，明天要回亳州了哈，你就会觉得要回去上班了，啊，就心里有点难受。
1: 哎，所以你现在比我的心态好很多，因为你已经缓解两天了。
0: 对，你像我之前上小学的时候，我就会特别讨厌周六晚上，我特别喜欢周五晚上。
1: 我也是。
0: 啊，就是包括周六晚上，除非有什么特别特别开心的事儿给你冲淡了这个讨厌，你才会特别舒服。
1: 对。
0: 但是不然的话，你就会特别烦啊，就特别喜欢周五晚上。
1: 就有一种焦虑的心情，比如说就会想着啊，怎么办？明天还有一天，对吧？
0: 哎，对，就是。但我现在就是有什么，就是说为什么要表扬自己呢？就是说五一，到了5月4号晚上，就前天晚上准备走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哎，也无所谓，也没啥呀，就是这个心情非常的平淡。说也该回去上班了哈，毕竟放了3天假了哈。要回去上班了。
1: 成熟了，你太
0: 成
1: 熟
0: 了。
1: 现在
0: 可能那一刻的是这样的情况。如果你假期长了，你要还要值班特别多的话，我就觉得也
1: 又
0: 难
1: 受了，
0: 又难受。
1: 对。
0: 但是我觉得总而言之是在这个进步的一个状态当中。你像以往如果说我放假的话，我都会在，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想法特别多嘛，就我们容易在这个脑海当中很有过很多想法，
1: 反复复盘。
0: 然后我在假期前会想到，哎呦，我现在那么开心，这以后这马上这个假期一结束，我肯定特别难受。
1: 我也会
0: 啊，我也会这样，我经常会这样想，说我这个假期一开始一结束之后，我这个上班的心情啊怎么怎么样。反而我去想这些事的时候，没有好好的去
1: 享受假期，
0: 享受假期。所以说也提醒大家，有的时候真的要活在当下，
1: 对，不要提前焦虑啊。我们俩刚刚说就是提前焦虑了，
0: 哎，对，
1: 就不太好。
0: 是的，
1: 就是我们在今天上班的时候啊，不用逼自己一下子满血复活，允许自己慢热啊，先做简单的小事，不要一开始就扛难任务，这样会让自己的心里的这个情绪落差非常大啊。
0: 是的。
1: 还有就是轻量化的进入日常，别一上来就堆满计划，容易崩溃或者是放弃。就是上班第一天立个 flag， 比如说这个假期过后我要怎么样啊，这样就容易崩溃了啊。
0: 是的。
1: 先从简单的琐事入手，比如说刚刚我们说除了那个哄自己开心啊，还要整理一下桌面啊，列一下今日待办，无论是工作还是学习呢，就先做轻松的任务，循序渐进的给自己慢慢的加量，然后适应我们假期回来的这个工作啊。还有就是戒掉躺平或者是刷手机虚度，每天留出固定的放空时间，那其余时间呢专注做事，就是要找回自己的工作状态。就不要一直玩或者是一直学，叫劳逸结合嘛。
0: 第四个方面就是要找回生活的节奏。恢复清淡饮食，少吃重油重辣零食奶茶，肠胃舒服，人也不会慵懒。这个假期不知道大家的饮食是怎么样的。
1: 我特别重油重辣，每天喝奶茶。然后昨天晚上吃了一个益生菌，调节一下自己的肠道。
0: 我还行，我觉得这个假期当中我吃的也挺多，但是都是清淡的。
1: 那这样挺健康的。
0: 每天早上我都是蒸那个什么豌豆。玉米、紫薯，就是南瓜，就这样吃。但我吃的特别多，你知道吗？
1: 我太佩服你了，你还有早饭吃？
0: 没有，大概都是10点多吃完之后，然后家里人就问我说：“你还吃中午饭吗？”我说：“不吃了。”然后到下午3-4点，然后他们已经早就吃完饭了，然后我自己再做一点吃。
1: 那你这样可以用来减肥了？
0: 也没有，就是我觉得这个你觉得一天几顿饭比较好呢？就我看网上有人说一天2顿也挺好的。
1: 我也是，我是吃3顿饭比较舒服的。
0: 三顿饭比较舒服
1: 啊，要不然就是早饭或者早午饭，然后或者是来一个晚饭。就午饭
0: 有人说这个过午不食，不知道这个对于这个减肥的朋友来说怎么样哈？
1: 对于上班族来说不太友好，就是下班的时候自己心情比较快乐，然后那个时候进食比较愉悦的。
0: 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我没有感觉到饿。说实话
1: 我也是，
0: 就是好像就是到了这个点儿，你该吃饭了就往嘴里塞点东西吧，
1: 习惯了。
0: 哎，对，就是有很少的时候有饿的那种感觉，特别你特别累今天，又或者说你中午吃的特别少比较忙，又或者说消耗的比较大一点，到晚上的时候确实有那种哎呦我好饿，就很少有这种感觉，但是有，
1: 对，
0: 比较少。
1: 我是那种，我是容易嘴馋，就是夜间进食综合征。和大家还不一样，我是纯夜间的那种。
0: 晚上的时候把冰箱锁了，用那个铁链子给它绕4-5圈。我也是，就经常会开冰箱啊，你就开冰箱就拿点东西。我今天就是昨天到晚上到超市里买的东西，就给它放冰箱里哈，有面包什么的，然后就忍不住老是想偷偷的去开一下。比如说晚上起来之后，你说你这面包的时候我就撕一口。
1: 我也是这样想的，
0: 就撕一口，然后慢慢早上发现这个面包还有个边儿。
1: 啊、被你吃光了。
0: 哎，对，就是这样的。
1: 还有就是现在点外卖太方便了，
0: 嗯，
1: 夜里面想吃啥都有啊。
0: 是的，
1: 对。
0: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每天抽十分钟去散步啊，拉伸呐、啊，活动肩膀，提神解乏。
1: 嗯，
0: 还有就是要减少无意义的刷视频，多做一些有成就感的小事，慢慢的找回掌控感。
1: 是的，还有呢，最后就是心态很重要啊。假期呢，我们是用来休息的，不是用来颓废内耗的。
0: 嗯，
1: 刚刚我们说的各种不同的状态啊，大家要稍微对应一下自己，你在疯狂的消耗自己的假期，还是在提前焦虑自己的假期哈、啊，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尽量的安排自己来休息，那接受短暂的不想努力，然后呢，再悄悄的稳住节奏，慢慢的找回状态就好了。
0: 嗯，
1: 就是不要太过着急啊，我们可以慢慢的进入状态，也不要难受啊，调节好自己的情绪。
0: 是的，也希望各位朋友啊，在这个假期之后的工作日当中，都能够慢慢的来调节身心啊，慢慢的啊，重回工作状态当中。看一下路况，这个时候比较拥堵的地方呢，在魏武大道右北往南方向，另外在汤王大道路段上和凤尾路的交口南往北方向的流量有所增加，提醒您从这儿通过的话多注意。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早间出行啊，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